前往需要带多少的兵马呢？没想到赵充国却说，哎呀，听别人讲100次不如自己亲眼看一次。在距离战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是很难预测军情，也很难懂得什么用兵策略的，各种条件不同嘛。我愿意亲自到西北边境去看看，然后确定好作战计划，再向陛下做报告。于是赵充国立即带领一队人马出发，在半途中还顺利地捉到羌人当俘虏，并且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之后呢，又仔细地观察边境附近的地形，定定有效的作战策略，然后呢回来向宣帝禀告。不久之后呢，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犯，也安定了西北边疆地带，而立下大功的赵充国也和士兵们平安返回了。这个算兼兵吗？算走在前面咯。这个故事也引申出百闻不如一见这句成语。所谓的闻，不是真的用鼻子去闻呢，而是指用耳朵听的意思，也就是指听了再多都不如亲眼所见来的可靠。所以我们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到这样百闻不如一见

百闻不如一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真的听别人说一百次，还不如自己亲眼看到一次要来的确实可靠。因为听嘛，只要听说都不能够当真的。所以就像上个礼拜吧，因为发生一件事情，结果都真正在现场的人没说话，但是没有去现场的人却说了，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听说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这真是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你怎么知道你听说听谁说的是真的跟现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契合的呢？很多时候只要经过一个人的口，经过一个人的耳，他就会变了调，就会走了样。更何况完全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的事情居然听说听说听跟说，到底您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听说就能够当真的，这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说，哇，如此美丽的风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所以百闻不如一见的相似词可以讲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相反词呢，就是以耳代目，贵耳见目，或者这句话常常听到，道听途说。它的出处就在《汉书》里面第69卷《赵充国新庆纪传》，《赵充国传》。这里面真的是的的确确有出处，它有典故的哦。今天我们画龙点睛就和您分享这句天天常常时时在用的百闻不如一见。在这儿让您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次同样画龙点睛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斯姬。
0: 是哦，你出兵讲到上礼拜的强棉高铁，上礼拜清明过了以后，
1: 瓜子，
0: 你讲到瓜子的事情，客家人的瓜子，
1: 还有生理啦，
0: 客家人这样，
1: 你们生理的都有鱿鱼嘛，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的生理就有鱿鱼叫鱿鱼，
1: 因为
0: 好像本省大部分都是一条真的炸的鱼，
1: 煎的鱼，
0: 煎或炸，
1: 煎或炸。
0: 对，你如果去外面买，它是帮你炸好的，因为它不可能一条一条煎嘛。
1: 对对，
0: 我看外面很多都包好的，有没有？
1: 没错，
0: 你去买的时候，你就可以买一条那个我
1: 炸过的。
0: 对，你们都会放什么豆干啊什么的，是不是？
1: 没有。
0: 有放豆干吗？
1: 如果在家里或是那个通常就是带一只鸡或是要全鸡啦，就是你不能剁头剁脚的，
0: 对对，都要
1: 鸡啊，一整只鸡，要不然是一块三斩吧，猪肉去煮，水煮过的，
0: 对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子，
1: 然后一条鱼，
0: 一只鸡，
1: 一只鸡，
0: 一条猪肉，我们叫
1: 一条，
0: 一条就是一
1: 几条啦，一条啦，
0: 你们也是讲几条呀？
1: 几条、
0: 就一条猪肉，就是一条五花肉，很漂亮。然后有跟有油的一条，就是你们是用鱼，我们是用鱿鱼，因为鱿鱼
1: 山区不容易保存，
0: 因为鱿鱼特别好保存，它干的放在那里，它也是鱼啊。
1: 对啊，
0: 所以这是方便。所以为什么客家小炒是从那里来的？
1: 对啊，
0: 然后会有豆干啊什么的。
1: 对，
0: 你说为什么客家小炒是五花肉炒鱿鱼还有豆干什么的？
1: 啊，对，
0: 都是因为你拜拜，因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冷冻的，某个人的本性啊。没有冰箱，
1: 冰箱啊、
0: 没东西或冻，没有地方可以冻、所以呢，就拿卤养，卤养的意思就是
1: 烧
0: 养、就是把那个鸡跟那个猪肉都是有抹盐上去。
1: 对对对，
0: 鸡我们
1: 也有抹，台湾也是啊，台湾也是
0: 哦，你们也有抹盐、我们那个鸡杀破哎哈，就是杀就是杀鬼哈，煮过以后，
1: 水煮过，
0: 哎，水煮过上面就会。
1: 传统
0: 我们是抹上酒跟盐，
1: 对对对，
0: 还有酒可以杀菌嘛，
1: 对，
0: 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1: 对，
0: 哎，你说卤养好酒，
1: 是
0: 卤酒养、然后五花肉也是卤养卤酒，
1: 对，
0: 然后放好，然后鱿鱼摆在那里，好豆干什么，
1: 所以看起来哈、
0: 祖先应该也觉得很好吃，看起来，
1: 对啊，应该就是他以前吃的，
0: 对 对, 对，
1: 吃的东西，而且觉得好吃的嘛，
0: 哈、
1: 那。你这样看起来，你看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流传下来的。好、你因为客家人也是这样，台湾人也是这样。那台湾常常讲外省，外省就是台湾省以外外面来的人叫做外省。
0: 对 对
1: 外省不是一个地，不是只是单独一个地方，外省就是福建、江西、河南、河北、湖北、反正中国大陆所有的那些省份。除了台湾以外，他都被定为外省人，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可能也搞不懂，
0: 就因为台湾他就属于福建，应该是闽南人嘛，他认为不是闽南人就外省，
1: 对
0: 对不对？从外地来的嘛，
1: 对，小时候我们还叫闽南人，好，
0: 我们客家人叫闽南人叫喉咙人
1: 啊，喉咙人，
0: 喉咙人，

0: 对，喉咙人，因为
1: 喉咙是什么地方来的
0: 喉咙应
1: 想
0: 该就
1: 法？
0: 是河洛，
1: 哦，
0: 河
1: 河洛
0: 南
1: 人，对
0: 洛
1: 对
0: 阳，
1: 对，
0: 河洛人，就是
1: 河
0: 所以
1: 洛
0: 其实
1: 人，
0: 你像这样一看的时
1: 河
0: 候，
1: 洛人这名字听起来挺美的。
0: 对啊，河洛人好
1: 河
0: 像
1: 洛，
0: 娜美人，
1: 河洛是一个地方吗？
0: 不是
1: 它是什么？
0: 河洛就是应该是河南洛阳，
1: 哦，
0: 那应
1: 河
0: 该就是
1: 南，
0: 中原的人，
1: 哦，中原人
0: 对。
1: 哦。
0: 河洛
1: 可是不是说
0: 讲
1: 客
0: 的，
1: 家人才是中原来的吗？
0: 对，客家人其实就是在以前吴乱华战争的时候，
1: 嗯，从北
0: 会
1: 方迁徙
0: 北
1: 下来。
0: 方迁徙逃难，常常有战争，就往南逃嘛，
1: 是，
0: 往南逃就做客他乡，
1: 所以
0: 做
1: 就
0: 客
1: 称
0: 他
1: 为
0: 乡
1: 客
0: 以后，
1: 家人。
0: 对，因为你看你远离了舒适环境，
1: 对，
0: 你就成为那种流落异乡的异客这样子
1: 对
0: 哈。那生活上肯定就是非常辛苦，打拼哈，打拼大，
1: 大彪，
0: 大彪，
1: 就是客家人有一种坚毅的性格，
0: 对，
1: 就是
0: 就
1: 这
0: 是你
1: 样，
0: 要
1: 因
0: 打
1: 为出
0: 拼，
1: 门在外，
0: 对，而且已经就是没有舒适圈了啊，就要一直不断的流放，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就
1: 流
0: 是
1: 浪，
0: 流浪，对 啊，
1: 流
0: 有
1: 浪，
0: 的有一些以前有的不是被流放的人，也
1: 对
0: 都是。
1: 对，
0: 不是发配边疆，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发配到南方南蛮角色。你看我们以前念文学古中国古文化的时候啊，
1: 很多文学
0: 对啊，
1: 家
0: 你
1: 或者
0: 看
1: 什
0: 那
1: 么
0: 个
1: 得
0: 苏
1: 罪了
0: 轼
1: 圣
0: 啊，
1: 上以后，
0: 对对
1: 都会
0: 对，
1: 被流放。
0: 流放他
1: 对，
0: 乡，
1: 文天祥有没有？
0: 对啊，对，
1: 对不对？
0: 苏轼啊，反正做大
1: 对
0: 官
1: 啊，
0: 的常做官的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被
1: 对
0: 流
1: 啊，
0: 放这样，所以其实都是做客他乡，统称为客家，
1: 客家
0: 在
1: 人，
0: 以。就是在这种异地成家又残存下来哈，所以后来再加上生活环境不易嘛哈，时代变迁嘛，所以所有的客家人呢又迁徙到
1: 一
0: 更
1: 直
0: 远
1: 往
0: 的
1: 南
0: 地方，
1: 迁了，对，
0: 而且还往外耶。所以
1: 对
0: 你不
1: 啊，
0: 是我们之前不是阿兰基不是说过全球有1亿的客家人？所以全球1亿的客家人，哦，听众朋友大概会想，这么多的客家人都是其实都是从中原，然后跑到南方，然后再从南方呢，再跑到那个全世界东南亚啦，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就特别有趣的意思，就是说，
1: 是，
0: 流落他乡的人哦，会怀念以前的生活模式。
1: 是，
0: 生活文化，所以呢，他会记得以前，譬如说以前都有多给哈，
1: 对
0: 就
1: 呀，
0: 是这个我们刚讲行内啊，要纪念家乡，纪念祖先呐、啊，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们从哪里来？然后呢，他就会想起以前生活里面，你逢年过节吃的鸡鸭鱼哈，所以就会把这个传统文化留下来。所以，我相信客家人把所有的这种流放，从中原流放出来的这些人，一定很想要保留以前那种传统的、很好的团结的那些价值、
1: 对，
0: 价
1: 中
0: 值。
1: 客家人比较就是迁徙的过程，他通常都会居住在比较山区的地方，比较少住在海边，所以客家人吃的
0: 对，
1: 大部分是山
0: 山
1: 产，
0: 产。
1: 很少吃海产，
0: 对呀，
1: 因为基本上不会住在沿海的地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沿海地方太空旷，很容易就被人家找到或是怎么样，所以
0: 对，
1: 多半
0: 没
1: 是
0: 有
1: 在
0: 办法
1: 山
0: 躲，
1: 区，对，躲不了，所以多半住在山区，所以吃的东西都是山产比较多。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想起我之前有去那个福建，就是去看那个土楼嘛，
1: 是
0: 它都
1: 是
0: 也
1: 是，
0: 是要在一片山区里
1: 对
0: 面，
1: 对
0: 然
1: 对，
0: 后盖
1: 建得
0: 那
1: 很
0: 个，
1: 漂亮的土楼呢。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哇，那真的是一个很鸡犬相闻哈。
1: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大家住在一个很
1: 真的
0: 大
1: 非
0: 的
1: 常
0: 寨
1: 接
0: 子里
1: 近的
0: 面，
1: 地方哎，
0: 彼此就是住在一个圆形的那个土楼。
1: 而且房间都很。就是毗邻，很非常接近，就
0: 啊，
1: 一
0: 对
1: 间
0: 对
1: 一间
0: 对，
1: 的，而且都小小间的。
0: 对，对对，只要能够栖身之地啦，
1: 对，
0: 所以可见当时的刻苦
1: 对啊。
0: 精神。所以我们有时候。纪念祖先，其实要纪念他们那时候怎么样吃苦耐劳，怎么样团结，怎么样养大孩子，然后怎么样把好的、美好的东西传承下来。所以客家的精神应该是这样，哦，也
1: 对，
0: 不是去。

0: 分派别啊，
1: 对
0: 不是
1: 对，
0: 分什么，但是最主要它都是全球传承一个共同的价值，这很难得哎，对不对？共同的价值，
1: 共同的价值，
0: 共同的价值，对，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命脉，
1: 是
0: 哦，这样来了解那个叫做文化命脉哈。
1: 所以客家人其实分遍在世界各地，非常多的客家人，
0: 对对对，而且团结的不行。你有没有看到全世界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国家？
1: 我们可能要慢慢讲，
0: 慢慢讲，
1: 慢慢来讲，一下讲唔停，讲唔算，
0: 哦，
1: 讲不完。
0: 对对，讲唔算，讲不完呐，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我总是觉得，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是客家人，不过我也不知道
1: 说
0: 我
1: 不
0: 们的
1: 定
0: 几
1: 你也
0: 代几
1: 有点
0: 代。
1: 客家人血统，你
0: 对
1: 也
0: 啊，因
1: 不
0: 为
1: 一
0: 如果
1: 定，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如果是从福建闽南过来的话，
1: 对，
0: 祖先呐，那个祖先是从中原移到闽南的福建的也很多啊。
1: 其实大家混来混去，多少搞不好都有一点，
0: 对啊，
1: 也
0: 他
1: 难
0: 做，
1: 讲。
0: 哎，你想想看，我们如果从大陆到台湾的话，他不是也是做客他乡？
1: 对，像我其实我们家，我是应该也有1/4本省，可因为我外婆是本省人，但是她是住在客家村里，所以我
0: 对
1: 外
0: 对
1: 婆
0: 对，
1: 客家话也会
0: 也
1: 讲，
0: 很像，对
1: 因
0: 呀，
1: 为她嫁给个客家人。
0: 对，
1: 但是我的祖父祖母就是纯的客家人，所
0: 对，
1: 以变成我也是1/4客家人，四
0: 蛮不
1: 分之一
0: 错，
1: 本省人一样
0: 对。
1: 的，大家都是，
0: 做客他乡，
1: 对对对，
0: 对，其实现在，所以他们哈，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在美国念那个，我念家庭研究，然后可是呢，我就想说这个系为什么会讲 human development，人类的发展，
1: 是啊，
0: 所以你从客家的角度、广义的角度来看哦，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其实人类就是不断的在混杂，然后呢，不断的在演化。演化就是说，不是纯正的一种品种，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不断的互相的。你看，你看这样，不知道配来配去，你也已经不是那么纯。而且
1: 对对对，
0: 当时还有很多荷兰人啊，什么
1: 对，
0: 那种一定更。所以你说，挂着合拢有没有？以前在堂上有没有什么
1: 对，
0: 陇西啊，
1: 陇西啊
0: 什
1: 什
0: 么
1: 么，
0: 河洛之类的
1: 对
0: 哦。
1: 啊。
0: 其实他不管他挂什么堂号哦，当然其实这个都叫慎终追远，
1: 对啊，你
0: 就是想想这些文
1: 慎
0: 化的
1: 终
0: 源
1: 追远。
0: 流。
1: 你知道我们姓赵的是什么堂吗？我们姓赵是天水堂，
0: 大陆有一个真
1: 甘
0: 的有
1: 肃
0: 天
1: 的
0: 水
1: 天
0: 哎，
1: 水啊，
0: 对哎，但
1: 我
0: 是
1: 们
0: 真
1: 是
0: 的是那
1: 天
0: 个
1: 水
0: 天
1: 堂，
0: 水啊，
1: 就一样的两个字，
0: 好大的那
1: 所以我
0: 个，
1: 不知道是不是渊源是在那里。
0: 有
1: 我们
0: 可能
1: 是天
0: 啊。
1: 水，因为客家人很少姓赵的，所以天水堂你很少看到。几
0: 对，
1: 乎都姓黄的啊，什么哎，什么
0: 彭
1: 姓什么
0: 彭，
1: 夏姓彭的，
0: 喜罗，
1: 姓罗、姓叶、姓邱很
0: 对对
1: 多，
0: 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对
1: 对，
0: 啊是，
1: 江夏堂很多，江夏就姓黄，还有好几个姓都是这个堂。江夏堂你
0: 那
1: 可
0: 你
1: 以看
0: 先
1: 到
0: 生
1: 很
0: 姓
1: 少，
0: 黄，搞不好他虽然是福
1: 但
0: 建
1: 是
0: 的，搞
1: 他
0: 不
1: 是
0: 好，
1: 福建，但是
0: 可
1: 他
0: 是，
1: 没他们没有，因为他是福建，所以他们没有那个什么堂的。因为我去过我先生家是。在闽清，福建闽清，我在大概30几年前就去过。
0: 所以其实你这样看起来，它其实不断的在混杂着，然后融合，
1: 对，
0: 就是融合，不管是这个生物的遗传的融合，还是文化的融合，生活习惯的融合。你住客家村久了，你就所有客家的文化你都熟悉了，
1: 对呀，有些人
0: 对不
1: 住
0: 对？
1: 客家村久了，他客语都讲得非常好，
0: 对
1: 搞不好
0: 啊，
1: 比那有的离开客家村没住在
0: 对
1: 那
0: 对
1: 都还
0: 对对，
1: 会讲，
0: 没
1: 讲得
0: 错，
1: 更好。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我
0: 所
1: 很多
0: 以
1: 同学都是这样，
0: 没错，
1: 他们都很会
0: 所
1: 讲，
0: 以其
1: 但
0: 实
1: 他本
0: 我
1: 身不是客家
0: 其实结论就是什么呢？文化只有精致的会去把这些粗糙的，它会让它慢慢的变成细腻一点。文化只有往细腻跟悠扬哈，你说悠远的，能够流传久的。那个才会有价值留存下
1: 对，
0: 来，
1: 好，
0: 对，哇，时间
1: 大
0: 又
1: 多好
0: 到诶，
1: 讲，今日时间讲
0: 懂
1: 煞
0: 假，
1: 咧，又多诶，感谢今日大家的收听，
0: 阿子说，
1: 张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

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欢迎您今天在《股市金说》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这段故事，叫我们常听到的“那么呆若木鸡”。那么呆若木鸡是有故事吗？有哎，那呆若木鸡到底是褒还是贬呢？它是骂人的还是称赞人的呢？我们先看呆若木鸡的故事啊。在春秋时代，他是在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篇寓言故事。说春秋时代民间流行一种斗鸡的娱乐活动，齐王也很喜欢这种娱乐，所以请了一位名叫季省子的寻鸡高手来为他训练斗鸡。季省子开始寻鸡之后的第十天，齐王问说，孤王的鸡寻得如何了？季省子回答说，还不到时候，因为王的这只鸡很骄傲，总是高高的昂着头。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起了，季省子还是摇头说，还不行哎，别的鸡一走动一叫嚷他就害怕，再等一阵子看看。过了一个月呢，齐王很是着急，又问他，现在斗鸡总该寻好了吧？可是季省子仍然摇头，要齐王再耐心地等上一阵的。直到40天之后，才向齐王禀报，说斗鸡训练成功了，这鸡既不骄傲，也不害怕，别的鸡叫嚣着，心神安定如常，看上去就像一只木头鸡，不惊不动，其他的鸡见到它都吓跑了，这已经是天下无敌的斗鸡了。齐王听了十分高兴，后来这只鸡上阵迎敌，果然从无对手，这是呆若木鸡的故事。可是呆若木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是贬义词的，那么形容人因为愚笨受惊吓或者反应迟钝而发愣的样子。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典故源头庄子当中，它原本是形容修养高深、外表安稳、以不变应万变的褒义词，本来是褒的好话。但是下面呢，语境的贬义词是形容人像木头鸡一样反应迟钝、呆滞、不知所措或者吓呆了，就好像说，哎呀，突来大地震，把大家呢吓得呆若木鸡。那古代的典故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庄子的达生说的，因为季省子为齐王养鸡，训练到望之似木鸡的程度，那么意思是指这只斗鸡看起来像木头一样，完全不受外界虚张声势的影响，气定神闲，德性完美，真正最强对手是不动如山的。所以总结来说，古代的指代木鸡呢是沉着稳重、不可动摇的最高修养，但现代就演变为失神发愣的负面的言辞了，不是吗？啊，那其实这里所说的呆若木鸡的木并不是呆滞的意思，应该是拙的意思，很有老子的大巧若拙的意味。这个拙是如何养出来的呢？

前十天去掉骄矜之气，之后十天做到不被外物所夺，再之后做到不动心，最后去掉斗鸡之事，可谓老子之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到了这个境界，已经精神内守，不为外境所夺了。所以与道合一，已无斗之心斗之，其他的斗鸡骄矜自持，如于外物，哪里见过这样的神机呢？是以其他的机呢落荒而逃。所以说你呆若木鸡，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夸你哦。是不是？不要想太多了啊，真正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来听。那么你要当褒义当贬义都是可以的，看你当时的心态喽。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动脑筋，
1: 对，哈，来又看卖的，十步感觉，十步人的感觉，就是内底拢是
0: 只有男生，
1: 对，
0: 的监狱、监牢，还要猜什么？
1: 对，要要一个历史上的人物，
0: 哦。猜一个人名，
1: 嗯，
0: 历史的人物的人名，
1: 嗯，
0: 那就把男生通通关起来啊，
1: 丢，
0: 因为只有关男生嘛，
1: 丢，
0: 男生监狱只能关男生啊，
1: 嗯，
0: 那就关男生，
1: 嗯，
0: 关，
1: 嗯，
0: 监狱
1: 关起来，哦，
0: 监狱，
1: 嗯，
0: 狱卒，男生。
1: 男生
0: 那是管监狱的人，
1: 哦、对，内底的犯人拢是十波的，
0: 好，所以那狱卒是职称呐，也不是人名，
1: 嘿，对，还是管理犯人的
0: 守卫、警卫，
1: 嘿，对，
0: 保全、保安，
1: 啊，当然要管理。十波的犯人应该也是十波的来管理，
0: 对，好，所以不是狱卒，狱卒也不是人民啊，
1: 嗯，对，
0: 啊，人民，
1: 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感觉，我们想到一定是犯人嘛，所以就是都关在那里嘛，
0: 所以都被关起来，
1: 对，
0: 然后都是男生，
1: 对，
0: 那男生关生也不对啊，先生，关先生，
1: 关哎关啊，
0: 历史上
1: 关先生哎，嘿，
0: 男生
1: 是
0: 先生
1: 啊，先生
0: 男子，
1: 对啊，能够历史上跟我讲关男啊，跟那无哈，跟那无这个人哈，哎对，对，所以。啊，分啊真好，就是对十波的哈，这个性别，对这个性别哈，去思考，有哲理，
0: 好，
1: 所以
0: 那都讲到这里了，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啦，那就关公啦，
1: 这就是拢是关公的，对，拢是关公的，不是关母的，
0: 这关公也蛮厉害的。我们上次讲他渡海，云长渡海，云长渡海，
1: 对，
0: 是关渡，
1: 对，
0: 然后现在被关起来了，关公，
1: 对，就是
0: 关
1: 公的，就是关公，
0: 名字是专有名词啦，所以要文音啦，
1: 对，文音，
0: 关公，
1: 对，好。
0: 不是观光景点，
1: 对，观那是观
0: 光，也是观光，
1: 对，那是观光，对，哎，所以
0: 此观光非彼观光，
1: 所以这是历史的人物，观光，
0: 对，
1: 不是去什么所在观光，
0: 好，所以谜题就是男生监狱啦，
1: 十步感觉，
0: 感觉，那这个答案就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关公，
1: 嘿，人名，所以就是爱用文音，是关公，
0: 关公，
1: 对，咱那是用在咱的口碑，口碑，这就是关起来嘛，

0: 对，啊，管什么呢？啊，管工的，哈、哦，嘿，不是管母的，啊，对，我会记得啊，以前，
1: 嘿，
0: 以前阮啊，阮一个厝边，伊拢有那个别个别呀，哈、嗯啊，对。嘿啊，所以啊，厝边有人生囡仔，嗯，伊就问讲，哎、欸，还是公的也母的，啊，
1: 很故意，
0: 哎、欸，对，
1: 无聊当有趣，
0: 对，啊，
1: 公母就会讲公跟母，嗯，一般是指动物啦，
0: 对，欸、对，
1: 那人就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哟。
0: 来，一条椅啊，坐十外个人。好，要要一个地区的名。哦，嗯，
1: 一条椅啊，会当坐就坐十外个人。嗯，哦，那这椅子很大呢。嗯，哦，嗯，然后要猜地区的名字。
0: 对。
1: 那这个地区是在台湾、嗯
0: 欸、对、哦、在台湾的南部对嗯以前的农业社会、嗯、我们很多椅子、啊、都是长长的、
1: 嗯、医疗啊
0: 对、
1: 哦、板凳
0: 对
1: 长板凳圆板凳小板凳
0: 对那圆板凳我们叫椅头啊、
1: 哦、椅头啊
0: 对那比较长的我们就说医疗啊、嗯、对
1: 哦，医疗啊，医疗啊，哦、医疗啊，我有听过人家说医疗。
0: 哦，医疗啊，哦，妙哦，我对，因为那个长长的医啊，哈，伊的单位词，嗯就是治疗、嗯嗯嗯、啊，
1: 哦，对，疗，哦，那可以坐很多人，表示他很那个椅子很大，
0: 对，真大，可能
1: 大，
0: 真长，
1: 张很长，
0: 对，哦，
1: 椅子是一张吗？一张椅子，
0: 对，
1: 不过咱俩
0: 讲，啊，一条椅啊，哈，对，咱俩讲聊，可能就是咧讲较长，
1: 比较长，比较大
0: 长
1: 的椅子，
0: 长椅啊
1: 的板凳，
0: 对，
1: 好，那地区，嗯，那就跟大有关啦，嗯，因为很。嗯、可以坐很多人嘛？
0: 对，
1: 你要很大才容纳得下。
0: 对，
1: 就像桌子，你要够大才放得下大家一起吃饭。
0: 对，
1: 所以大了椅啊，大了桌啊，哎，大了。
0: 不过咱不讲大了桌啊，咱讲大块桌
1: 啊。哦，大块桌啊，对对对对
0: 啊，哈，一块桌，两块桌。
1: 嗯嗯嗯嗯，对，好，嘿。
0: 啊，所以咱讲伊迄长长诶诶
1: 椅。啊，可是华语都讲张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0: 咱无讲一张桌啊，咱台语无讲一张桌啊。哦，
1: 一块桌啊。
0: 哎，咱讲一块。
1: 嗯，所以还是有不一样。
0: 对，一块桌啊。嗯，嘿，一块椅头啊。啊，啊，不过咱迄较长诶，咱就叫一条椅料。
1: 哎，对吼，椅子也可以一块吼。嗯，
0: 嘿，是。
1: 啊、小的椅子，
0: 小的，哈、嗯，系、哦、对，一张坐一个人呢，系对，系人哦，系一块桌啊，啊，啊，三块椅啊，啊，对
1: ，OK，
0: 对，
1: 啊，所以哦，大寮，嗯，就高雄那个大寮哦，
0: 嗯，对，哦、是
1: 大寮，
0: 大寮，
1: 啊，大寮也叫大寮，
0: 哎，对，就都是大寮，
1: 可是，但是那个寮是那个。宿舍的那个寮，公寮的寮，
0: 公寮的寮，哎，对对对，啊，
1: 不是不是几寮一样的寮，
0: 对，嗯，
1: 好，所以大寮是现在啦，哈，是属于高雄市，嗯，以前是高雄县，
0: 县，对，嗯，
1: 那阿昏会被这个寮搞混，因为那个什么月世界啊，是田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高雄还有一个
0: 鹅阿寮，对，
1: 都是寮，
0: 对，好，所以我想这个寮哈，哎、嗯，咱较早啊，真正你咧住的厝，嗯，是叫做厝，好，哎，啊，你那简单咧哈，可能伫
1: 去工作的，
0: 对，哎，田的边啊，哈、嗯，还是哎，就是
1: 企鹅啊，
0: 对，

0: 不是金额，企鹅，
1: 就是讲你迄个池塘啊，哈，对，诶边啊，啊，你搭一个寮啊，啊，所以迄是鹅啊寮，哈，啊是啊草寮啊，
0: 哈，啊那大寮嘞。啊、大寮，
1: 所以有可能
0: 哈，它的寮很大，
1: 有可能诶，都开始还是一个可能有几个寮，对，慢慢
0: 组成一张大寮，
1: 对，
0: 就很多人住了，
1: 对，啊，所以亲像讲，哎，浙江的人，哎，因那么休困，
0: 公寮，
1: 公寮，
0: 然后就想到我们以前学校宿舍，是 A B C A A 栋 C 栋，A B C D 栋，然后为什么会有寮 A 寮 B 寮？对，但也是用寮
1: 哦，
0: 对，
1: 不要。
0: 然后第一栋就是男生
1: 啊，
0: 就变低寮，就是男生都是低，又是低寮。对，
1: 学校的宿舍的用料哈，哎，这嘛是
0: 很久了吧？可能
1: 对，可能都还古早哈，可能哎，学校已经历史悠久，
0: 我们学校应该
1: 开始，
0: 对，至少
1: 对，有咱古早有来讲，还是学寮
0: 哦，
1: 对，学生住的宿舍哈，对，学寮，对，
0: 有嘛？
1: 对，讲哎，有安尼讲，人安尼讲哦，哎，无带出去是带学寮
0: 啊。
1: 我不怪伊，就 A 了 B 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 D 了，然后那一栋就是男生住的。
1: 哎、欸，学校安尼安排嘛是真有伊的意思，
0: 可能刚好。好，所以一寮以下这十外个人，
1: 对，
0: 就是。然后要猜地区的名字，
1: 是、
0: 所以就表示这一张椅子很大，可以坐很多人，
1: 是，
0: 那个就大了。然后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两个可爱的题目。
1: 哎，查甫感觉，要历史上的人物，
0: 查甫感觉，好，男生的监狱。然后是要猜历史的人物的名字，
1: 是关公。
0: 关公，因为他都是关公的关男生啊。
1: 对啊，
0: 男生监狱就是都是关男生的。
1: 对，
0: 好，所以是关公。关公，
1: 对啊。
0: 第二题，
1: 一条椅啊，坐十外个人，要一个地区的名。
0: 一条椅啊，坐十外个人。那是要猜地区的名字，所以是
1: 大寮。
0: 大寮，就是这张椅子很大很大，可以坐十多个人。好，那这是高雄的一个区，行政区大寮。那个寮是公寮的寮，
1: 对，
0: 所以大寮的寮，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哎，对，
0: 它隔壁就是屏东了。也可以去里港吃猪脚或尾鱼。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这个单元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陈巧华中医师。巧华中医师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任教于国中，还有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他希望帮助更多人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投身了中医特考，考取了中医执照之后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乔华医师从这个单元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黄帝内经》这一本华人很经典的医学名著，也介绍了许多名医的养生之道，像是张仲景还有孙思邈。这几周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法医，而且是在宋朝时期的法医宋慈，是因着2026年3月的时候，华人的当代法医李昌钰博士离世，巧华医师为了纪念李昌钰博士而介绍了这一位南宋的法医提刑官宋慈先生。让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法医之祖宋慈，大宋提刑官宋慈，他的断案到底有多厉害？宋慈的故事开始于南宋理宗年间，一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江南的旷野上草席卷着一具死状奇巧的男尸，当地检验官捂着口鼻，用浸泡过草药的布巾遮着脸，远远地站着。当地的检验官绕着尸体走了一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死者身上没有半点刀伤，也没有挣扎流血的痕迹。按照当时的规矩，检验官提笔在纸上写下结论：中风致亡，就是突然发疾病自然死亡。家属跪在地上绝望的鸣冤，坚称人是被杀害的，但在白纸黑字的公文前面哭声毫无用处，案件眼见就要作为一桩意外草草了结。就在这时，提刑官宋慈接手了这桩案件，他穿着青色的官服，直接走到了烈日下的尸体旁。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用手帕捂住口鼻，他俯下身子，仔细端详，在刺眼的阳光下，宋慈察觉到一丝极细微的反常。死者的体表虽然没有破损，但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有很不自然的深浅差异。宋慈站起身，下了一道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他让人取来烈酒和酸醋，又派人去找一把巨大的红油纸伞。差役们照做了，宋慈就把酒和醋均匀地喷洒在死者背上，然后他命人撑开那把红油纸伞，将尸体完全罩在伞下，遮住了头顶那轮毒辣的白炽阳光。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

光穿透涂满桐油的红伞，被过滤成特定的暗红色的光线，在那800多年前简陋的多光谱成像环境下，原本看似毫无瑕疵的皮肤上，悠悠然地浮现出一大块深紫的淤青。尸体终于开口说话了，死者根本不是死于中风，而是被人用软物包裹着重物，比如装满沙袋的布袋，重重地击打内脏致死。凶手自以为天衣无缝，用这种不留外伤的阴狠手法杀人，却没有算到这把红纸伞阳光下的罪恶，有时反而需要过滤掉刺眼的光芒才看得清。在那个连显微镜都不存在的年代，一位儒生，一个读书人，仅用一把最普通的遮红伞，就让凶手隐匿的罪证无所遁形，而这把伞下的阴影成为他此后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就是努力侦破各式各样不同的离奇的案情，走向法医之路。公元1186年，南宋淳熙13年，我们开始谈宋慈年轻时候的生活。故事的起点是在福建建阳。建阳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听说，几乎都没听过，但是在800年前的南宋，这里是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图书出版中心。整座城市常年弥漫着松烟墨的沉香和刚锯开的樟木气味。清晨，你能听到街巷两旁刻字的工匠用刻刀在木板上沙沙雕刻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是木板雕刻哦，用竹简竹片雕刻。傍晚的时候，书房里刚刚印好的经史会被一摞一摞的搬上乌篷船，就是上面黑黑的油纸盖的那个船啊，顺着涧溪的水流运往大宋的各个州府。这是一个被文字、墨香和圣贤哲理完全包裹的纯净世界。这些人只要读书、写字、著书，然后过标准快乐的一生。宋慈就出生在建阳城里的一个标准的书香家庭。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客读书人。按照剧本，宋慈的人生道路早就铺好了。3岁识字，7岁背诗，10岁考取功名，然后穿着体面的丝绸官服，在某座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做个县令。那都南方的地方，他生在南方啊。闲暇时跟文人雅士们喝茶赋诗，最后带着一身清明告老还乡。这是一个极其干净、极其体面的传统文人的一生。在宋慈童年的记忆里，世界就是由白纸和黑字组成的，书本上的道理非黑即白，善恶分明。他从小被教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要保持君子的洁净，远离一切肮脏与污秽。他绝对想不到在未来

的某一天，自己会把双手深深的插进发黑的腐肉里，那些烂肉啊，坏掉的腐烂的肉里面，打破他纯净的幻想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宋拱，宋拱也是一位朝廷的命官，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被朝廷派到两广地区去担任广州推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宋慈的父亲宋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就是读书做事端端正正。他为人极其谨慎，性格甚至有些刻板。每次在审理案件，他都要把厚厚的卷宗翻来覆去的看，每一个字词都要反复的推敲，生怕判错。因为他深知他手里拿的不是毛笔，是刀，他笔尖轻轻一点落下几个字，毁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然而大宋的司法系统有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断层，高坐在堂上的法官都是像宋拱这样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精通四书五经，能写出最华丽的判词。可是当命案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去触碰死者。在那个时代，儒家观念里认为尸体是极度晦气的东西，会玷污了君子的清白。那么谁去验尸呢？是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一个人一个仵啊，仵作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中专门负责检验尸体的男役吏。女生女役吏称为稳婆，古代那个时候，那专门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很多时候连平民都不如，薪水很微薄，地位很低下，而且常常遭人白眼。法官高高在上，嫌弃尸体肮脏，而目不识丁的贱民仵作却掌握着凶案现场最核心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大宋王朝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常常掌握在最底层最容易被收买的人的手里。宋拱的悲剧就源于这个荒谬的悖论。那是宋拱晚年，那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案情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疑人被抓获，在堂上供认不讳，所有的证据证词在卷宗上都严丝合缝，无可挑剔。宋拱像往常一样仔仔细细地核对了所有的纸面材料，确认没有逻辑漏洞后，签发了死刑判决，囚犯被押赴刑场，秋后问斩，人头落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拱都以为自己又主持了一次正义，直到几个月后，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落网，供出了当初那起命案的全部实情。原来负责检验尸体的仵作私下收了真凶的重金贿赂，仵作在验尸报告上做了手脚，把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硬生生的改掉。随后真凶的家属就买通了当地的地痞，在公堂上做伪证，硬是把

把罪名栽赃给一个毫无背景的替罪羊。至于那份完美的供词，自然是底层衙役严刑拷打逼出来的。那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化作卷宗上工整的墨迹，完美的骗过大半辈子都在审案极其谨慎的宋公。当真相大白的那天，广州的衙门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很难去还原宋公在那一刻的心理状态。现代人习惯用科学的视角去推翻错案，大不了国家赔偿，法官道歉。但在南宋，对于一个视儒家道德为生命的老派读书人，错杀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业障，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他读过多少圣贤书，写过多少好文章，他都亲手用自己那双干净的毛笔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迟来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条永远无法复活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重压瞬间击垮了宋公。他不想做了，做错事了，他辞去了官职，带着深深的自责跟无尽的悔恨，回到福建建阳的老家。深深的自责，无尽的悔恨，宋公回到建阳后就病倒了，整天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只是一个人待在昏暗的书房里，不出门，不看到别人，因为非常的内疚，读书人的良知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啃食他。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经史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慰藉啊，说的光冕堂皇的一大套道理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悔恨，做错事。宋慈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看着那双曾经握笔稳健的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心里过不去。当时宋慈已经成年，也考入了太学，也即将步入仕途，却重复着走父亲走过的路。终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宋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房间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芯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宋慈跪在父亲的床前，握着老人冰凉的手。按照常理，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会对即将步入官场的儿子说些什么呢？大部分都说，都叮嘱他要好好做官，光宗耀祖，或者传授一些官场上宋往迎来的保身哲学。但宋公没有，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儿子，他的眼神里面没有慈祥，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执念。他喘息的对宋慈说出了他用一生用一条无辜的人命换来的最后一句教诲。他说，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遇事就是监狱里的事，

莫重于大辟。监狱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重的，最大的最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刑，大辟莫重于出情。那死刑没有比案发初期的现场的事实更重要的，一定要第一现场最重要，判死刑第一现场最重要，出情莫重于检验。而要弄清这个第一现场，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可以讲一遍哦，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这句话就是说，审判案件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判决，死刑没有比案发的初期现场事实更重要的，而要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宋拱没有教儿子如何升官，没有教儿子如何发财，他只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扎在儿子的心头。不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

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说完这句话，宋拱闭上眼睛，带着那份永远无法洗刷的愧疚，离开了人世。父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一道冰冷的刻痕，深深的烙印在宋慈的骨血里。那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那是一个老法官临死前发出的沉重魔咒。带着父亲临终前那句沉重的遗言，年轻的宋慈离开了建阳，踏上了前往都城临安的道路。他考入当时大宋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里，宋慈遇到一位改变他早年思想轨迹的导师，大儒曾德秀。曾德秀是当时理学界的泰斗，泰山北斗了。他每天在讲堂上给这些大宋未来的精英们

讲述的是纯天理灭人欲，每一个人都要有知识者的良知，要把人的欲望减到最低，把良知表现出来，是天下最纯粹最宏大的道德与哲学。纯天理灭人欲。宋慈非常的聪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深得曾德秀的赏识。在导师的眼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具备成为一代名臣的潜质，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通过科举进入朝堂，然后用那些高尚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万民。可是南宋的官场不只是看文章的好坏，那是一个冗官泛滥、派系林立的时代。宋慈虽然考上了进士，但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职缺派给他，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备用零件，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一年又一年，临安西湖的桃花开了又谢，同科的进士有的已经靠着家里的背景爬到了高位，而宋慈依然在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散官。当你仔细去翻阅宋慈的履历，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缓慢。直到公元1226年，宋慈才终于等到人生的第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江西信丰县的主簿。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在古代，很多人已经做了主簿。当年在那个太学里面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两鬓也生出了白发。苏轼在这个年纪早已经名满天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宋慈才刚好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县城做一名负责掌管文书和令印件的底层小吏。但宋慈没有抱怨，他以为总算是一个安稳的开始，他可以把在太学里学到的那些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小小的县城里付诸实践。然而当他真的踏上了信丰县的土地时，迎接他的不是夹道欢迎的百姓，也不是安静整洁的县衙，而是漫天烽火和遍地的流民。当时的南宋早已经千疮百孔，沉重的赋税和贪官的剥削把底层的农民逼到了绝境。就在宋慈上任前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大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信丰县正处于叛乱的腹地。宋慈在太学里面学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条，在饥饿和杀戮面前瞬间化为乌有。县城外叛军的旗帜遮天蔽日，县城内百姓惊恐万状，哭声震天，当地的县令吓破了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这个快40岁、大半辈子都和纸笔打交道的文弱书生被迫站了出来。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接管了县城的防务，安抚流民，筹措粮草。当朝廷的平叛大军抵达时，宋慈又因为调度有方被直接抽调进了军队，负责极其繁重的军事后勤，甚至要亲自带着士兵去前线冲杀。大宋的官场没有给他一

个安稳的书桌，却硬生生的把它塞进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摧毁，但对宋慈来说，这场惨烈的评判战争却意外的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残忍的一堂临床解剖课。当战斗结束，烟消散去，宋慈作为随军的官员必须去清理战场，核实伤亡。当时的官员通常远远地躲在后面，随便看一眼就让人挖坑掩埋，但宋慈做不到。父亲临死前那双充满恐惧和执念的眼睛，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出勤莫重于检验，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血肉模糊的尸堆。在那个没有遮掩的巨大露天停尸房，书本上的虚幻被彻底撕裂，真实的人体结构以最原始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开始仔细观察那些死状各异的尸体，他渐渐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终点，他会留下极其精准的物理痕迹。他注意到，如果两个人在阵前厮杀，活着被刀砍的士兵伤口处的皮肉会因为肌肉的痉挛而向外翻卷，暗红色的血液会大量的喷涌而出，深深的渗入泥土里，而那些战斗结束后被叛军为了泄愤而斩断手脚的尸体，伤口处的皮肉却是平整的，像切开一块石木头一样，流出的血液也极少，而且很快的凝固成黑色。这就是活人有心跳、血液、血压，死人是一具没有循环系统的躯壳。他蹲在满是泥泞的血水里，用树枝挑开死者的衣服，辨认着不同兵器造成的伤口。长枪刺入的伤口深而狭窄，边缘整齐，而生锈的农具扎出的伤口则是皮肉碎裂，周围伴随着大面积的骨折和深紫色的淤血。他还看到那个绝望中投河自尽的白气，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口鼻中往往塞满了泥沙和水草，胸腹高高隆起，而那些被人勒死然后再抛入井伪装成自杀的人，口鼻里却干干净净，肚子也是平坦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呼吸和吞咽的。我们现代人提起医学先驱、法医学鼻祖，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明亮的实验室，是无菌的手术台，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安静的解剖室里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和神经。但在800年前的南宋，没有人给宋慈提供这样的条件。世界法医学的先驱，他的所有临床经验不是在安静的学堂里学到的，而是踩在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尸体。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死神成了他最好的导师。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杀戮和动荡，讽刺的为他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种类最齐全的教学样本。大宋王朝在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了叛乱，而这场叛乱造就的尸山血海，却
阴差阳错的淬炼出一个未来能够

已刷无数园区的顶级提刑官。数个月之后，叛乱终于彻底被镇压。信丰县外的旷野上，新坟一座连着一座。宋慈在寒风中，手里拿着一本用来登记死亡名单的厚重名册。他低下头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沾染过战场上的烂泥，沾染过伤兵的脓血，也抚摸过无数具冰冷的尸骨。大学里那种淡淡的松烟墨香，早已被浓烈的腐臭味和血腥彻底的掩盖。他合上手里的名册，转过身，向着残破的县衙走去，脚步沉稳，没有一丝犹豫。那个曾经只想在经史子集里寻找天下大道，写得一手漂亮文章的理学高材生，已经死在这片修罗场里。公元1239年，大宋嘉熙3年，这一年宋慈53岁，在那个时代，53岁已经可以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的年纪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常年在潮湿的停尸房和泥泞的案发现场奔波，让他的关节烙下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隐隐作痛，他的眼神也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看卷宗的时候，总要把纸页拿得远一点，再凑近那盏昏黄的油灯。如果按照大宋官场的惯常剧本，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通常会选择一种极其圆滑的生活方式，多摘花，少种刺，多在酒宴上写些太平诗，少去管那些注定会得罪人的糊涂案。毕竟，平安落地才是传统士大夫最高的智慧。但是，朝廷的一纸诏书，将53岁的宋慈推向整个大宋帝国最复杂、最凶险也最腐败的一个司法泥潭——广东。他的新职务是提点广东刑狱，提点广东刑狱。老百姓私底下管这个官职叫提刑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整个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当时的广东，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岭南，并不是今天这般的繁华模样。那里的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更可怕的是，那里常年盘根错节的官场生态。当宋慈的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府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早已在城外包下一座最豪华的酒楼，摆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他们穿着考究的丝绸官服，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准备用最醇厚的岭南米酒和最懂事的美艳歌妓来软化这位新上任的顶头上司。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宋慈端起了那杯酒，他就成了这张巨大关系网里的一

部分，但是宋慈没有去，他甚至没有派人去酒楼打招呼，他的马车直接穿过繁华的街道，停在广州。

一股浓烈的霉味和纸张腐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个装满暗中的木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堆积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些案卷已经被白蚁蛀空，散落的纸页掉在地上，浸泡在漏进来的雨水里。而距离卷宗不远的死牢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狭窄闷热的牢房里塞满了囚犯，因为常年不见天日，加上岭南的湿热，牢房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有些死囚竟然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十年里没有人来提审他们，也没有人来宣布他们的死期，他们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活死人，在粪便和酸臭中等着身体慢慢的烂掉。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案件呢？宋慈太了解他那些同僚们的心理了。大宋的法律极其繁琐，对于死刑的复核更是慎之又慎，地方官为了不承担责任，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命案，常常用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拖案推，拖着不判，或是把案件推给上级。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那些饱读诗书的地方官极其厌恶去命案现场，他们的观念里，去触碰一具腐烂的尸体会沾染上极其可怕的晦气，会断送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把验尸现场这种最核心最致命的工作全交给那些目不识丁、地位比平民还要低贱的仵作，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贱民仵作，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富商或一个乡绅生死的证据。结果可想而知，只要几两银子，伤口的位置可以改变，致命的毒药可以变成突发的中风，一起残忍的谋杀就可以被包装成无懈可击的意外。而那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们，只需要看着仵作递上来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验尸报告，写下一篇迟早华丽的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结案了。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

0: 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听到了巧华医师提到宋慈，南宋的刑事官，因着他父亲离世前很重要的一句话，遇事莫重于大弊，大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重点就是要到现场去勘验，不论是多大多小的刑事案件，总是要让有冤屈的人或尸体一个清白。这是宋慈他父亲在离世前给他最重要的提醒。原先可能是可以仕途顺遂的宋慈，因为看见父亲因着某一个冤案的缘故而自责，郁郁寡欢到离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因着在南宋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因着官身，他需要去到战场当中整理这些因着战事而罹难的尸体，也因着这些经验造就了他之后成为体刑官的种种成就。宋慈因为这些经验帮许多沉冤已久的案情找到真相之后，他还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出版成册。下一次巧华医师要继续来介绍宋慈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学生，他们今年即将毕业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1: 大家好，我叫洪子俊，然后我是出生于2003年，然后现在在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系就读，今年大四。
2: 大家好，我是林馨宇，然后同样是2003年出生，然后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4年级毕业生。
0: 了解一下中原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桃园市中坜区。
0: 中坜区。
1: 对。
0: 好，你们怎么会选中原室内设计系？
1: 就是因为高中毕业前要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读室内设计，那就特别去查说，就是台湾关于室内设计的每个学校每个系就是差别在哪里，

0: 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中原的室内设计的评价是算是台湾里面最好的，所以就把这个先放在第一志愿。
1: 有哪一些学校台湾这个类似的系所？
2: 亚洲大学有室内设计学系，然后中华好像也有，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偏
1: 建筑类的，
2: 室内比较少。
0: 对，再来还有分室内的，就是有就是偏科大的，像云科就是也有分不同的室内设计。
1: 就是学制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大学类的，它算专科类的。
0: 对，但看起来比较专精的还是就是中原的。
1: 哦，比较实务方面。
0: 算是吧，对。
1: 哦，全面一点。那新语嘞？
2: 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我是在高一的时候确定要中原式社这样。
1: 这高一很早哎、欸，
2: 对，
1: 你高中在哪？
2: 因为那时候就刚好遇到108课纲，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被问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跟家里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的设计项目，可能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但是我想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是以比较没有偏重理组的室内设计为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就是全台就是以中原市设是最有名，就是最有也是最悠久的。然后就想说，那师资应该就也很丰富，然后学长姐资源也很多，然后就
1: 哦，
2: 选择了中原市设这样子。
1: 108课纲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代沟有点太长了。我学号85的，你是学号多少？
0: 一
1: 你学号多少？
0: 一一一，
1: 一，所以11减85好像是不知道多，对，我们相差有这么多年了。所以108课纲是什么？
0: 它是我们这届才突然改的，算是就是一整个跟以前的差很多，因为以前像是你申请大学主要就是看备审、跟面试、口试那些，但是到我们这届变成说，你可能从高一开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就是可能针对你每一个学科，那你会有不同的资料要准备。你如果过了这一学期，你就不能再上传那一学期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一整年3年，你总共要上传三个，它有分两类的，一个是多元学习，一个是那叫什么？
2: 校际选修吗？什么？
0: 好像不同学校有点不一样，对，反正交的资料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差很多。你不可以就是在最后才统一准备，你必须在这3年或者是倒数2年，你就要开始做好每一年要交的资料。你必须要至少你从高二开始，你要比较清楚你想要读什么科系。
1: 那中间发现不合适要转怎么办？要换？
0: 就是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人还是开放，你不一定要上传什么学习历程，你还是可以用备审。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2: 那我们像我周边的同学也有，就是可能到高二甚至高三，他才忽然想要换一个科系，那就变成他那一年他要，我遇过的是他自己重新再做一份出来，就是有点像是补件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就是资料还是不够充足，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一年之后，应该还有在修改课纲。
1: 你们都是什么高中的
2: 我是普通高中，
0: 对，都是普通的。
1: 哪一家？
0: 我就金门高中，
1: 啊，你嘞？
2: 我是罗东高中的。
1: OK，So 好，身为你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跟你们的大学，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一到大四，你们关于设计课都在学什么？还记得吗？大一？
0: 大概就是像装置艺术，很大的那种装置艺术，基本上就是靠你的感觉去做这个设计。
2: 觉得大一比较像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概念，
1: 啊，
2: 跟就是有点练习口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师本身就是需要多讲一些关于自己设计的一些想法给业主听嘛，然后我就觉得大一有点像在训练你怎么样说话的感觉，
1: 把头脑里面的抽象东西做出来，再表达出来，用来再说出来。OK，那大二呢？
0: 大概就是直接进实务方面了，

0: 就是上下学期，上学期是住宅跟住宅的室内设计，下学期就开始走商空，就是张粉，
1: 嗯，
0: 就是蛮大概开始就是很实际这样子。
1: 那你都没有学过住宅设计，你一开始怎么从一个做概念的人然后跑到住宅设计？你还记得那时候做了什么吗？
0: 记得那时候，哎，怎么说，就是你也只能一直去看啊，然后每次上课就是如果你的平面图不怎么合理，你就要一直去改啊，就是慢慢学啊这样，
1: 嗯，
0: 后面才会就是越做越好。
1: 找资料吗？
0: 对啊，就是看很多案例，因为每一次上课一开始都会叫你找可能什么六个以上的案例之类的，
1: okay.
0: 就是要你一直去看。
1: OK， 那大三呢？
0: 大三是不是比较多元，就是
2: 更多种类的商空，
0: 嗯，
2: 面积应该有变大，
0: 有面积都比较大，然后都会做很多次，算三层楼两层楼以上的空间。
1: OK， 那大四呢？
0: 大四就是
2: 从零开始，
0: 对，全部都自己学，
1: 从零开始，
0: 什么都是自己学。
1: 解释一下什么叫从零开始。
2: 这有点像是把你前三年学到的这些东西，以这些经验去从病题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决定。
0: 对，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题目，也没有人给你基地，没有人给你平面图，让你直接去设计，就全部都要自己生出来。
1: OK， 那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焦虑吗？
0: 没有，我蛮开心的。
1: 真的吗？
0: 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哦，你可以自己选题目啊，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然后觉得可能自己做起来会很有成就的题目，你其实想一想就会觉得蛮开心
1: 的。OK，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当时选题目的时候，
2: 好像没。
1: 你们一开始就选到这个基地啊，然后就确定了这个题目方向。
0: 哦。在前面其实也是有找别的啦，只是这几个选下来就是觉得这个最合适。那像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哦，一开始就有确定我们一定是要朝住宿空间这种方向，只是像我们这次做的就是跟养老有关的，这个就是附加的。对，那时候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真的就是纯粹直接往那个养老的这个方向走，就是没有什么变过，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意见也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变。
1: 为什么你们对这特别有感觉？你们还那么年轻。
0: 哦，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地就选择范围就很明确定在宜兰县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嘛，然后其实觉得宜兰这个地方其实最被看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产业这样子，然后就会那时候我们确定要选择就是这一个部分，这个地区当做我们基地选择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养老是一件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以这个方向下去了这样。
1: 那你们大四开始都有面试老师吗？你们是怎么样一个媒合的？
0: 一开始就是自己找资料啊，然后
1: 找老师的资料。
0: 对啊，然后问什么学长姐啊，就是可能他们被这个老师教过之类的，就是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再自己去选，就只能就是这样。
1: 然后填志愿。
0: 对，填志愿。
1: 然后再约面试。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你当时怎么会选我？
0: 哦，我选的。
1: 他没有，心宇没有意见，心宇说你选什么我就选什么。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设计的方向会比较偏向喜欢走接触大自然一点那种这种风格，然后我们有去查，就是可能这些老师里面可能哪些是可能设计的方向会跟我们的设计风格有点像，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

0: 去找一些老师们做的设计案例，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去看，然后也是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很漂亮啊，这些看起来也符合我想要的，会这样子去选，然后加上也会问一些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就是可能哦这被这个老师带过之类，那你觉得他教学怎么样？对，然后也是就是收到好的评价，所以觉得说哦那就选下去。
1: 那你有没有给学弟妹一些建议？你看又要即将大四了，又要新一批上来，选老师的建议，你看你经历过了一年，
0: 建议多查资料，
1: 有没有说不要被他作品所骗了？不要被他市场营造所骗了。
0: 建议哦，
2: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比较像是，还是可以先想一下你这个一年当中你最愿意做的题目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个老师擅长的方向其实不一样，那你要其实。你要选对老师，
1: 对，
2: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1: 对，尤其是一年。
2: 对，对，然后其实觉得就是对，真的，我觉得以题目为重，就是你要什么方向，你就去选擅长的老师。
1: OK， 嗯，那我们来聊聊你现在的那个毕业作品做完了吧？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修改吗？
0: 没有，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要展出的东西。
1: OK， 那聊一下吧，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设计，我们可以从基地的长相开始聊起。这个基地在哪一个确切的部分？然后它的周围情况，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个载体，我们必须得用说的说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你来吧，你来。
2: 那我们的基地其实在就是台湾的宜兰县，然后宜兰县最北端有一个叫头城镇的地方，那我们是选择在头城镇的滨海地段，然后就是在北关海潮公园旁边，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沿岸，那特别是它是各种由板块挤压然后推挤而成的一个沿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高低落差的。那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选择养老这个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会遇到蛮多的现况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对，就是它其实是在东北角，是冬季会有东北季风，然后平常会有就是海风吹。那长者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做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解决，就是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比较有挑战，因为很冷，风又大。
2: 对，风又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长者站出去，然后可能站都站不稳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设计方式去解决，就是让长者可以就是在行动不便或是已经年纪已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可以去刺激五感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去让他们的感官重新的复苏。对，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作为我们的设计基地。
1: 那个现有基地你们怎么选的？当时的那栋楼你怎么选的？
2: 是 Google Map， 一
1: 个一个 Google Map
2: 叫
1: 一个一个滑。對 OK，
0: 对，就放大，然后开始找哪里有建筑，然后就开始找每一个资料。哦，一开始是先从地区开始选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选的那个区域跟我们最后建筑在的区域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还是看，就是真的你要去直接去找建筑物，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地方跟你的适不适配，而不是就是直接可能说宜兰有什么罗东区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区，对对对对
2: 之类的，那的确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1: 嗯，
2: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是可以找一个有现有建筑去做改造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最后就是以去找空置就是闲置的建筑物去为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0: 时那个建物有超标吧？是不是？我们有规定是要几千平？
1: 1500平。
0: 一千五，你们超了多少？
1: 应该4倍。
2: 我们应该是整届里面建筑物面积最大
0: 哦。好，
1: 我们好像有6000快7000。
2: 有，
0: 对，它那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1: 酒店，
0: 温泉酒店。
2: 对，
0: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它难改的地方在哪里？那栋楼的劣势在哪里？
2: 像我们平图就是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老师们认为它最难改的地方就是两边的风景的优势差很多，一边就是很漂亮的一面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山，然后还有马路。他们认为就是其实最难改的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说像原本是设计成酒店嘛，但两边的房型这样子价位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蛮
0: 很现实的问题，经营层面的问题。
2: 对，还有的就是它原始基地的跟环境的一些问题，像是海风啊，跟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加上旁边那条马路的噪音，这些就是比较偏环境的一些劣势。然后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蛮近的一个铁轨，这些都是有噪音的来源。对，所以其实这一栋建筑立在这边，它其实有蛮多环境的困境的。
0: 嗯、然后在建筑物的量体上呢，很长条。
1: 哦，就是其实长条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种视觉效果其实蛮不好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个长条量体把这个海岸线整个挡住，然后在里面的体验上其实也有种就是。走都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0: 哦、太无聊了，无趣闷。
1: 我们觉得长者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生活，因为其实这么长条的路走真的会很累，然后长者的行动力其实也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其实就是以分栋这个方向去做思考，这样子。嗯、对。
0: 那楼板上啊，开窗上，你们是怎么解决？
2: 楼板是没有动，但是我们有做的一个跟楼板比较有关的是，我们的三楼跟顶楼，我们最后是打通在一起的，因为原本是楼板跟楼板就是直接隔开嘛。那最后我们做的设计是让三楼跟四楼是，像最旁边建筑物比较长的那一面，我们是有给它打通，让三楼跟四楼其实是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像四楼的话，它是斜屋顶，那其实在最靠左右两侧，它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打掉也是为了让，因为我们的建筑是其实有强调这种社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像这个打通，第一个是就是省去没有必要的会浪费的空间，然后加上这个。像是在三楼跟四楼这样子，从旁边看下去的视野也会比较开阔，加上可以借由利用这些的缝隙，然后去创造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就是在楼板上面有改动的一个地方。
0: 那我们因为设计题目做了一年嘛，前段的时候有很多什么逻辑性的思考啊，然后来回讨论一些要挖深的东西，深挖的东西。这部分是你们谁擅长的？
2: 他，
0: 心宇，你聊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些思维拆开再重组？
1: 我其实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一样，我其实会使用 AI 工具去辅助啦，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整理资料上的确。需要查找，但查找完要整理又是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当做我的辅助，对，然后再去，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需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就是你 AI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是确定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
0: 怎么思辨呢？
1: 其实就是看你对资料熟不熟悉。就是我觉得你即使在使用AI 工具，你同样也要对你的资料。

0: 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对，就是有点像同步进行，就是他整理他的，我也要看我的，然后再去对照我理解到的跟他理解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不一样的，我就会去跟他争说那谁是对的这样子。
1: 但那普通有人可能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可能会去用 Google， 那你用什么？
0: 我其实主要还是以 Google 为主，
1: 嗯，
0: 就是因为蛮多资料都是需要去找政府资料，
1: 嗯，
0: 那政府资料其实图书馆就找不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网站为主。对，之前有一度是有想要去县府直接去调资料这样子，
1: 嗯，
0: 但后面就是幸运的已经先拿到了，所以就没有去县府这样子。
1: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问你那个小笔记本的那个习惯吗？
0: 就是我做设计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
1: 你有时候灵感就是突然洗澡的时候来的，或是开车的时候来的。
0: 对，
1: 这个灵感很片段，但怎么把它发散，又把它收起来，或把它延伸？
0: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就是抓住那个灵感一瞬间，所以其实我很尝试就是睡前的时候，或是已经闭上眼睛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想到，然后我就会立马爬起来，就即使拿着手电筒，我以为就是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我当下的那个灵感。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灵感的当下，其实是你当然会觉得很好，但是你可能事后就是觉得需要去协调，所以我就会再去把这个灵感利用我就是可能上课时间或是什么时候我去把它做延伸，然后去想这里面缺少逻辑是什么这样子。对，
1: 因为大家手机用惯了，其实现在人很少写字，但是我看到新宇的笔记本，我有点会觉得哦，这个很多字哦，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他一眼，他才在课堂上分享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毕业后还会再继续使用吗？这个习惯
0: 我觉得还是会有，是因为
1: 因为 AI 一直来，
0: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纸本的手写这件事情才是更有助于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的确你在工具，你可能在跟 AI 争辩，你在用文字，你也可以用打字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缺乏一个思考的契机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手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笔的一些，然后画画之类的，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发散的方向去做，所以我还是会维持着手写这个习惯。
1: 那我们聊一下，因为这跟时代有关嘛，因为手写是一个可能在我的时代也许就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思考帮助思考，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在讯上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讲从模型好了，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版面模型要长出来，你们是用 SketchUp 来思考，还是用纸板，还是概念模来思考，或是一些随意捡到的块体，你们是怎么把它长出来的？
2: 我觉得一开始会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构想说，就它不会是直接长出，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这个房间，而是它会是块体。那这些块体它可能会是怎么叠之类的，这边会有什么洞之类的，你会先在脑子里面会有先有一个想象。那像我的话，我会是比较习惯是直接进那个 SketchUp 直接建模，因为其实就是我会认为就是直接进 SketchUp 它是最省时间，然后也可以最直接看到说，那我这个从我脑子里面变出来的东西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再从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修改，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然后可能还会配上自己就是手绘的一些图之类的去这样子想，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然后我比较好理解的。
1: 就是永远在一个电脑的模拟端思考长成。
2: 算，对。
1: OK， 那星宇呢？
0: 哦，因为我在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我处理的部分比较偏向是地面上的处理。
1: 地面造型。
0: 对，然后其实就变成说， 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会进到 schedule 里面去

0: 做研究、嗯、然后其实我比较相信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觉、
1: 嗯、
0: 对，就是就即使它可能那个缝不一定要存在，但如果我感觉对了我就把它留着。
1: OK， 所以说子君打一个大概念的量体给你长立面是这样吗？
0: 算是这样子。
1: OK， 那你们当时组 team 的时候是怎么样觉得对方是适合的？
2: 这个大概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可能是平常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范围，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一个，就是对对方熟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这两类。像是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因为就像这次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向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分配在完全不一样的两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是室友，所以我们其实然后
1: 很了解
2: 彼此，然后我们的座位又是在隔壁，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设计，然后可能会聊到半夜，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的风格加上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所以这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底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你要进到做毕业设计又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也会有会有两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在大三会有两次
1: 吗？一定要换的，
2: 一定要换，
1: 嗯，
2: 对，
1: 强制
0: 也不一定吧，是我们倾向就是是多试，
1: 哦，
0: 所以对我们都是不一样。
1: 那比如说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来多试，那会不会另一个会生气？
0: 因为我们找的也都是倾向多事的人，
2: 对对对，就是
1: 就还好。没说啊，我本来跟你很好，然后你居然要搞别人。
0: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2: 对啊，大家心胸比较宽大。
1: 哇哦！结果后来考证之后，还是大四，还是就是决定在一起做完这个题目。
2: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合作那次，我们也是跟做那个长辈有关的设计，
0: 日照空间。
1: 嗯，
2: 对对。所以刚好也有一个底，就觉得，
1: 嗯，
2: 哦，好像往这方面发展，就是我们也是有，就是有成功的这个机会的感觉。
1: 嗯，那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毕业了嘛？其实也没课了。那你们觉得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2: 这一年
1: 满意吗？还是就是预期中？
2: 就是
1: 有高兴吗？还是觉得有遗憾？
2: 都有。开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选错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高兴，但说遗憾的话，就是可能在评图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空间上面的想法，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其实还没有思考的这么深入，对，所以你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哦，那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空间还完整的做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是会有一点遗憾的，
1: 嗯，
2: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好累，
1: 好累，因为长跑了一年，觉得好累，也还好吧。我看你们也没有很长熬夜，然后这样快无神的来上课。
2: 没有，我们其实前上课前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睡觉。
1: 真假的？你说持续这一年吗？
2: 基本
1: 还是从下学期开始？
2: 没有，上学期，
1: 上学期
2: 只要找进空间的话，好像都会差不多状态。
1: 进空间只开始做模型。
0: 第一次拼图完之后就开始有在熬夜。
2: 对对对，
1: 第一次拼图就开学，第一次拼图。
2: 对，
1: 天哪！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然后我想，那好，我想再聊一下，因为大家喜欢出国嘛，一定喜欢出国。我们组都有一个特例，都是开学前面一定要出个国。你们觉得说这个经历跟你们的后面思考有什么落差吗？还是没有？
2: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就是比起待在台湾，你真的多出国，你会对你的就是美感还有各方面的其实都会成长很多啊，你可以说一下。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蛮珍惜每一次出门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会

0: 去观察他们当地就是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去行塑的，然后如果我看到我可以学习的，我就会把它记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旅游其实都会增加你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你的设计。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案例分析什么你都还是查找资料为主，但你当你去经亲身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去思考这样子。
1: 你们会不会有成见，就是哎，这里我觉得很落后啊，没什么好去的啊，或者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2: 不会，就是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算偏乡的地方。
1: 在哪？
2: 我在金门。
1: 哦，还好吧，
2: 是离岛啊，所以离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堆古迹，从小就是看一堆古迹。对，所以其实我出去我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怎么这里人那么少啊，这里房子那么少之类的，就是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多看到说哦，这里的风景怎样很美，这里的海跟我家乡的海是怎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其实会多看到这些东西。对，并不会觉得说哦，这里看起来比较落后之类的，就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蛮好蛮好，因为我还是一个蛮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是那种追求当下的人，就是当下如果你去到了一个地方，你就算对他有成见，你可能还是会知道说这不是一种成见，其实这是要让自己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他在哪里，然后这个世界相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此刻在哪里，然后我是什么，我是谁，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经由对比而来的，所以如果说出国这件事情把你的轴线拉长了，其实相对的你感受到是对方当下的时间轴，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时间轴，自己对自己认定的那个时间轴。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帮助思考的哦。然后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对不对，比如说就要马上毕业了，你是实习吗？还是就是直接上班？还是在读书？还是再缓一缓？
2: 我们应该都是就是直接出去工作的，因为像我是在去年就已经有实习过了。对，所以现在毕业即是打算直接出去工作，然后就直接开始累积经验。
1: 那你在预判的时候，工作当然是可能很顺理成章的下一个点哦。那你在预判的时候，你会以5年来考量还是10年来考量？
2: 预判是？
1: 对，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要待几年，我想学习到什么，然后工作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哪里？
2: 其实我自己有大概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是有想要自己创业的，有这个想法。对，所以我会去找很多别人自己创业的资料，那他们可能会说他在创业以前，那他会在一个的公司可能待多久。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待多久，但我自己要认为说我把这个公司里面所有能学的东西我都真的学完之后，那我才可以有那个底气，然后再出来自己可能开工作室之类的。对，所以我认为就是可能不能就是说先说什么5年10年，可能说就是不论这个长久，而是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能力足够可以让我自己出来，然后自己就是建立。
1: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开？
2: 因为我们现在实务经验说真的还不够。
1: 不够可以问啊，
2: 但是就是你这样子你就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去问，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再回去问你的老师说，老师这个施工图怎么画？
1: 为什么不能问？
2: 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嘛。
1: 那也不会啊，那像我就很愿意分享，我也可以把我帮我画施工图人介绍给你们，你们直接对接啊。
2: 那很好啊。
1: 还是说这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吗？
2: 也算是对，但还是其实还是觉得说，真的要进入一个真的工作的环境，你才可以去知道说我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应对客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重要的。
1: 那你不觉得有些东西都直接上手了，然后就学得更快吗？犯错会更快？
2: 对，但就怕你如果直接开放一个

0: 大的，你就破产。
1: 你可以心语去接案子，然后你来做，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公司。
0: 那我可能也需要一些有几千万资。
1: 那心语呢？你该不会就是回家帮忙吧？
2: 没有，因为我其实也比较倾向是先在外面累积经验。
1: 嗯嗯嗯。
2: 那至于累积完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会有点偏向是我当下去，因为我是都是偏当下选择。
1: Okay. 啊，懂懂懂懂懂。OK， 好像还不错、哦。你们组team的方式是看得出来是互相人格上也是蛮弥补的，就是蛮互补的。那希宇，你可以聊聊你最目前你此刻当下，你觉得最大的愿望是达到什么境界状态？
2: 境界
1: 是对，就是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啊，我只要回家，然后可能帮处理掉所有的案件，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你当下的满足点，你是什么愿望？
2: 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应该不一定会是工作，因为我是比较倾向是那种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这是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就是我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点倾向是我很喜欢旅游，然后我就会希望我在忙碌的生就是工作的忙碌之余，我还是可以维持就是这样子的兴趣。
1: 嗯，就是你很希望感受宇宙给你的任何每分的礼物，去感受当下，但是同时也要需要面包。
2: 对，
1: 嗯哼，OK， 好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等一下再继续。

0: 好了，继续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真心大考验的东西。你看，如果你做设计，未来做设计开公司，你拿不到尾款，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气死！
0: 气死！除了气死，你怎么应对？
1: 哎、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黑道，也不能怎么样。是
0: 你不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下别的黑道朋友，顺便认识他，跟他好好坐下聊一聊。
1: 当然，如果有认识的话，当然就可以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也真的是，哎、欸，你也怕人家来打你啊？生命比较重要。
0: 除了诉诸法律，有没有其他？因为有时候法律我不能说没什么用哈。某一个阶段，对于一些。有正规开公司的业主可能有用，因为他也会害怕存证信函会影响他的一些公信力。可是如果他无所谓这种又已读不回，你怎么办？你家有遇到过吗？新宇？
2: 没有。
0: 哈？为什么没有？
2: 我们主要都跟政府接。
0: 哦，政府不会欠钱。
2: 对。
1: 有一个蛮哎、欸，也不能说类似，因为我们家在台湾有房子，然后有租给别人，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欠了我们家2年的房租，就是大概有百万。
0: 两年你还赶不走他？
1: 因为那时候是这是我阿嬷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当初第一年租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好好的，然后房租也都按时缴，然后也想说这个哦，就是。OK 啊，租给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就说好，因为其实有时候签约，他们好像那一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就说哦，相信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签什么很正式的合约，然后就租给他，就会导致说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益，然后你要追着他讨这个债，他又没有办法出现，然后他也没有钱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要付什么那些诉讼费，然后去告他之类的，会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但其实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认赔。
0: 那个就没有解决了，两年的免租约，
1: 这个解决就只能把他在这房子里的东西全丢了。
0: 哦，而且你还要打扫吧，就是还要请人来修缮，因为他住了两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1: 对啊，而且你还要等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些下来，你才可以去动他的东西，这其实都很麻烦的。嗯，就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是有点反感，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跟这个成果都会让人蛮不满意的。
0: 嗯，就合约只能规劝君子，君子协议。
1: 对，
0: 如果真遇到也没办法。
1: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只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当初不聪明一点，就是多做一些这些事情，才不会变成这样。
0: 那如果你以后开公司了，你跟他签了约，他就是不给
1: 包装墙就好，不就是要高质感的东西吗？
0: 那怎么办？你怎么跟他沟通？设计是有价值的。
1: 跟他说
2: 时间成本，
1: 就说哦，你如果不想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设计好，那你就去 IKEA 买那些东西组装丢上去就好了，这不是最便宜吗？然后自己铺一个那个免胶地板，然后自己
0: 那你就接不到案子的哎、欸，
1: 我不能这样说。
0: 对啊，下个月怎么办？
1: 这还需要学，因为感觉这世界上那个脸皮厚的人蛮多的，
0: 很多啊。那我们再讲就。因为刚开始做公司肯定是人脉优先嘛，人脉一定自己的朋友圈。那在朋友圈之外，那你怎么在拓新的客源？
1: 朋友圈外，
0: 而且朋友圈可能会界定于这个预算的大小，可能我的朋友圈预算可能就是一平米五六万台币。但五六万现在也做不到什么了，
1: 对
0: 对对，现在动辄都要20才能够哦，有食材有门窗这样，全部敲掉重来。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可能10万差不多，现在物价飙涨。

0: 又缺工，已经到一瓶要带20。
1: 嗯，
0: 对，那你们怎么办？朋友圈怎么之外怎么拓展业务？
2: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平常自己也很常在画一些很多公司自己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网络蛮发达的，自己创账号去从一开始就好好经营，我觉得蛮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资源，对。而且你自己创账号、自己创平台，你又不用花钱，你就是好好把它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有质感，然后之类的，真的就会去找你找这个公司去做。
0: 嗯，
2: 对。我觉得多宣传啦，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什么产业类的，你多宣传，你真的好像收入会差很多。
0: 那宣传如果要花费怎么办？要花钱？
2: 如果效果好的话，真的该花还是要花，因为你可能花一点小钱去把它你的宣传做好，那你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好的你的案件。对，我觉得还是要做。
0: 那如果一个某某奖，国际的奖，比如 I 什么的，可能头一次奖然后得个奖，可能要20-30万，你们会愿意吗？
2: 其实我觉得奖还是要的，
0: 但20-30万呢，可能就是你设计费的一部分了。
2: 可能也是要公司，你如果真的自己成立公司，可能你也要先累积一定的资产，然后再去
0: 投奖。
2: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比较会有那种震慑力，就说
0: 哇，
2: 至少得过奖了。
0: 思雨，你觉得嘞？
1: 得奖吗？
0: 你的经营模式会跟他不一样吗？
1: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经营的人。
0: 嗯。
1: 但我是会愿意去配合经营的人。
0: OK。
1: 对，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讲的确就是也是得有，对，
0: 嗯，
1: 只是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商那个作品有没有值得去报这个
2: 啊，对，
0: 嗯。哇，这个问题很深，突然大家对热情的激情就消灭了。
2: 因为其实有时候对这些奖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就是摸得很透，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就是像可能哪一届老师，那他有这个奖他是买来的
0: 啊，
2: 对，
0: 懂，嗯。很平常，其实讲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啊，讲也要生存下去，对不对？
2: 确实。
0: 然后生存下去就会需要一些报名费，
2: 对，
0: 宣传费。哇，那你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你想跟世界说什么？
2: 我觉得哦，
0: 或是说你这已经可能像我这样的话，你会对自己刚开始到毕业了，你会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面前坐的是我，然后是你未来的你，你会希望你跟你现在做什么？
2: 嗯，我对未来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走一步算一步嘛，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可能会可能写一封小信，然后可能给就是我可能5年之后自己，然后其实每一次像前阵子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会有流行说有一个网站会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5年之后他会寄给你，像其实前几个月我就有收到，大概是我高三学测前给我自己的一封信，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写的是就是说，就是希望说，到时候收到信是我大学已经要毕业了，那我希望说我喜欢我选的这个科系，我也希望我这个时候我也是做有成就感的，然后一路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希望我这辈子就是好好的，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把我自己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就是至少我在这个行业

0: 可以过开心。那虽然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大钱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可能这辈子我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从小我就一直很想要走艺术这条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我就是要走建筑设计类的，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走设计类，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侪那他们其实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以前就一直决定说哦，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是对空间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我
1: 很幸运。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围绕这个走，然后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1: 你呢，心宇？
2: 嗯，我的话我比较，我应该就还是一个有点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会可能跟自己讲说，就是要感谢每一次的困难这件事情。
1: 没错，对
2: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困难这件事情，的确你当下会很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你也一定会需要去学习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你去思考你要因此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就是直至到未来我都还是可以保持着这个想法去面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每次困难它说不定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遇到这个困难，
1: 就是个礼物。
2: 对，所以就是接受困难去处理困难这样。
1: 很好哦，那我们要宣传一下5月22在松烟有你的毕业展览，有几天？三天，从22到24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1: 可以开心一点吗？
2: 拜拜
1: ，OK， 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今天的《月满西楼》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呢，要继续我们上次所谈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叫自传体小说，又有人觉得这是影射，影射这个张爱玲。

0: 艾琳她的一生，她身边的人物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呢，这种自传体小说，哎，要怎么说呢？当往事成云烟，爱吃恨恨都钻进了骨子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几乎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解释，或者是很平和的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部张爱玲生命最后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啊。那有人说那些好像表示他已经看透了一个事实，但是造成遗憾的当事人已经无从修补，很多往事是无从修补的，你只能够去看去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往事成云烟，爱恨痴汉都钻进骨子里，那可能有些味道人士会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渣男恶女的罗曼史，但你觉得是不是当中有很多可玩味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仍然请杨昌龄杨教授为我们讲讲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在高中啊大学的校园内要被认为是一名够格的文青门槛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有那个修炼到那个程度哦。就像我们说的，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啦、散文啦，甚至于她的翻译稿啦、各种书信啦，有人也常常讨论张爱玲的书评跟言论，但是张爱玲几乎定掉了近代华文文学的品味。有人说，你的文字被国文老师或中文教授评为有张爱玲的韵味，那这样是最高的赞誉，还是另外的意思呢？或者表示你可以横着走路呢？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实有人说张爱玲小说他没有全部读完呢，因为人生经验丰富，十几二十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爱玲的失祖奶奶啊，她一些大家族跟人际关系啊、情感纠葛跟婚姻，有时候很难有共鸣啦，很难呐、所以说，张爱玲的2009年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有一波热潮。但这热潮怎么样影响，哎，我们都不晓得了。我们现在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解释张爱玲的小说作品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
0: 好。
1: 叫做小团圆。
0: 小团圆。
1: 这一篇啊，哎呀，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小圆篇。张爱玲太喜欢红楼梦了。《红楼梦》没有结尾，对吧？就是曹雪芹，他那是从极富豪富啊，就是皇帝最亲信的，
0: 是
1: 这样，这样，然后家里200中国人豪华的一塌糊涂，接驾四次，变得穷的是不得了。寒冬一三季，雪夜为破绽。简直是33天到19天禁欲。可怜的曹雪芹，写到就流着泪来写，写到除夕，苏味臣前为内禁
0: 而死。
1: 书没有写完，
0: 是
1: 他泪已经流光了，没结果，所以《红楼梦》其实到现在还是红得不得了，干嘛？就因为他没结果啊，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很关心啊，尤其最关心的就是张爱玲，他迷得不得了，而且他还做了一部《红楼梦》演，是吧？然后就猜他们的关系如何，到底这是干什么？我被张爱玲因为《红楼梦》的关系，太喜欢《红楼梦》，感觉到《红楼梦》有遗憾，就是没有交代，所以他的小说现在要做《小团圆》，现在要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
0: 是
1: 关于这个交代到底是。

0: 对的还是错的，我留到最后再讲。
1: 哦、好
0: 啊，我现在不讲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1: 嗯，
0: 哎，他这个这是就是和盘托出啊。
1: 嗯，
0: 这倒也好，就是说，在他写小说里面的，
1: 嗯，
0: 他写的爸爸，写的妈妈，还写他姑姑，还是写他弟弟，
1: 嗯，
0: 啊，尤其是对那几个男的，啊，一个胡兰成是吧？
1: 嗯，
0: 一个燕山啊，一个赖迪啊，是吧？啊，都有关系。
1: 其他生命当中男人也不多，嗯、就这几个，
0: 就那几个就算不少了，小姐，啊，就他总不是说，没有经验的吧？
1: 嗯嗯，
0: 你总不能不要这样讲吧？
1: 是，嗯。
0: 他实在是，老实说啊，我们可以说一句话，
1: 嗯，
0: 好像蛮狠的，
1: 嗯，
0: 就是遇人不淑，哎，他真的是遇人不淑，哎，没办法。OK， 好，那我们，预计来谈这个小团圆了，
1: 是，
0: 恐怕要谈六次才谈得完，
1: 哦、
0: 已经谈过两次了，
1: 是
0: 啊，今天再谈两天啊，那么还要隔一周。
1: 今天的重点摆在哪里？
0: 今天的重点就是他的妈妈和胡兰成，哎呀，这两个，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两个。
1: 嗯嗯，
0: 啊，那大家给他，也因为有的人呢，他无所谓，变成他父亲哈、啊，变成沾沾的，他无所谓，好像，他父亲还打他，他的后母还打他，是吧？哎，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他的母亲哎，
1: 是。
0: 是他最后的希望啊，对啊，他当然不要说大姐对我不好，但是我有母亲，母亲对我好，我就满足了。
1: 嗯，
0: 母亲对的很糟，
1: 影响。
0: 哎、所以这就是一个啊。
1: 嗯。
0: 然后胡兰成啊，应当是张爱玲的情感生活，就是恋爱啊啊，非他这些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的一次，但是啊，他觉得他配，就觉得胡兰成能够配他，啊，蛮相配的啊，他很重视很重视，结果是非常的不平等，啊，他不知道排在几几号去了，在他这种人很有格调的人，如果说普通人，好吧，啊，随便你啊，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所以他受不了，非离还不可，很痛苦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这两个人。
1: 好的，
0: 在这个293页
1: 是，瑞秋，
0: 瑞秋就是他母亲，
1: 嗯，
0: 九弟就是他，瑞秋是一个自恋的，自怜自恋版，完全正确，说的很对啊，那么。土地就是他的姑姑啊，就笑他，说他有100多个名字哎，啊，什么变数没了，变进难了啊啊啊，他干嘛啊？啊他说他不过是要人喜欢他，
1: 是
0: 他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很坎坷，他坚决要跟张爱玲的爸爸离婚，因为他抽鸦片，啊。而那个家伙啊，第一还喜欢婆子，我要让你离不成婚，啊，得控制他的经济，
1: 嗯，
0: 就是你让我你什么活，对吧？你没有钱你活什么啊？这个张爱玲的爸爸很狠的啊啊！第二啊，他自己不行，他自己那个烟瘾有些是戒不掉的啊，他在后头居然。不是抽鸦片了，要打吗啡啊！啊，那么鸦片有可不可以戒掉？应当是可以的。如果下定决心的话，
1: 很困难吧？
0: 张学良戒成了，张学良戒，对，就是他的那个赵四小姐很好，啊，赵四小姐守着他，整天守着他，陪着他，啊，不要抽烟，来我们聊天，啊，我们来啊，我们吃东西啊啊，就是说人。主播，你想不想讲我话？人要决心做什么事，没有说做不成的。
1: 是啦，
0: 哎，应当是。
1: 只是决心不太容易啊，
0: 干什么容易啊？

0: 人呢常常做有益的事，
1: 嗯，
0: 人也该做几件不太有益的事情，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好，我们的这个这个你的母亲呢，
1: 嗯，
0: 可以说非常希望，到了后来呢，非跟他离婚不可。好了，离婚就离婚，离了。离了之后，
1: 嗯，
0: 他干嘛？他急着要找对象，啊，他母亲还蛮漂亮的，
1: 嗯，
0: 还蛮年轻的，
1: 嗯，
0: 是吧？可是主簿，你想一下，谁要他啊？啊，你是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的，生过一男一女的，是吧？而且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很多的钱？他像他爸爸跟他离婚了，他分了财产，是吧？他没有，他们娘家，是有是一个官宦世家，没有错，但是也不过如此，对吧？所以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嘛，年纪不算小了，又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又并不怎么样的富有，还是说有一个，所以男生，他们所追求的男生呢，恐怕都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长得漂亮啊，帅啊，活泼啊，但是那种家伙都是唯利是图的，那都是要你，哎呀，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尤其是很有钱，是吧？然后我除了你，我就来享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张爱玲啊，老实说，张爱玲的妈妈条件不够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她的婚姻很糟。他张爱玲的妈妈还不如他的姑姑，他姑姑到了后来安安分分的啊，到了70多岁，哎，居然说想结婚，张爱玲极力的主张啊，好啊，可以啊，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啊，是吧？他现在是一无所得啊，这个，拿这个张家的这来说啊，
1: 是。
0: 当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吧？一无所得，简直他这一辈子就是空耗的，是吧？唯一他很有勇气，坚决离婚，坚决要让女儿受教育，那这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他自己，难道已经不能够做一个好好的生活吗？对吧？找个事情做嘛，是吧？从头来起嘛，不一定要结婚嘛。所以这里要谈的是，难道男生女生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件事情，结婚，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吧？不结婚就是会死啊？是吧？所以我们经常想的很不值得，对不对？非常不值得。所以他就是要人家喜欢他。哎呀，这个一生恋情不计其数啊！那么他凭这个表弟的小说啊，他也看张爱玲的小说，说没有经验，这个幻想是不行的。没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恋爱经验太丰富了，是吧？他自己从前是人家是说我要是自己先奔出就好了，干嘛？因为他。自己要做的事，写了逼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恋爱，没有一次成的，没有一次成功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母亲呢是有充分的恋爱经验，她倒是没有去教或她的女儿怎么样，她应该教一教的，对不对？是吧？所以不容易，别人这一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你看啊，说这是很有自信，表示他的情爱经历丰富。不在书里面浮出水面的有典韦啊，典韦啊，他这个张爱玲的姑姑的楚记说。典韦曾经告诉不是，他姑姑曾经告诉典韦，说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就是为。

0: 了结尾而离婚。
1: 哦，
0: 那就是我有了对象了，我要离婚，我去
1: 嗯，
0: 跟结尾结婚，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大概人家姑姑传达这个信息，当然是帮忙嘛，是啊，
1: 嗯嗯。
0: 希望，哎呀，他这样子为你，你就赶快娶她吧，没有，没有成功，啊，不行，他这个结尾啊，在外交部做事，对吧？怕娶那个离婚的律师啊，会妨碍事业，你看吧，很现实吧？然后和这个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了婚，这就由西湖，朋友认识的结尾。第二个比他年轻，爱了他好些年的一个英国商人，就是劳以德啊，这个这就在新加坡2年，听上去他是跟劳以德同居的，那么同居了2年，没有事了，他名分都没有啊，证照啊，就是同居而已啊。这个人在新加坡参与战争的时候死在战火，一场异国情缘了结了啊。还有第三个，那是海滩上游泳的年轻的英国人，只是昙花一现啊。这个名字都不提了。
1: 哎，
0: 第
1: 没
0: 四
1: 了。
0: 个是被这个张爱玲的妈妈赞扬啊，我那个菲利，他就是爱国人，都是爱国人，都不是中国人啊。我那个菲利才漂亮嘞啊，夸张啊，那不是很好吗？是一个法科学生啊，和这个张爱玲的母亲通信啊，信上十几个、20个闲差，一个差表示接一次吻，啊，就这么样子啊。结果呢，走了，人走了，那不
1: 没
0: 就
1: 了。
0: 算了吗？所以，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情无所归，她一辈子就想争取这件事情，结果一辈子不成功，是吧？就这样子虚耗了，到后来是一无所有。他比他的爸爸还要糟，他的爸爸不管怎么样啊，我抽鸦片啊，我就在讨一个每次抽鸦片的，我们对着抽啊，是吧？慢慢抽，慢慢抽啊，把财产赔光了，是吧？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变成没房子，没关系，他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不是？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壁炉香》，就是写给他。
1: 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它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
2: 嗯，
1: 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2: 是，
1: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想过。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
2: 嗯，
1: 就是写的他。
2: 哦，
1: 哎，
2: 《第一炉香》，
1: 哎，
2: 嗯，
1: 把张爱玲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很重要，他刚刚才开始写嘛，
2: 嗯，
1: 你要是普普通通，也没人要看你的了。
2: 是啊，
1: 所以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题材都很特别。你看到第一炉香里面，哦，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女子，家里面有很漂亮的丫头，
2: 嗯，
1: 是吧？然后放出去，啊，好像猎犬一样的去抓那些年轻的男人，啊，抓来恋爱，啊，快要上手了，撤退，破冰撤退，抓到那个男的，啊，被爱了，结果又被人家摔了，那很糟啊，啊。那群人简直是毛毛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好，这个主妇主人女主人出来接收，他是这样的啊，等于是收一些狼犬，那个去捕捉猎物，然后够自己享用。干嘛？他已经是半老徐良了，
2: 嗯，
1: 但是他要有这种新鲜的更年轻的男子的恋爱的刺激，来保持他的青春，来维系他的青春，嗯，这是他自己心里
2: 的，是是是，心里面的感受。
1: 哎哎哎，
2: 他觉得他把自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他都，嗯，对不对？
1: 游戏
2: 尚在，
1: 游戏人间。
2: 嗯嗯
1: 啊，你想，这个很怪啊，啊，是吧？说起来，你说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那像他姑姑，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姑姑宁可孤单，
2: 嗯，
1: 是吧？也就不这样做。哎，所以他的母亲啊，真的有点可疑。而且啊，那个行为，哎呀，张爱玲刚拿到他一笔奖学金800块，不算少啊。
2: 对啊，
1: 他把他拿去，一下子走光，走得光光，太过分了吧？你女人这样子。

0: 重视你，你这毕竟你女人，你之前你要关照他们，他当然他坚决要让艾琳上大学，这件事当然看出来，晓得他可以写作，可以自力谋生，习惯
1: 还不错啦，这表示他很有眼光啊。
0: 有眼光，还有他还有个儿子啊，他儿子没看出什么呀？那个仗势心情的，没人理这样子，好像，啊，很奇怪啊。
1: 这以前的人不是都重男轻女吗？
0: 对啊，以前重男轻女啊，重男轻女的话，那应当说他们应当重视仗势心啊。
1: 对呀。
0: 仗势心没什么人理他，对吧？你看那个，张爱玲受不了爸爸和那个后母，逃到姑姑家，张世熙也受不了，
1: 是，
0: 也来了啊。他说："你不能来呀、啊，因为你是个男生啊。"当然觉得，女生反正是多余的啊，不来不跑出去管他去死，男生还要
1: 留在家里，
0: 要传宗接代的啊，要留在家里的。所以包了一双拖鞋啊，又回来了，那一无所闻。那个张世熙是一无所闻，这要命简直是啊。所以啊。这个瑞秋啊，他有的地方啊，也还蛮好的。他坚持要求学，是吧？他的范围广，他的外文不错，是吧？他很有见解，是见识很广很广啊。那么，但是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他对他女儿栽培他女儿也做得不错，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对他自己的事情啊，没做好。他非常希望找一个帅哥、外国人、年轻的、有希望的、有事业的结婚，那是找不到的。
1: 可是困
0: 难，他不是在找配偶，他是在找一个情人，要找一个能够搭配得上他的
1: 也
0: 情人。
1: 是啦，因为他的婚姻不美满呐，所以他总要另外有所搜寻呐。她婚姻不美满呐、啊，她也不满她的那个抽鸦片烟的丈夫啊，所以之后她会有另外一种，搜寻一种求也是理所当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因为她搜不到什么，你没说到感情，没说到婚姻呐、
0: 对，对，很糟所以啊，我们这些分析了，在这两部电视剧，这个人。就是第一录像的题材的来源，梁夫人芳菲渐老，她像一头蜘蛛，让皮下的年轻貌美的妮妮呀、蒂蒂呀、威龙啊，都都是她的下面侍女啊，还算在那个侄女啊，一起来引诱俊逸的青年，是吧？上手之后奉命撤退，是吧？然后有母猪匕首。来啃食，这个变成爱情游戏啊，保持青春，延缓老化，并不是终了，并不想结婚，只想玩玩，主要是想玩玩啊，因为那这个恋爱的刺激啊，可以让他肌肉紧张，是吧？保持弹性，表示曲线，不至于松手，这个是可能的，所以他是这样的，当然不成功，没有婚姻。也没有安定，
1: 对呀、所以
0: 就一年
1: 另外寻求啊，
0: 一年拖一年，到后来老化，完了什么都没有。他爸爸妈，他有爸爸，
1: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啦，因为像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话，能得到什么呢？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当然啊，那个母女之间呢、你总该对这个女人好一点嘛，是不是啊？你看这里啊，在这个。295说，张爱玲记住了，给他伤害最大的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他母亲，那真的是，你看这里啊，首先，九弟从安厨师，骗取那里赚800块奖学金，交给妈妈，被他一次数次精光，过分吧，太过分了。然后不小心送给妈妈的一些断了地的话，但是

0: 女人总是好意嘛，对不对呢？被他骂，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骂人，这样子骂他，说是你太笨了吧？是哪里来的什么病啊？二叔就是他爸爸，他们叫他爸爸叫二叔，二叔二婶啊，因为他爸爸过继的，
1: 啊，了解。
0: 所以这样子，这样骂人呢，骂的这狗血淋头，大概人已经不小了，大概人年纪大了，而且大概人这个作家很敏感，对不对？
1: 对，
0: 非常敏感。你这样子，我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子骂我，看不起我，我怎么着？我自杀算了，不行了，很脏，然后，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这好像没完全没有。没有做人的本领呢，但他有没有呢？他还不是失败的，对不对？然后脱鸡蛋啊，好不容易，脱到过招里，进了客厅的门，进霹雳厅，突然看见他妈妈第一张脸，你这是做什么？猪啊，骂他猪啊，想想真冤啊，困在这里。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哎呀，好狠的心啊！他想，哎呀，我这个妈妈为你这个女儿受累了啊！我被你这些困住了，我把你卖掉，把你嫁掉啊！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一个处女别人别好，那当然是庸人啊。那时候，云子都跟我要，是侍女
1: 了。以前女生是怎么？女生是没有自己的，家里人可以随便把她嫁来嫁去的。
0: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
1: 她可以自己说不要嫁吗？
0: 像张爱玲讲了很久了啊。张爱玲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她是20世纪前妻。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前期了，差了100年，那个时候的观念，
1: 没办法，
0: 是这样的，我们只能回想，我们只能感叹，只能唏嘘，是吧？没办法，所以我们看着会很不平，会，是吧？好，年纪轻的女人，女孩子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是个少女，只要是个处女，别人不讨那个这个丫头啊。那时候云芝都跟我要啊，叫她的舅舅啊。好，表弟差一个鸡腿，从小教她自立，这个时候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奇怪，很矛盾啊。你不是鼓励我自立吗？是不是啊？少女处女的话感到误会啊，累积的恨苦，吃得酒令。他真想跳楼啊！平常人可怜了，孤苦无丢，都没有个父亲后母啊，只有个姑姑对他还好啊，是啊，后来碰到胡兰成人缘善道，不错啊，他真的太苦了，太寂寞了，好惨啊！跳楼让地面重重的塞给他一个嘴巴子，啪一声掉下去。然后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母亲知道他是真的很不过瘾，他很想让他母亲知道
1: 打脸，
0: 我非常不愉快，你对我太过分了我。所以那个时候旧时代的那个子女受了委屈还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吧？现在至少就说我可以讲出来吧，是吧？妈妈，你这会不会太过分了？对吧？你这可以啊，讲理呀、真糟糕，实在不一样啊。然后表弟生病因为旁边搁了一个小脸盆，有点抱歉这个。

0: 那些突然的很生气，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你看看这个话很绝哎啊！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让你自生自灭，哎，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滚蛋好了，你想叫他到哪里去？这个太绝了啊！这个小偷也不让我们开眼，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真的是好处是没有的上这个亲子之间拍板不但不行，而且还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上一代的防着下一代，下一代情何以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但是说起来呢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了，是吧？还是有的你看在这个296这里你看因为上的很重，所以这个米偶然间有一点污染就很珍贵，或者是母性本身所示或者是因为这个张爱玲完全就是逆来顺受那他从来不反抗，所以他母亲有的时候会反省一下比方说九岁就是张爱玲九岁的时候过马路，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他的手的必要，任何的母亲
1: 对啊过马路会牵小孩的手
0: 对啊是吧一咬牙方才抓住他的手，抓得太紧了一点，九弟没想着他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的吊在自己手心，心里也很乱有一次土气赞美这个张爱玲，说他很有戏又高他很高可以跟模特儿他妈妈马上就反对当然不会让他去绝对是第一次是看见母亲护卫自己母亲会保护我这个努力不让自己的高兴清晰表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绝对给母亲二两金子他有什么好的事给他母亲还欠着母亲的菜终于让他母亲流泪了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就算我不过是一个曾经待你好过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待你也不好是吧你不必对我这么好了是吧虎毒不食子我毕竟是人我不会怎么去残害你的还是有的是吧不过就是一般的生活他太不检点了，整个说起来我们看不晓得主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张爱玲小说里头看一些人物，我们就要先打分数这个人的人生他有没有能不能打个及格的分数，好多是没有办法打及格的分数
1: 看你的观点在哪里啊
0: 你总是要对一些自己总是要对一些人正正当当像个样子嘛，是不是像他的爸爸那个鸦片鬼像他的妈妈忙忙碌碌很会穿漂亮的衣服去跳舞跳舞是干什么，去找男人，找男人干嘛，好下跳，没有人要娶她嘛，问题是他那个条件摆在那边，我们刚刚就分析过了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不是没有学会他的中外文都很好对吧，应当可以做事情，坚强自立，带着女儿儿子
1: 对呀、
0: 啊，是啊，哎、嗯，他没有受伤，他这一辈子啊，他到了后来很早，啊，好像，哎，年岁也老了，没没什么收入，变得穷愁潦倒啊，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很早失败啊，当然在这个书里面啊，他完全不会演。他这一点我们倒也赞成，啊，既然写，我就把它统统写出来了。那你说，我对我母亲，啊，该怎如何，他对我是如此。各位看官，各位啊，你们这个评判看看吧。这是张爱玲和他的母亲啊，
1: 嗯，
0: 我们分析过了，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来谈胡兰。
1: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啊、哦。其实《小团圆》这个整个故事呢，你说他是有点影射也好，你说都可以。其实他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他有当中就很明显的有这些韵味存在啊、哦。那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啊，百年来啊、哦。胡兰成的身上一直摆着两个字，就是汉奸，对不对？哦，他距离干净清白有一段距离，不会很干净了、啊。但世界也不是非黑就白的了，哦。所以说，张爱玲是生在那个什么时代？鼓吹礼教的时代，成长在长辈亲戚通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成一统了。

0: 就是不曾提到的环境里面，小团圆的女主角张九丽是张爱玲的化身，同样身为落魄大户的千金，都是爹不疼娘不爱。哦，他们的存在呢，对于大人们就是谁要出钱的负担呢？所以当时九莉被算命师指说跟父母缘薄，哦，那只认为呢，要母亲蕊秋呢要叫二婶，二婶蕊秋就好像张爱玲的生母一样，在旧时代选择离婚做自己，到海外留学啊，跟外国情人同居，住香港最高级的饭店等等，那这些很多很多呢，就是。好像你都要计较，可是又没办法提防的哦。所以九莉一直到蕊秋去世，才从遗物在拍卖会标示的会计账里面知道母亲拥有什么。就刚刚最后老师讲的这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讲呢？是不是？既然指母亲为婶子，说认为这样是破解命格哦，那九莉称父亲是二叔，对不对？二叔乃德是张爱玲生父的翻版，成天跟济世在烟摊上抽鸦片，抽到败光家产。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对儿子都舍不得花钱栽培，当然也吝啬支付与蕊秋离婚时协议要为九莉付出的学费。本来协议好要为九莉付学费，可是后来舍不得啦，干脆编个理由啊，诬赖九莉掌掴继母啊。的软禁他不让他外出啊，惹得被学校讨钱的蕊秋冲回老宅拍门吵闹。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小说看成一篇人生的大故事的话，可以，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大故事。每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就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看，所以你要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
1: 很感伤。
0: 去，对对对，你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今天呢谈的这个小团圆暂时谈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谈。那我们杨昌的杨教授留到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
1: 好，
0: 好，
1: 下次再谈。
0: 对，祝福大家
1: 张
0: 平
1: 爱玲
0: 安、健
1: 跟
0: 康、
1: 胡兰成。
0: 快乐。我
1: 好，
0: 们下
1: 拜
0: 次再
1: 拜。
0: 继续谈喽，祝福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哈，从康有为哈，他真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把音乐放入了这个整个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呢，就创了所谓的学堂乐歌。它是清末明初为了新式的学堂里面的音乐呀，或者歌唱的课程所创作的歌曲。那他们怎么创作呢？因为从无到有本来就很难，所以主要他们是选曲填词，或者按词选曲的形式。就是我们来选一首歌，那选一个曲子呢，可能是从日本啊，或者欧美啊的歌曲，或者按词选曲，就是按照他的歌词说，我们找个什么曲子来配一下啊。那也有用那个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还有一些自行的创作。我想到我们这个年纪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原来这个曲子是国外的曲子。好，所以这个学堂乐歌呢，它的作用除了是在音乐的教育上，主要它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宣扬富国强兵、爱国的精神、民族主义、现代性的一些如何的让进步的一个观点。好，它具有一些政治思想，就放入政治思想的功能，把它放到那个歌曲里面。学堂乐歌呢，是现代中国对于西式音乐的一个启蒙，为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以及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的教育呢，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是要请徐景汉教授特别帮我们逐一介绍学堂乐歌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曾志敏、沈星公、李叔同，他们这三位是在这个学堂乐歌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后续就会影响了许多的音乐家。那到了我们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讲。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景汉教授。徐教授请。
2: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讲了清朝是我们中国最第一首国歌，第一个国旗，这都是一种西化的表现。因为以前帝王时代，他叫龙旗啊，皇帝出来啊，他的仪仗是没有国旗的。这个国旗的概念就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从哪个西方呢？就是日本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比我们早嘛。
0: 但我想请问一下，日本不是天皇吗？他也是皇帝啊。
2: 对啊，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啊，明治就是皇帝嘛。
0: 我们讲到原来那个天皇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国旗国歌，虽然是天皇，因为他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那我们清政府就照单全收这样子，但是生命不长，是不是？
2: 也是学来嘛，不要照单全收嘛。好，他那个就是很可惜啊，这个清朝颁布这个歌为这《拱金瓯》为国歌的时候，是1911年的10月4号，6天以后， 十月十号武昌起义，革命成功，这个
0: 只有六天的寿命，
2: 六天，
0: 嗯嗯，
2: 公布六天，
0: 哦、
2: 能有没有散布出去不知道，
0: 嗯嗯，
2: 隔年1912年元旦，我们中华民国正式的建立。过后
0: 它只有88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2: 正式建立过在2月12号、
0: 嗯、
2: 明令宣布这条拱金瓯、
0: 嗯、
2: 不是国歌，我们有另外的国歌，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
0: 哦、
2: 无党所宗、
0: 哦、就131天、
2: 嗯
0: 哦、就寿终正寝、
2: 嗯、回到我们这个题目啊，刚才、主持人有讲过说学唱夜歌的时候，一个是为词去找曲、嗯、
0: 是
2: 就是有曲曲，一个是为曲去填词、
0: 嗯嗯
2: 啊、这两种方法、
0: 嗯、
2: 少部分、
0: 嗯、
2: 自己创作、
0: 嗯
2: 啊
0: 嗯、
2: 那么、为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都是、
0: 嗯、
2: 当然他们也就是为小学做的歌、
0: 嗯、
2: 而且是一个西式的歌过来，他基本上都做得很简单、
0: 嗯、
2: 而且很简陋，而且错误百出，为今天来讲
0: 错误百出
2: 啊，很多歌都有错误啊。那我们现在呢来举一个例子啊，叫做取名叫做何日醒，哪一天醒过来啊，何日醒，它是一个日本的曲调，就是一个叫做夏颂来，他填的词，他填词呢，就是有需要嘛，因为我们都不行嘛，还沉在这个帝国的里面嘛，没有西化嘛，
0: 可以唱唱看吗？
2: 所以他这条歌我唱一下啊，
3: 他已经开始有五线谱了。

0: 你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
1: 对、啊、
0: 对、嗯，就是只是几个音换来换去。
1: 曲子是日本的，
0: 曲调是日本曲调，
1: 嗯嗯，
0: 但是填词填的很差，一朝病，
1: 嗯嗯，
0: 国人都病，
1: 嗯嗯，
0: 但是他写的是，对，一朝病国人去配词填词、
1: 嗯嗯，
0: 这个特色啊、哦，下面。我们就来一个沈星沈星公的，
1: 嗯，
0: 沈星公是三大人物了。

0: 对对，
1: 但是你讲
0: 对
1: 沈信庸他是律师啊，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刚刚讲过王光启，
0: 对呀、啊，
1: 他是记者，
0: 嗯嗯，
1: 他去学的音乐啊，他的影响力比这些人都大、啊，因为他做了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工作啊，
0: 嗯嗯，
1: 就跟我们以前讲，最主要先看看他的雅乐啊，看看宫廷音乐啊，
0: 嗯，
1: 我们历代都看，然后才看民间音乐啊，
0: 哦，
1: 哎，你现在我们讲西方音乐的时候，你谈音乐的时候，也是看古典音乐的传承呐，
0: 嗯，
1: 然后才看流行歌曲啊，现在尤其民间音乐都商业化了，
0: 嗯嗯，
1: 根本不是我们要开节目所要谈的一个内容了啊，所以我现在了解过，
0: 了解了，谢谢谢谢，
1: 很好啊，
0: 对，
1: 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啊，哎，比那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各位听众，我们很衷心的呼吁啊。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话，要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是想，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就是做给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听。
0: 是。
1: 而在音乐上面呢，就是讲中国音乐的发展，
0: 嗯、
1: 而不是一种流行音乐啊，或者卖座的音乐啊，
0: 不是，我们不是讲
1: 重要的歌星啊，我们不是讲这个、
0: 嗯、
1: 啊、
0: 嗯嗯，对，
1: 我们讲的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走向，多少有偏一点学术性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沈信庸他写的一个曲子，但他并没有写他词是沈信庸词，曲他没有写沈信庸作曲，他写沈信庸编曲，
0: 那就是
1: 曲调来源
0: 啊，
1: 可能有别的啊。歌词我们练一下啊。吾等都是好百姓、
0: 嗯、
1: 我们都是好百姓、
0: 嗯、
1: 啊、
0: 嗯、
1: 情愿去当兵、
0: 嗯、
1: 我们要去当兵、
0: 嗯嗯、
1: 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
0: 哦、
1: 啊
0: 我很生气嗯
1: 哎收吾诸税作威服收我们的税金又作威作福流马是人民用当牛把人当牛当马，
0: 哎呀，骂人呢、
1: 哎！吾等倘死再退缩，不能活性命。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给老百姓唱，大家都来革命啊！这边回头到一个维新变法以后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慈禧不搞啊。我不讲说维新变法之前我们已经都西化了，海军被打垮了，
0: 对，
1: 这个就已经西化了。那后来西化失败的原因是彻底侵占了满人的利益。我们不是以前讲清朝的时候满人不是进关了，每一个人偷偷都分地捐地都变成地主了，雇汉人来种地，他就他每天做一个纨绔子弟啊，就可以了、啊。所以到现在呢，他我们国民革命要起来了，这些都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啊，啊，所以我把这个调子唱一下啊，啊。

0: 你看，所以一句很简单，
1: 对
0: 啊，但是为我们来讲，还是语体文啊，文言文啊。五四运动以后，这还没有革命，还尚未成功这条歌
1: 啊。
0: 你看他这还是语体文，
1: 陈兴光很厉害耶，
0: 文言半文半白，
1: 他是秀才耶，而且也是老师
0: 啊。
1: 对，哦，他是1902年去留学日本的。跟鲁迅啊，他们都是东兴弘文学院的，学习日文，所以他这个是日文歌。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组织了音乐讲习会，啊，开始乐歌的创作。对，所以你刚刚说了他这个写，而且他的词配那个曲是不是蛮合的？

0: 好一点，好多了，
1: 比较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对，因为他就是
0: 对有一点专业的水平了、
1: 啊，有点专业水平
0: 啊。
1: 对，就因为你这样一讲，
0: 我之所以也不是批评他们，
1: 对，
0: 最重要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老师辈的年代都比较接受有系统的音乐教育，
1: 是
0: 啊，而且资料丰富，外文资料各国资料都有，啊，音乐资料丰富，软体也丰富，歌录音 CD 各方面也很丰富。这个谭老师他去学法国哈，他所接触的多少，对不对？从古典一直到现代，哇，那种音乐你都要吹奏的，抓紧，你的面是很广的，对不对？
1: 啊、
0: 你有的技巧很难的，就完全展技的；有的是完全美的，不同各样的各时代的那种音乐，你都学到了。到我们这个代，当然不管是演奏家或者学习音乐工作者，他所了解的就比他们那个菜多，那个刚开始出来的这样啊。
1: 对，刚刚讲到沈星宫，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刚刚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沈星宫他民国36年就死了耶，民国36年，好早哦，就过世了。他如果活长一点多好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两位的代表性的人物。

看得见的歌声学堂乐歌，刚刚我们在上面时候讲到说，哇，那个沈星公先生他在民国36年就去世了，那我就看到说，哎，另外一位曾志敏先生哈，他也是这个学堂乐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他其实是在1904年就加入沈星公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而且重新发起组织雅乐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那但他也是死得很早，他50岁就死了，我觉得真的是英年早逝。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生平哈，然后把时间也交给徐景汉教授。因为音乐如果没有歌的话，我们听的都是在讲话，而不是听音乐哈，不是听歌曲。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填的，但我们曲可是来自的西方和日本，那编曲的也是中国人。那这边有的是词曲很合，像沈星公刚刚的那首词就写得很好，那另外有的人填的词就是词跟曲跟不配，念起来都怪怪的。那这是理论作曲家徐

0: 徐教授最内行的，我们等会来请他在每首每首的曲子来演唱或者分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音乐，西方东京其实是筚路蓝缕，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我现在讲一下曾志敏先生，他是生于上海，他不但是音乐家也是律师，他是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福建呢，后来迁到上海哈，那是经商扬南，南洋的米致富的哈，所以他曾经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啊。那他留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他受到谁的影响？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明治维新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就说：“哎，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观其音乐，拜访他的老师，觉得一若天仙之可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就他非常非常的仰慕。于是呢，他第二年就发现哇，沈星光也在东京哈，他就参加他的音乐讲习会。后来，进入音乐讲习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东京的音乐学校学习。他发表了以简谱五线谱对照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那填词的话，那曲子是谁的？那当他在日本留学一定是日本的，比如说游春啊、杨子江、海战啊、秋虫啊，还有练兵等等，这都是他的作品。那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因为他后来回国，不顾爸爸的反对哈，爸爸说：“哎，你在搞什么？到你到日本去学法律，你怎么回来搞音乐呢？”他不顾爸爸的反对，他就在上海开办了夏季音乐的讲习会，传授什么呢？欧洲音乐的知识，包括乐点、和声、风琴、扬琴、喇叭、直笛、横笛，还有大鼓、小鼓等等的。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跟他说，就给他一个临终的遗言，说：“哎，你要开一个救济贫困的这个义庄哈，要办一个所谓的贫儿乐，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弱势团体嘛。”他就遵照爸爸的遗命，办了一个上海的贫儿乐，而且设立了音乐部。哇，这是非常棒的！他在这个贫儿乐里面，让这些贫困的孩子学习了。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这样子。好，但他很早就死了，50岁就死了。把时间交给徐景安教授。
1: 先讲一下啊，刚才我们听了那个一儿时啊，
0: 对，
1: 我们就发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堂乐歌的三杰啊。
0: 什么叫三杰？
1: 三个杰出人物嘛，
0: 三个杰出
1: 人物。
0: 我还以为是
1: 三个杰出人物啊，曾志文、沈星光，这个
0: 李叔同。
1: 看起来李叔同是在他们中间是最强的，尤其填词。
0: 哦，
1: 李叔同这个人文学好，
0: 哦，
1: 也戏剧，也会画
0: 画，
1: 然后音乐也好，最后出家了。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啊。
0: 他我觉得不要讲他那么好。
1: 那我们
0: 他抛弃他妻子就是不好。
1: 我们不讲那些东西啊，
0: 嗯，
1: 我们讲他这个填词，你看这个一儿词他填的多好，这个词是 William Hams 所作的曲。
0: 是外国，
1: 外国人，他你看他做的这个词，

0: 你哪里觉得这是外国歌呢？
1: 不像，真的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0: 从风格，从歌词低的时候，所以他这个
1: 做的真好，
0: 非常高的，他很多啊，好多这个这个、另外他那个送别，
1: 长亭外，古道边，
0: 芳草碧连天。这个是啊 ，All the way，
1: 什么意思？
0: 外国作曲家。
1: 哦哦
0: ，All the way。
1: 哦哦哦
0: ，All the way。
1: 哦
0: ，All the way， 他所写的。
1: 嗯，
0: 你看，填词填的非常好。

0: 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省心宫，
1: 而我们现在讲曾志敏啊，
0: 省
1: 心宫刚刚前一段讲完了，你把可是没有讲到很多，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给省心宫跟曾志敏，最后一段我们给李叔同，好不好？
0: 嗯，重点在这里啊！
1: 啊，重点在哪里？
0: 曾志文的，
1: 嗯，
0: 曾志敏的歌曲、
1: 啊、不多，
0: 没有留下来，我们找不到
1: 哦。
0: 反而省心宫，
1: 嗯嗯，
0: 和李叔同都多。
1: 哦，我知道了。曾志敏他后来是一直都办学校啊，发展这方面，不是在作曲作词这方面，对对。
0: 公债教育，
1: 对对对，
0: 我就刚刚讲的郭大宇，
1: 嗯嗯，
0: 应该比郭大宇的为后世的成就超过贝尔巴托克。
1: 他对那些贫而远，就是弱势族群，他引进了欧洲的管弦乐团的，
0: 嗯，
1: 教导他们，我觉得好棒哦，嗯，
0: 这个啊，欧洲。找这个平儿管乐乐团来考你一下，唐老师谁？
2: 管弦乐团
0: ，Vivaldi。
2: Vivaldi。
0: Vivaldi 啊。
2: 可是 Vivaldi 是哪个乐团啦、
0: 他就搞一个贫穷女子学院嘛，专门就是，然后就教他们音乐嘛，演奏嘛，哎，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乐团不是在那个。金台上也不是在那个乐团上，他是在教堂的二楼这样吧。
2: 你说那个什么 Thomas Kicker 吗？
0: 不是 Thomas Kicker， Thomas Kicker 是巴赫。
2: 巴赫。
0: 啊，
1: 维瓦迪，他讲的是维瓦迪。
2: 我知道维瓦迪。那巴哈也有。
0: 维瓦迪，
1: 他讲的是说他对贫困的孩子。
0: 神父。而且是比巴哈更早。巴洛克时代刚刚开始的作曲家啊，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就是他维瓦迪，就是很有名的。他就是这个乐团，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最先搞学的就是 Stereo Hi-Fi Stereo， 非常有这个音响效果的，因为他合唱团在楼下嘛，乐团在楼上嘛。因为都女子乐团，女子乐团，
1: 女子乐团，
2: 好了，
1: 等一下，我重复一下，
0: 那个时候女生是不可以唱歌的，因为歌我们叫做唱经乐，他那个 canto， 他呢在天主教会，他有品位的，他就是算是有品位的，李斯特也是。有品味的啊，好，我那个是闲话了，我们就
1: 不
0: 讲
1: 闲话。意思就是说，维瓦迪他是一个神父，他在他的那个教堂里面设立一个女子的圣咏。
0: 他收留了很多贫穷的女子来，哎，然后把他们组成乐团，
1: 而且他突破了限制。突破了教廷教会的一些规定，我觉得他两夫妻，
0: 维瓦蒂是红头发，所以他是红发神父，最后他被教会开除了他的神父，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弥撒做到一半的时候，乐响大发，把弥撒一丢，跑去作曲了。他把教友把谁都不管了，那都跑去写曲子，因为曲子那个
1: melody 从跑到头脑，
0: 灵感来，他要作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继续做弥撒，他要赶快去把那个
1: 曲子
0: 写下来。
1: 曲子由天而来。
0: 哎，
2: 你说他是红头，
0: 常常老搞这种事，他们主教就把你不要把他剥夺了他的命。剥夺了他做弥撒的那个权利，你不要做弥撒，你好好就是
1: 作曲好了
0: 、因为音乐在天主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1: 乐性大发。好，
2: 说 OK， Vivaldi 是红发人吗？
0: 红发，红头发，
2: 红发人是荷兰人，确定吗？
0: Vivaldi 外号就叫 弘法神父吧。哦、至于我当然不确定了，我当然
2: 弘法人啊。
0: 他实际是，他实际是去我，我二十到二十一，我怎么会知道？
1: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来，回到
0: 我们只能看文字，一样，跟我们现在这东西都看
1: 文字。我们现在坐飞机回
0: 来，
1: 回到了。
0: 来，现在回来，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讲一下，沈信公啊，他写了一条曲子，叫做《黄河》。黄河这个曲子根据资料记载的曾志敏啊，他们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个歌词写了，但是沈信公脱颖而出，所以才这歌特别不晓得什么比赛还是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了不及格，啊，我要跟你唱一下啊。
1: 嗯嗯。
0: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2: 好像是 Chinese Opera。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
2: Chinese Opera。
0: 你看，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
1: 等一下，这个。曲调是台不是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0: 沈信公写的。
1: 沈信公人家歌词呢？
0: 当然他写的，他歌词是别人写的，是杨哲之。这个歌词可能是真曲，或者是比赛的颁布的歌词，大家选是沈信公这个曲子被选上了，就流行了。但是现在看他写的四四拍子，但他的歌是四二拍子啊。因为他第三四四拍子是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他老把第三拍写的比第一拍强，那就是四二嘛，那不是四四。然后你看他第二句那个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他做一个强，
1: 应该蒙古地
0: 他那个啊。他说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你看这是一个作曲手法，从弱拍抢到的，他这个蒙古地这个地
1: 应该轻，
0: 他写的上面短，应该不换，在理论上我们唱这个就是要啊，远从蒙古地当当弱起拍，他把强拍变成弱起拍，流入长城关。所以这种电话，他把这个地写到这个强拍上面。
2: 老师，你是在说这个字吗？
0: 哎，这个地，所以他这个
2: 这个地是个四分音符呢，
0: 二拍子就合理了嘛。这个是音长，然后后面应该是流入。长城关是一句话，
1: 对呀、啊，
0: 你流入的应该摆在强拍上面嘛，
1: 对对对啊，
0: 结果他摆在弱拍上，是把弱拍强拍拿到弱拍上，这个就是吗？有推动力，你看就变成这样，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流入，他是啪啪啪。就有动力，这是一种作曲手法，但是拍子摆错了，远从蒙古地，这个地应该是四二拍子的强拍摆了第一笔，我就想说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讲就可以挑出他作曲的这个步骤，而且从前的人啊就会写四拍，不会写三拍，不会写二拍，很奇怪。还有一个，现在再给举个例子啊，这个曲子叫做《缠足苦》。从前女士都缠足，啊，民国以后才开放不缠足了嘛，民国以前都缠足。你看他这个曲调呢，是孟姜女的，啊，曲调，但是是沈信公填的词。缠足苦， 最苦恼，从小。

0: 你看，他这是孟姜女的曲调，然后是沈星公给他填的词。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更精彩，我们是要讲李叔同，他写的非常多，很填词填的非常多的歌曲啊。那我们找的资料呢，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刘德一教授指挥，其中呢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编的曲和声哈。那我就觉得很棒。那个合唱的团员里面呢也有我。那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大概50年前的资料。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0: 看得见的歌声，讲到这个里面就刚刚这首歌叫西湖。西湖呢，我刚刚说过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那其中有一个Otto 的 solo 哈，他叫做杨凤鸣，他是北女的音乐老师，但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 无限的感伤。那我们这是就是碰到就觉得就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都50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李叔同，那刚刚徐老师特别说，我也是深深感受到那个李叔同先生哈，他真的是文采非文采洋溢，真的他词曲的结合真的是巧夺天工这样子。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徐景汉徐老师。
1: 台曲这个我们中央合唱团这个时候他出版 CD 的时候，是我们现场录音的，我们录音的一个把它在靠到 CD 上，做 CD 的时候这个指挥刘德义教授的已经死了3年了才做的这个
0: 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你看里面很多那些团员都跟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就在里面李叔同这个人当然他的评价也很高慧眼话剧他反串过女角他的诗词书画都是很强的后来出家也是非常在佛学上面有造诣一直到现在都在佛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他出家的时候呢原配日本妻子什么都一下子都抛弃了他就脱离世俗问我们现在民主思想的话我们来当然是有一点渣了但是以他这个时代来讲我们就不要评论他的功过
0: 了好我们就是就他音乐方面的贡献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的 我自己 也讲不出什么好话好我们就我这些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婚姻
1: 要保守一下
0: 信仰婚姻都不要讲我们只讲音乐
1: 好现在来讲一个我们讲这个学堂乐歌未必见得就全部都是这三大杰出人物所谱写的我们刚刚听李叔同了的那现在我给你讲一个秋瑾知道吗
0: 秋瑾知道啊
1: 对
0: 秋风秋雨愁煞人对不对
2: 我看过那个电影
1: 为革命牺牲的一个巾帼英豪他呢写的一首曲子叫勉女权勉励的勉女性的女权力的权
0: 女性运动吗
1: 对啊
0: 太好了
1: 倒没有五四运动还没有运动他革命成功就还没革命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清廷处死了还跟五四运动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勉女权他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为我们来说你看他这个歌词歌词是他写的曲子他选的他说我被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父就岂敢居留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按作

同仇，恢复江山老戍守。这是他的歌词。那我就学一段啊，唱一段，来看看我们的革命女先烈啊。他是慷慨赴义，应该是这样啊。民国没有建立就被清廷打了啊。我

0: OK， 就唱一句，啊，就是你听听他那个味道啊。不过有一点抱歉啊，我的那个我唱的时候，我的味道已经不是他们那种味道，我没有加上中国的唱腔唱词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吧，清朝嘛。到评剧的时候已经讲求咬字读音啊，那宋朝的音乐呢就讲是衬音衬字啊，这个所以我们唱这个时候在腔调上不完全是西洋发声的话啊，我被爱自由，你听着是。这是中文的，就下面你用西方唱的，我被爱自由，便利自由一杯酒，可能那种用那个所谓的美声唱法来，可以啊。我们对于学堂夜歌，做一个评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把这个中国打开了西乐的大门，
1: 大门，对，
0: 哎，它开端了。从那以后，学堂夜歌以后，我们就只有中国，
1: 自己
0: 艺术歌曲啊，各方面通通都西化了，
1: 是
0: 啊，也有很多接触的音乐家，也都是以西乐器。西洋啊，很多歌唱家要唱歌剧上的，反而中国的东西就少了啊。那中国的东西，我们讲评剧啊、京剧啊，这个呢都靠政府的机构或者政府的单位来支援来搞，或者啊，在中国大陆可能地方政府也参战，在我们台湾的话，这清朝的这些戏曲啊，是民间的这些音乐啊，这开始啊，都是由军方啊来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说海光戏剧学校啊，大鹏戏剧学校、洛普头戏剧学院啊，这个就是陆海空勤空陆光啊，啊，都是一起来发展这个，所以这个学堂夜歌对我们中国来讲啊，慢慢的就走到西化啊。等到民国成立的话，有一年有十年好时光，日本侵略就来了，所以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就发展到抗战歌曲、艺术歌曲、抗战歌曲，然后到了我们台湾，开始就一些思乡的反共的这种歌剧
1: 啊，是
0: 中国大陆它的音乐呢，就都为政治服务啊，很多都不一样的啊，走了不一样的发展，基本上就往这个西方音乐
1: 用西方乐的模式，
0: 一去不回头了。
1: 啊，
0: 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段时间，就四人帮的时代，有些样板戏，什么穆桂英挂帅啊，黄河啊，大合唱啊，还有黄河钢琴协奏曲啊，梁祝小曲协，那都比较有民族风格的，
1: 是
0: 啊，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跟风，所以到了现在呢，

0: 他们改革开放了以后，也是就是电视台上面很提倡这个中国的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很落后啊，因为流行音乐就占了大幅的时间啊，在这广播电，然后再加上相声啊、快书啊、单口相声啊，很流行，所以反而传统音乐就慢慢慢慢就，就是中国音乐的方向，中国艺术歌曲的方向，中国音乐的方向就一直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再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啊。那么没有这个学堂乐歌引进，没有后来从欧洲、美国后面的中国引进来的作曲手法，写了很多的中国音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音乐潮流里面，真的要叫白卷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
1: 是
0: 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进入。下面就进入我们的本题了、要讲中国艺术歌曲了。
1: 是
0: 啊，在讲中国艺术歌曲之前，我们会讲一讲西方艺术歌曲怎么出来的，这样就使我们整个就串联起来了。
1: 是，
0: 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音乐啊，中国音乐源头为我们来讲并不是很擅长，不擅长的原因是没有留下谱子，没有留下来乐谱，没有一个实物，然后知道啊，战国时候也是曾侯乙墓发出来的曾侯乙
1: 钟，
0: 然后到了汉朝又遗失了，
1: 对，后来在湖北找到
0: 啊，我们对一直到1978年才发现出来曾侯乙是吧？所以这个那发现出来了，那对这个研究呢也。没有下到功夫，所以我们今后要讲的歌，那跟今天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节目中给大家有更好的呈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看得见的歌声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本来都讲到中国音乐的起源，就好像黄河长江的水都是从巴颜喀拉山流下来的，但是流到后来就分开了。那同样音乐也是像一条河流一样的，那从黄帝凌论之乐一直到明初，好，清末明初，那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个接轨的呢，就是从西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呢，承袭了诗词歌赋还有抗战的歌曲。抗战歌曲因为时代还有政治的关系，常常是以景以物以花来表达我的心智我的情操。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是请谭老师还有徐老师，还有我们要请一些过去一些对艺术歌曲演唱的前辈来进行一首歌一首歌，我们来分析，我们透过我们的音波，好，在电台里面让大家呢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真的是灵，就是在这个音波里面我们可以赏析，可以聆听很美好的歌曲，也可以在歌曲中来追溯这么多的这么优美的诗词，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看得见的歌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怪异，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也不少人呢因此而感冒了。感冒好像是小事情，可是您要注意，感冒也不要轻忽了。在前几天呢，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国际身障日，一些身障团体、身障人士他们做的一个公演，当中真的很多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在7岁的时候因为感冒生病发高烧，谁知道发高烧她就陷入了一个几乎昏迷的状态。问题在后面，因为发高烧他居然引发了败血症，引发了败血症，手脚都发黑，所以到最后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截肢。您想过吗？一个7岁女孩在一觉醒来之后，发觉自己没有了手，没有了脚，她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理，对她冲击该是有多大。所以那之后呢，这个女孩啊，她就失去了语言能力，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包括自己亲人她都没有办法认得。幸亏亲人不断的关怀跟安慰，让她呢慢慢的恢复了。你难以想象吧，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女孩，7岁就开始这样，她现在快20岁了。可是您知道他最近完成了什么事吗？他最近完成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登了玉山，爬了雪山，还勇渡日月潭。很多完全健康的人、健全的人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他都做到了。

还有万里金山石门万金石的7公里的一个马拉松，真的让人非常感动，觉得看了他们像我们没有什么权利来叫苦叫难，的的确确是如此。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回来说今天的画龙点睛吧。今天画龙点睛我们跟大家谈的什么呢？哎，我们来谈这4个字，叫天衣无缝。天衣无缝是比喻事物的完美无缺，浑然一体了。至于它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天衣无缝，来看看天衣无缝这四个字它的出处在哪里。在唐朝的时候，有个名叫郭翰的人，在个夏天的夜晚，因为觉得天气很炎热，就从房间跑到屋外的庭院里边睡觉。正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带有香气的微风朝他吹来。但是当他张开眼睛寻找香气的来源的时候，却什么也没发现。没想到当他抬头望向天空时，竟然看见一位仙女从空中慢慢地飘了下来。郭翰心想，自己一定是中暑了，发昏了，所以才会导致眼花，要不然就是在做梦。直到他发现仙女穿着一身白衣，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才惊觉，哇，这是事实，真实发生的事。只见仙女笑着对他说，你不用害怕，我是天上的织女，只是回过神来的郭翰一眼就被仙女身上那件又轻又软而且没有一丝衣缝的衣服给深深吸引了，就惊讶地问，请问你的衣服是用什么布料做的？为什么没有缝线的痕迹呢？织女笑着说，因为我穿的不是用凡间针线缝制的天衣，所以当然没有衣缝啊。

这是今天跟您谈到的天衣无缝，不过可别以为故事中的天衣只是传说而已。在科技进步的现代，早就研发出采用无缝技术制造而成的无缝衣喽，也就是运用棉和尼龙两种材料，配合特殊设备所生产出一体成型的衣物。目前其实很多用于讲求舒适性的女性内衣、运动服和泳装上穿起来都有一体成型的衣物，好像比一般衣服更加贴身，而且更有弹性呢。天衣无缝是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里面写的，数联皆天衣无缝，妙合自然。这几幅对联都通畅自然，巧妙契合而不做作。所以例句也可以说，这本推理小说的布局简直是天衣无缝，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或者他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相似词呢，我们可以很多，浑然天成，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十全十美，都可以讲天衣无缝。那反义呢，就是破绽百出，漏洞百出，或者娇柔做作，都可以像是反义了。所以天衣无缝它的出处是在秦蜀牛桥的《灵怪》。

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天衣无缝。哎，你会觉得以后在讲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更好玩了，它是有段故事的。杨宁在这祝福大家欢迎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节目，我们空中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姐。
0: 你要不要讲到客家人的来源哈？客家人的很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0: 突然自己，
1: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这个。有人做了一个视频，他大概也是去收集所有的
0: 资料，所以关于客家人的，
1: 客家人分布在全球各地
0: 的资料，
1: 对对，所以有人很有心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草不吝讲说，就是一个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都被保存，很不容易，
0: 对，
1: 对不对？你们家吃的东西，每天吃的东西就会保存下来，对不对？可是现在年轻人他有的不吃。传统的东西，
0: 对，
1: 因为不是一天到晚吃麦当劳或者是吃素食的哈。那尤其像现在台湾的那种饮食文化，非常的多元，多元到不知道你是哪一国人。
0: 现在大家都出外，你知道，年轻人都出外，所以他的饮食习惯已经混，怎么讲，就混合了很多种，搞不好还西式的、日式的，或者是泰式的，看他喜欢吃什么，都很多各式各样的。
1: 真的，所以已经是无国界的。
0: 对，而且对自己家乡的传统美食，可能已经不见得会有那么深的感觉。
1: 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好不好吃哈。那所以我现在就想到，其实我发现有一样东西，不管是哪里人，他都很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梅干菜扣肉。你们去到哪里都有这道菜。
0: 对，因为我发现啊，我做像我在澳洲做的时候，我媳妇越南的人，
1: 他也喜欢吃，
0: 他第一次吃，他说这什么东西这么好吃，他觉得很香，为什么？他这个东西配饭很香，
1: 对，
0: 所以这应该接受度很高，就是 你有啊，那有一股特别的香气，然后让那个肉也很好吃，然后配上饭就很下饭。
1: 想念的梅干。泡菜馆
0: 空
1: 油，
0: 空油，
1: 这是我们节目最先的时候
0: 就教大家
1: 一直练的，对呀。
0: 因为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女婿都是华人，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很正常。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媳妇她不是，她而且她是出生在澳洲的越南人，她基本上连澳洲越南的东西她都不是很常吃，她基本就是一个外国人。
1: 对，
0: 但是呢，她吃到那个时候，她也很惊艳。
1: 对，所以好吃的东西已经被流传下来，被保存以外，还被发扬光大。不管你去哪里，人家都会吃，觉得
0: 这个很香，很好吃。
1: 那如果有好奇的人，他会问说：“哎，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啊？它怎么来的啊？从哪里？”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源头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源头就是客家。

0: 的。
1: 所以我现在每次出国我都会带梅干菜。
0: 真的哦。
1: 因为他们喜欢吃，他们在那边买梅干菜，你不要以为随便买一个都可以吃，好吃跟不好吃又差很多。你可能在外面餐厅吃到的不见得好吃。
0: 对，
1: 因为像我们这种传统本来就是客家人吃的，我觉得餐厅有十有八九都不好吃。
0: 哦，
1: 他们的梅干菜不好吃，太水了，水水的。啊，真正的梅干菜它是不需要添加那么多水，我们是完全没加水去煮的，
0: 对，
1: 所以它是咸香咸香的，
0: 嗯，
1: 不是外面你看你买你它一端出来稀稀的那梅干菜，那个就不好。你看通常你去吃梅干菜扣肉的时候，你大部分都把肉吃完，梅干菜你不会吃，
0: 嗯，
1: 可是呢我们真正自己煮的都吃那个梅干菜，
0: 梅干菜
1: 特别好吃，
0: 咸咸的，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提到这个客家文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是他已经就被假设我说当年脱离了这个中原，
1: 嗯，
0: 来到比如说来到山区，来到往南的山区，
1: 嗯，
0: 他当然就是种一些他以前吃过的，以前啊常常吃的，
1: 对，
0: 如果种得起来，他就可以做出以前的味道，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像现在哦，你像。不管你是在英国到美国到任何一个国家，想念那种味道的人，他就会想要去种那个菜，
1: 对，
0: 然后呢再去煮那道菜，然后呢在家里如果好吃就会常常做煮了，然后就变成家庭的文化，
1: 嗯，
0: 然后就一代传一代，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呢、啊、其实如果你用什么东西来教导他说文化的精髓，文化的悠远命脉，其实都是从吃最容易上口、
1: 嗯、对，因为梅干菜呢它是从芥菜做过来的，
0: 对，
1: 是有芥，那芥菜它是比较相对来讲它比较容易种，所以对，就是它要种它不是那么困难，而且它每一颗种起来都很大颗，
0: 对，
1: 所以你通常你种了一期人家讲一球超爱、嗯、一期这样一期田一球田啊，或者是一客家话讲一球啦，我不知道国语怎么讲，一挖
0: 一撩
1: 一撩，反正就是那个菜园子，你这种你吃不完的，你一下，
0: 对啊，
1: 你生吃吃不完，你可能做成常年菜，就是过年的时候把它煮烂烂的一锅，你也吃不完，
0: 没有，
1: 通常都会把它晒干。
0: 如果
1: 梅干菜的来
0: 生产很多、
1: 嗯嗯、
0: 来不及消化、
1: 嗯、
0: 它就会把它腌制
1: 晒
0: 干腌制，
1: 对，
0: 其实在像在中国大陆或者是这是人类的智慧了哈、
1: 嗯、
0: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呢，就是美国你看啊，九月它一定下霜了、
1: 嗯、
0: 所有的菜就被冻死了，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就会在收成在天气还没变下霜之前、
1: 嗯、
0: 所有的收成一个就是杀青、
1: 嗯
0: 啊、一个杀青一个就是晒干，
1: 是，
0: 那像梅干菜啊，我就记得以前啊，以前的人你记得酸菜吗？
1: 嗯，咸菜、
0: 啊、咸菜
1: 客家话不叫酸菜叫咸菜，咸菜、
0: 啊、咸菜、
1: 嗯、
0: 酸菜也是芥菜
1: 一样
0: 去，对，去浸泡，然后加醋吗？有加盐、
1: 欸、它好像不是加醋，它只是热水烫过加一点盐，它是这样腌着，它第二天
0: 让它发酵，
1: 发酵就变酸了，
0: 嗯，我昨天我
1: 放醋的那种酸菜也有人放，但比较不好吃，它自然发酵的比较好吃。
0: 我前天去中部扫墓的时候经过一家杂货店，哇，它地上摆满了这个在晒那个芥菜、
1: 啊、对，
0: 然后呢它在晒芥菜呢，我就看到，我就哇，好兴奋的、啊！我想要晒那么多，我说你这个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酸菜，啊，他说他是越南店，他就是要把这个芥菜呢拿来，他是有加一些醋啊，加
1: 他应该是要做梅干菜吧？
0: 不是，他是越南店、
1: 嗯，
0: 所以越南人也是把芥菜拿来做酸菜。
1: 哦，但是如果是客家人，酸菜是不用晒的。
0: 对，
1: 是只是发酵而已。
0: 对对，让它发酵，酸酸的，用很多的盐、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那我
1: 酸菜不用很多盐，但如果你要做成梅干菜或者是做成福菜，
0: 啊、
1: 就是用盐去腌过，
0: 是
1: 有晒。对。
0: 那我以前就看到那个梅干菜拿起来，然后

0: 就用水泡嘛。
1: 嗯，
0: 哇，那个叶子都是洞洞洞，都是虫咬的。
1: 是吗？
0: 嗯，因为芥菜很容易长虫。
1: 嗯，
0: 那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这个，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但我以前去中国大陆陪我爸爸回去的时候，
1: 嗯，
0: 那冬天打霜之前，他所有的大白菜全部拿到地窖，
1: 嗯，
0: 要不然他们就是也是芥菜，也是会把它挂在梁上，然后让它烘干、
1: 嗯嗯嗯。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类的智慧了。你怎么样让你多余的
1: 食物？对啊，我们做菜像芥菜，你可以也可以小芥菜，你还可以做成雪里红
0: 啊，对对 对, 對，
1: 什么？所以这个因为它纤维很粗，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它很耐腌制。你可以放很久，所以这个菜是一个好菜。
0: 嗯、
1: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说长年菜，就是吃了会长寿、
0: 哦？
1: 因为它就是纤维很多、
0: 嗯，
1: 它是很健康的菜，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像我就喜欢吃清炒的，
0: 哦，
1: 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一颗，他们说你可以吃一颗啊，我说我如果什么都不吃，吃那颗菜我可以吃完。
0: 我也是、欸，
1: 我就坐着一直吃它，就是。可能淀粉也没怎么吃，肉吃一两颗，
0: 对，
1: 你就光吃那颗菜，
0: 对，
1: 当然不能太大颗了，有的很大颗你是吃不完。
0: 我很大颗，我都喜欢吃那个前面
1: 上面
0: 的
1: 梗，
0: 对，
1: 最好吃脆脆的，对，
0: 好吃，好好吃。
1: 叶子就是有点纤维太多，你可能吞不了那么多。
0: 对，
1: 中间那个很好吃，
0: 没错。所以我说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流传下来，
1: 对，
0: 保存在日常的生活饮食跟对于。大自然对于 这些神所赐的食物上面，就是把我们里面 所感动、所 感恩的东西，
1: 嗯嗯、
0: 一个它就不浪费，第二个呢，让它又可以对，然后又可以享受这种可以营养健康的
1: 吃。以前人的智慧真厉害，保存什么肉啊，
0: 对对对，
1: 腊肉啊，保存什么鱼啊，對對對對有那什么。不是一夜干，是那种
0: 腌的
1: 腌的啊、
0: 嗯，
1: 保存什么菜啊，都很厉害。
0: 嗯，
1: 那、啊、蔬菜都很多，你看菜干有的都特别好吃呢。花菜干、
0: 嗯，
1: 你花菜晒干跟生鲜的煮起来不一样。
0: 对，
1: 还有豆干，你知道客家人也吃那
0: 长豆，
1: 长豆晒成干去煮汤，
0: 对，
1: 它会变成黑黑的，
0: 对，
1: 汤就会有点暗色，但它又有另外一种风味出来，
0: 有点甘甜甘甜的感
1: 觉。对，像我婆婆她是一个福建人，可是她就很喜欢菜豆干煮的汤，
0: 那个都叫有风味的菜。
1: 她以前说，哎，这个怎么那么好吃？结果后来我都会到客家村买的，都会煮给她吃。
0: 嗯，
1: 她不是客家人，可是她就有她喜欢的。这个风味的
0: 满足了，
1: 对
0: 他
1: 对每一个人对吃的东西的感觉不一样，
0: 对，
1: 可能像酸菜，你炒的跟煮汤的它就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很少炒它，你知道吗？因为它炒起来真的太好吃了，一吃要配很多饭。现在这年纪不能吃太多饭，现在我都不敢炒它，因为我想炒了以后
0: 人多的时候，
1: 哎，你也不能光吃那个菜，你得配饭下去吃。但你如果配饭，你可能。光吃那个菜，你一碗饭就吃完了，别样东西都不用吃了，
0: 没错，
1: 所以就会节制一下，不敢吃。
0: 所以哈、哦，你想想看啊、哦，就是人最重要的，你说哈嘎人，
1: 嗯，哈嘎人
0: 见面当然第一个了，吃饱没？
1: 吃饱吗？
0: 吃饱吗？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吃饱，你才健康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
1: 可是本省人也是吃饱不？
0: 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人类的智慧跟文化，因为第一个在乎的是你吃饱才有力气啊。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吃饱呢，就是要让你能够吃得很。不只是好吃，吃饱而已，还会让你想说你还可以怎样去保存这个文化。
1: 是。
0: 那到了其他的国，比如说你真的被环境所逼，只好到异国他乡去打拼的时候，你当然要有一些怀念的滋味，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又创造出你的生机。
1: 是是是，
0: 很多人就开餐馆啊，做一些哈能够手艺好的，又可以拿一些你小时候以前吃过的经验，然后再来发挥创意料理，然后就又有了生机，就可以活下来。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传承哦，真的是很奇妙。
1: 对啊，
0: 它可以让一个人活下去，也可以让人生活得更好。
1: 对，
0: 天公爷，我们再来说。
1: 再去讲嘛，刚刚肚又饥，肚子又饿了。哈哈哈！啊，今天感谢太感谢薯糖，
0: 按主席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的古诗经说，我们来谈谈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喜欢看小说，喜欢听故事，那么故事里面呢，演出来就是很好的剧，但是剧呢，也是让人非常动心的，是吗？那么它又根据什么呢？古时候呢，宋代说话，就说书的人，依据的底本，那他们说书叫什么？叫说书，叫话本。那么这话本呢，它底本是哪里来的呢？根据的底本是起源于唐代人的说话，也称为话文，或者简称话，是随着民间说话技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那么说话呢，就是讲故事，类似于现代的说书，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等大城市里面都有许多的瓦舍。那么，每一座瓦舍当中的勾栏也类似后代的戏院，就是上演说话技艺的场所。那话本在宋代呢逐渐盛行，开始有科本来流传了。那么话本一般指小说啦、讲史啦、说经啦等等说话人的底本，而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就称为小说。比如说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等。那么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都称为评话，这个评话也可以讲是平安的评，也可以讲是批评的评，都可以评话。就像新编五代史评话等等，就是这个批评的评的评话。但是皮影戏、杂剧和诸公调的底本也称作话本呢。后来还有人把明清人模拟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也称为话本了，又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明代人则称为评话或者词话。话本呢，本来是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就底稿一样，往往只是粗略的陈说故事的大意大纲，那编印成书之后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读物了。因为古时候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些其他的出去玩啦，或者是一些游戏啦，什么比较没有，所以编印成书之后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题材和风格了，也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吧。话本的题材那就非常广泛了，有爱情，有公案，有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等，几乎无

无所不包，而且非常的受欢迎。画本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氏，创作之后又经过不断的补充润饰，在多数经过文人加工，不断的加工，所以画本的语言当然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的文言，中间也穿插一些古典的诗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当然最重要，语言生动泼辣，赋予表现力。那么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啦、妇女啦、市井商人等等，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等都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像名著鲁迅他说这类作品不但题材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此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像《水浒传》啦、《三国志》啦、《通俗演义》啦、《西游记》等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

0: 还是母萨萨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刚刚我们有听到这首很舒服抒情的歌，应该没有可爱了，但是就听起来很舒服，那有点耳熟，然后那又有点不太一样。这条歌叫做《望青春风》，
1: 对，好，
0: 然后是由罗大佑和黄韵玲所演唱的。
1: 是，
0: 那前面跟最后面啊齁的那部分的歌曲其实就是阿芬小时候，应该也是屁友最小时候，
1: 对，好，就是咱大概拢足熟悉的望春风，
0: 对，望春风，那就是台湾很知名的这个音乐创作家邓宇贤老师所创作的曲，还有李林秋老师所创作的词。那望春风，嘿，对，就是古早的望春风，
1: 对，所以这首歌是真趣味，古早的跟现代的
0: 倒着回
1: 对。
0: 那这个中间有一段就是新创的部分，是也是罗大佑老师他所创的词曲。
1: 对，
0: 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他前面的歌词。恭喜啊，应该是都很熟悉啦，因为望春风很久了，
1: 对，经过啊，
0: 对，应该少说有50年以上的
1: 哦，超贵。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歌词。
1: 好，我想望春风，咱有咱珍惜。好，伊第一段的歌词安尼讲：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17、18岁未出嫁，见着少年家。
0: 好，那个前面这个两句，对，算两句，是说到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就独夜独自的夜晚，没有伴，然后守在灯下，这真的很诗意哦。然后就是好了，就是孤单，就是一个人，然后晚上，然后在一个灯下，
1: 对，好，这个灯我就想到，街灯下，好，让，
0: 对，以前家里没有灯，
1: 对，啊，楼呢，好像一趴，
0: 对，
1: 还无盖光的灯会，
0: 然后清风对面吹，所以清风，那他真的在外面呢，
1: 哎，对，伊都真正伫外口哈，所以伫街灯下哈，所以有风吹过来，
0: 然后17、18岁未出嫁，
1: 对，
0: 拄着少年家，就是所以是女生哦，
1: 对，
0: 然后在晚上，
1: 所以这个十五囡仔吼，伫暗时，吼，搁伫徛伫路边，
0: 灯会，
1: 灯会的下卡，
0: 灯啊卡甲灯会无共，
1: 还无共款，
0: 对，是，对，灯啊卡是骑楼嘛，
1: 哎，对。
0: 我差点要讲凉亭，骑楼。
1: 对，所以这是灯火卡。对，所以灯火，咱较早拢讲灯火条嘛，
0: 哈，
1: 灯火条，灯火，有迄灯火，迄较早迄个，迄唔是像咱即马诶水银灯啦，哈，较早拢。

0: 是电费，
1: 那现在是 LED 灯，拍摄然后以前就是真的是电费泼啊，
0: 哎，对，
1: 一颗球，好，钨丝的，
0: 哎，对。
1: 好啊，拄着少年家，
0: 对啊，所以这个徛伫遐诶，这个是十七八岁诶姑娘啊，
1: 姑娘啊，因为还未出嫁嘛，
0: 对，
1: 是女生哦，
0: 嗯，
1: 哦，然后站在这个路边的街灯下，
0: 嗯，
1: 然后就遇到了少年家，
0: 对，
1: 嗯，那这个少年家长怎样呢？
0: 嘿，个人标题，面目白，
1: 嗯，
0: 乡家人子弟，
1: 嗯。
0: 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担悲悲，
1: 就很多形容哦，真的要台语的形容，就还留在台语歌里面，很文雅的。
0: 对，
1: 你讲歌人标题哦，
0: 标题
1: 标题，面马背，就很标志。就很帅，然后面面吧，就是面皮，他怎么看得到肉呢？就是面皮嘛，就白白白的，
0: 对，
1: 所以是
0: 白面书生。
1: 好，OK， 然后虾嘎狼猪得，
0: 对，
1: 谁家的小孩？
0: 对，因为是歌词，所以伊就用文啊，用文音来讲，哈、嗯，乡家人子弟，
1: 啊、嗯，乡家啊，
0: 乡家，呀、哦，什么人因刀？
1: 对对对对对，哦、我们以前有讲过，
0: 对，什么人因刀？
1: 你是乡，
0: 哎，你是乡，
1: 你是家，
0: 乡家人，
1: 乡
0: 家人子弟，对，
1: 到底是你是谁家的小孩呢？
0: 嗯，
1: 想要问伊。怕歹势，就害羞了，女孩子嘛，想要问一问他是谁家的，然后但是又害羞，歹势，怕歹势，心内担悲悲，
0: 对，
1: 为什么不是弹古筝，要弹琵琶，
0: 对，当然这个啊。悲悲
1: 哈，还是他有押韵，
0: 头前有押韵。不过悲悲甲古筝哈，哎，这个弦乐器哈，拢是啊，咱的中国的古早
1: 都是要拨指的，
0: 对，好啊。所以普通咱啊，我想咱的啊电影哈，还是拢会听到迄个悲悲声哈，拢是噔，安尼有迄个抖音呐哈，嘿，对啊。当然，迄个古筝嘛是有迄个抖音哈，
1: 古筝弦更多，
0: 对啊。所以悲悲是。是对的哈，所以你
1: 抱在胸前的，
0: 对啊，所以你咧弹是拢有足侪抖音，对啊，所以心内弹悲悲，还是讲啊，你的心就是有哪很发抖，
1: 然后很不确定，
0: 很
1: 颤抖，然后我猜啦，
0: 心内是琵琶菜，
1: 对对对对对，我猜因为这个琵琶乐器是抱在胸前嘛，就比较靠近心脏，你古筝是横在你前面的不一样，那个没那么近哦。好，所以他就是华语就小鹿乱撞嘛，就是一直上上下下的，
0: 对，
1: 忐忑，
0: 嗯，
1: 好，第二段，
0: 好，想要郎君做红婿。意爱在心内，等待何时君来采，青春花东开。
1: 嗯，好，然后呢，就想象，想要郎君做红婿，意爱在心内，就是很希望这个少年家哈，这个郎君，可以做自己的先生，自己的丈夫，
0: 对，
1: 自己的
0: 是一见钟情的款，
1: 翁婿翁婿哈，然后意爱在心内，反正就是暗恋嘛，意爱很喜欢，在心里很喜欢，等待何时君来采，就是什么时候就要等待这个君来采摘采，这个青春花东开。就是比喻自己是这个青春貌美的花，然后希望这一位郎君

0: 可以把自己摘回家。
1: 对，
0: 因为我那个青春的花正开放，
1: 对，
0: 绽放，
1: 所以东开嘛是用文音，嗯，哦，嘿，伊为着要押韵，哈，嗯，嘿，所以意思就是长得开，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青春花，哦，是长得开，一定是长得开是开个的上水的时阵，
0: 啊，就正绽放，
1: 嗯，
0: 东开不是东归哦，正开，
1: 嗯，
0: 花正开，哈，
1: 对，
0: 好，再来。
1: 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月娘笑阮戆大呆，何方骗唔知？
0: 我就又觉得怪怪的，他已经回家了吧？刚刚站在那个街灯边嘛，现在应该已经，
1: 所以已经
0: 回家了，
1: 对，
0: 所以才开门啊。听见外面有人来，听到外面有人来了，因为他应该已经回家了。然后开门，开门加看麦，就来看一看，外面是谁呀？然后结果就开了门，就看到天空的月娘，笑阮是戆大呆。何方骗唔知？所以就是月亮笑我傻，我是戆大呆，有呆头鹅吗？然后被风骗唔知，其实是风吹，然后有声音，他以为是有人来。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去看那个歌词，它就是那个很完整的对仗，然后几个字几个字是一行一行的，然后也有我们刚念过一遍，也知道它的押韵，那这个是在1930年邓宇贤老师所创作的这一首《望春风》。
1: 是，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罗大佑老师新创作的《望青春风》加进去，那到底又在说谁？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您分享他后面的歌词。听众朋友有兴趣也可以直接网络上找来听
1: 《
0: 望青春风》，罗大佑老师新创作，有一点跟就是旧曲新创，然后让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再去听到以前《望春风》这一首歌，很经典的台语老歌的歌词啊、曲啊，然后可以把这首所谓的老歌、经典老歌再传承下来。今天分享这一首《望青春风》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你是否也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必须经历沧桑跟苦难才能诞生呢？但是啊，宋代的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却用她的词笔颠覆了这个定律。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不穷也不沧桑，就已经写下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了。婚后相思离愁更化作清新婉约的佳咏，响彻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文坛。直到靖康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穷跟沧桑啊，才真正的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词风转为悲怆沉郁，将身世之悲与国家之痛融为一体。苦难拓宽了他的境界，却从未是他才华的起点。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的再次随着欧桂芝老师走进李清照的词心世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李清照，苦难的半生之后，我们这一节来介绍一些李清照前后词的一些代表作。那这些词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生命的轨迹，情感的变迁。那同时我们可以结合时代的大环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如何由盛转衰，如何由昌明幸福美好变成了辗转流离战争颠沛。那么，首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16岁在词坛的成名作那首《如梦令》。好，这首《如梦令》非常的可爱，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光是念起来，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觉得说非常清新畅快。这里面完全你觉得很奇怪，沉醉不知归路。我们就是她是一个少女，她居然在外面玩到沉醉不知归路。我们上次开玩笑说宋朝一定有那个一定没有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她一个少女16岁居然就喝酒喝到沉醉不知归路，而他自己对于这种行径呢，他显然是不以为意的，而且觉得是好玩的，而且他家人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因为这阙词大家都好喜欢他。这阙词表现了这个作者他摆脱了那种名门闺秀的那些枷锁，他流露出那种很天真的很活泼的他就是贪玩的一种天性。我们他念起来那种很比较短促的节奏以及一些很响亮的韵脚，都可以感受出他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自在感，那种洒脱感。好，我们看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这个常表示常常，他说他常记得，那就表示他在追溯过去，记得嘛，追溯。而过去呢，他经常干这种事，所以用个常字。好，他常常，那常常，因为常常做这种事，所以这种事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什么事呢？他说常记溪亭，就是在溪亭，这是地点。好，日暮，黄昏时分。黄昏时分，溪亭的日暮发生什么事呢？哎，他玩到醉醺醺的，沉醉不知归路，也就是他不晓得在外面玩多久了，而且喝酒喝多久了。

那居然怎么样？居然醉醺醺到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那么，所以就是他的玩性，这个发挥到极致，然后眼看要天黑了才怎么样？醉醺醺的上船啊，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坐船的啊，上船要回去，就醉醺醺的也就是船划着划着不知道划向哪去哈、啊，不知归路啊，兴尽晚回舟。从兴尽你就知道说他玩得很尽兴。很尽兴，所以这个天色将晚了才上船要回家。可是呢，要划到哪里去呢？哎呀，误入藕花深处，找错路了，居然找到荷花池去了。那藕花，藕就是莲藕嘛，那所以藕花就是指荷花。为什么这里不用荷花，要用藕花？可能跟那个平仄有关系。好，那么他误入藕花深处，也就是说船划进了那个荷花池塘去了，划得很深去了。结果荷花池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水鸟啊。结果他到底往哪走？左冲右窜，左滑右滑的。结果怎么样？把那些池面的这一些鸥鸟全部吓得这个纷纷起飞了。那他争渡，好像人跟鸟在争水路，所以他说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怎么样？这种那看到惊起一滩鸥鹭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血了。没有写了，所以说这一阙很短的小词到这里戛然而止。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怎么找到路回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了，留给读者去想象。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作者他很善于选择题材，他很善于说，哎，停在哪里，剩下的不必多说的，多说了就会画蛇添足的，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律停笔。啊，所以他下笔常常知道要自修于何处，该停在哪里。他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流水账式的那种啊，交代人事实地啦，啊，交代他如何到家，他后来如何找道路都没有。他选了几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动作来说明，啊，比方说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他常记，然后呢，他沉醉。然后呢，他兴致很高，也够了，兴尽，然后回家晚。好，那么个中间的过程是误入一个荷塘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水鸟了。那这些就让他这阙词显得跟一般的那种什么那种寄游之词，完全脱离了那种流水账式的那种枯索无令人不耐。所以读者读了之后，你好像你也跟着他误入藕花深处了。所以你好像身如其境，你好像哎，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你好像也听到那个鸥鸟干嘛惊吓的声音了。所以这阙小词，它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但是它剪裁的非常适当，而且描绘的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这么清新的、活泼的这种氛围之下，到今天1000多年之后。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哎，哦，修正一下，好像没有1000多年。好，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啊，令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任性的少女啊，这是一个活泼的、不受礼教约束的少女，这甚至有一点性情豪放的少女。这就是李清照。那李清照在他的词里面写他喝醉酒的事情还不止一首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讲，李清照的词里面常常出现酒。可见他应该是一个好酒之人，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可能还不是瘾君子了，但是就已经喝酒。那么在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总数大约有多少？大概数十来首吧。在数十首作品当中，叫《如梦令》的，好像大约就是两首。那而且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啊。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写他宿醉醒来。我们看看另外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家有没有很熟悉？前些日子前几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很夯的电视剧，是不是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这首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他跟前一首《如梦令》一样，内容差不多，都是写他喝醉酒，那都是的风格非常清新别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生活当中的喜乐，或者是说他的作息。前一首《长记溪亭日暮》，哦，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我们知道他常常玩到怎么样，玩到天黑才回家啊，然后还常常喝醉酒。那这一阙呢，是说他怎么样？他宿醉醒来。宿醉醒来，哎，觉得怎么样？好像可能那个 宿醉未消退，然后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这么别致的一首小令。昨夜雨疏风骤，讲昨夜表示他精神可能精神醒来。雨疏风骤，这个疏不是稀疏，这个疏应该是有那种疏放的感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雨疏风骤，也就是可能有大风大雨，昨天晚上的风雨蛮大的。好，雨疏风骤，好，那么那可是他喝醉啦，所以浓睡，他睡得很沉，可是睡得很沉却不消残酒，也就是说睡得很沉，可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宿醉带来的可能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他醒来觉得浓睡不消残酒。但是会觉得奇怪，他如果浓睡，他睡得很沉，他怎么知道昨夜雨疏风骤呢？那是不是他在隐约沉睡当中，他隐约记得听到昨晚雨疏风骤的声音，所以他早上醒来，他第一件事情问的是什么？试问卷帘人，这个卷帘人就是他的侍女啦。所以卷帘人你就可以想象，早上啊天亮了，主人醒了，所以这个侍女进来，要伺候主人起床啦，就帮他把帘子怎么样打开啦，把帘子拉起来啦。所以他就问这个卷帘人问什么呢？他没告诉我们问什么。可是下面说却道海棠依旧，我们就知道啊，他原来是问外面花园的海棠花怎么样了，也就是原来他记忆当中的昨天晚上的雨疏风骤，那他担心的是花园里面的花怎么了，有没有被打烂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她的一个惜花之情。所以一个女子惜花，其实也许就是自己什么自己青春情感的投射，表示她是一个珍惜青春的人。那我们上一首词，上一首《如梦令》，她的那种对于自己青春烂漫的那种书写，我们可以知道说她其实很享受在这种可以说青春放纵的生活当中。那他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闲愁，他却关心起经过雨疏风骤的一晚，那花园里的花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卷帘人这个侍女就告诉他啦，哎呀却道海棠依旧，他就好像就是信口回答，还好还好，那些花看起来都跟之前一样，海棠依旧。他就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应该是绿肥红瘦，什么意思？一夜的雨，所以那个绿叶应该非常滋润呐、啊，所以感觉绿肥啊。可是红花可能被打扁了吧，所以绿肥红瘦，这一句它的回应是不是明白的是要斥责这个侍女呢？还是她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确定，但是。以他惜花的这种表现，想说应该不是斥责那个侍女，所以他也许说：“哎呀，你懂什么？现在应该是绿肥红瘦才对。”所以这一阙小小的词，它表达的作者的一种惜春的，而且少女的那种惜春伤春的这种很清新的少女情怀，它很委婉，它很别致。那是他所使用的文字非常的清新，读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别有韵味，别而且这小小的一阙词里面，你看到他有有情景的描写，他有对话，他有情节。

所以这么小小的一阙词令里面，它其实表现得非常的丰富。非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为花担忧，他为花而感伤。那他是不是？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为了花，可能小小的责备了那个小丫头，那个卷帘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的回答就是，他是粗心的。小丫头没有你这个文学少女的主人，她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细腻，她也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个观察力，她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所以你问她，哎呀，外面的花怎么了？她就随意的，哎，还好还好啊，那个海棠花还好。一个是无心的回答，一个是什么？怎么样？一个是有心的这个嗔，小小的一个嗔怒吧。那么，所以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少女很怎么样，很细致的情感。她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非常工整，又非常不见复杂的痕迹。可是这种对白式的一个内容，她写出了。一般的诗或是一般的画画不出来的，他完全把一个闺中少女一种很复杂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思，把它写得非常的传神。所以你看他浓睡跟残酒啊，浓睡跟残酒衔接了从白天到晚上啊，到第二天清晨起来。那么清晨起来之后，在这个卷帘人与主人之间的问答当中，我们就透露出他所关怀的是什么。那在这里，作者有没有以花自比，怕自己也青春易逝的这种想法呢？我们可能略略也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延伸吧。那总之，这一首李清照早期的词，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对春天的、对花朵的那种热爱吧。那么它很简单，但是它很细腻，它也很清新。好，那么这个是他早期的一些少女情怀。那么可是少女情怀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有所转变，所以接下来在李清照结婚之后，她结婚之后，我们选她婚后的一些相思情仇的作品。因为她的婚姻虽然很幸福，虽然是得遇知己，虽然那个丈夫对她的才情是无比怜惜，可是也不代表她因此而没有情感的挫折吗？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精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这阙词，这个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阙词就非常有名哈。这几个句子几乎是经典名句。那这个经典名句呢，其实它有一个据说哈，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好玩的什么典故呢？那根据宋朝一些拜官野史、一些笔记记录里面，当然我们不得无法在正史上面获得证实，但是呢，这一些笔记小品里面做的这些记录，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这阙词是他写于婚后嘛？那婚后既然两夫妻感情很好，到底是多久以后，这个丈夫要出公差远游在外，隔了多少年，我们这里不确定，因为我们翻查一些资料，各种写作的一个年代差距蛮大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追究他到底是婚后多久写这阙词，只记录说赵明诚远游在外，然后李清照一个人独守空闺，所以他就填词。

寄给远方的先生。那据说赵明诚读了这阙词之后，哎，忍不住，老婆的才情真高啊！他就这拍案叫绝之余呢，哎，他也是个文人，他想说，哎，自己要想办法跟老婆拼一拼，老婆太厉害了哈。所以据说他就废寝忘食的花了三天的功夫，自己写了快50首词之多。啊，同样用写了50首词，然后把李清照的这一首混在里面，然后拿给他的朋友一个叫陆德夫的朋友看。那陆德夫看了几遍之后，就跟赵明诚说：“哎，这里面只有3句写的最好。”啊，赵明诚说是哪3句？陆德夫说就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就是李清照写的那首。那这件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文学史上面留下的作品，大概没有我自己啦，不知道赵明诚有任何的这个词作留下来，起码我一首都不知道。可是李清照的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满眼金玉锦绣。那所以这个典故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那供大家做一下参考。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阙词，它的上片一开始，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那个永就是长的意思，永远的永，永就是长，永昼，昼就是白天。好，白昼，那这个白天很长，那这个白天很长让他什么感受呢？愁，他觉得愁，也就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长日漫漫呐、啊。怎么白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那再加上他前面又有对环境气候氛围的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自然环境，薄雾浓云，有云很浓，然后还有雾气，也就是说视线是不清朗的。那这个外界的景观视线不清朗，这里有没有可能象征了他内心的一个心境也不清朗呢？薄雾浓云，他心头也是云雾弥漫呢，所以这长日漫漫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他就嫌白天太长了。这是室外的薄雾浓云让他觉得说长日漫漫很烦。那室内呢，瑞脑消精瘦，瑞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一节课有讲到说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焚香，所以瑞脑就是瑞脑香。那消精瘦，精瘦就是指那个香炉，那那个香炉的盖子是有孔的嘛，那所以那个焚香之后呢，那个香的那种香的烟气雾气的那个烟气就会在那个孔洞当中飘出来。那个精瘦，那个香炉的盖子上面通常会有一个兽首，所以那个精瘦就是指那个有兽首的那个有兽首香炉盖的香炉。所以说瑞脑香点在其中，然后那个香氛就在那些孔洞随着孔洞这样子飘出来，这是室内的景象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室内景象是应该是很迷人的才对，因为很舒服啊，啊，点着这个香啊。可是这时候他说佳节又重阳，哎，他点明了什么？点明了这个时间季节哦，这重阳节什么季节？秋天。那是不是一个佳节呢？是佳节，美好的佳节重阳又到了。什么叫又到了？为什么加一个又字？那也就是说，那之前一定有一个重阳让他觉得记忆深刻，而现在重阳又到了，那又到了是不是有又美好过去记忆深刻那个重阳是不是又来到眼前呢？可是他眼前他感觉的是什么？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这个佳节又重阳，他可能带来的是伤感，也许是上一个重阳节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今天这个重阳节呢他却形单影只了。所以又重阳的这个又字就表明了他心头的一种什么？一种伤感，因为今不如昔了，今不如昔。那么那他的现实情境是什么呢？除了外在薄雾浓云，那室内有焚香，那他是在干嘛？浴枕纱橱，他在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浴枕，当然是形容那个枕头很漂亮啦、啊，要故意用玉枕美化那个枕头。除了美化作用之外，用这个玉还有一个什么作用？玉让人家感觉是干嘛？冰凉冰凉的。

所以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孤枕独倾啊，所以他有那种冰凉感，你看那个被窝是冰凉，那个枕头是冰凉的，沙厨那个沙厨就是沙帐啊，可能就是蚊帐，他一个人睡在这个沙帐里面，那个枕头冰冷冰冷的，他说半夜凉出透。也就是说半夜睡觉睡得怎么样，凉夜的 透过被子这样子袭来，他是不是半夜就醒了呢？他半夜醒了，又被凉醒，被冻醒的，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初秋时分他被冻醒了，重阳节九月九不是初秋了，仲秋了，那个凉意恐怕是更深的，所以说他半夜就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想起怎么样？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原来那个重阳节那天是应该要干嘛？要喝菊花酒的。那他有没有喝？他有喝。他在哪里喝？东篱。我们知道那个，李清照的词里面经常出现菊花。又经常出现东篱，他又叫义安居士，他一定非常喜欢陶渊明，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对他的词作里面就常常出现东篱，又常常出现菊花。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词里面有一句话叫沈荣溪之义安，他就拿那个义安来做自己的号，所以他叫义安居士，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推测他一定很喜欢陶渊明。所以他说他在重阳节该喝菊花酒，他有没有喝？有喝。他在东篱把酒，那把酒喝菊花酒的时候怎么样？有暗香盈袖，这个暗香自然指的就是菊花啊，菊花的香味 好像铺满了身体，好像盈满了袖子。那这时候莫道不销魂，你不要说它不令人惆怅啊，不令人缠绵啊，帘卷西风，你看西风是凉的，这个西风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的半夜凉出透？那么帘卷西风其实就是西风把帘子吹的都卷起来了，把帘子吹开了，是不是吹到人的身上来？吹到人的身上来，是不是分外觉得有凉意呢？那分外帘子吹起来了，看到庭院外面的这个菊花，哎呀，这个菊花看起来怎么样？真是迷人啊。那但是人呢，人跟花比较起来，人还迷人吗？这人可能还困在情愁里面呢。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拿人来跟花比，那有花胖人瘦的吗？他这里完全又是一种无理而妙的一种创作手法啊！他既无理，但是又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真是令你集结赞赏。好，在这样的这个西风凉透的这个日子里，这个季节里，在薄雾浓云的天气里面，他白日就已经感慨深深，所以愁永昼，然后半夜又睡得冻醒了回想回想黄昏的时候，这个佳节他是有喝酒的，可是喝了酒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让身体暖起来？显然没有。然后这个风吹帘子，一看到外面的黄花，哎，外面的黄花这么样的漂亮，那我跟 人跟黄花比呢？那黄花很迷人啊，谁说它不迷人呢？可是我比它要瘦啊。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孤枕独眠的一个女子，她面对着一个让她感觉凄凉的天气，然后她在这个凄凉的这个沙帐里面一个人独眠的那种孤单感是非常的强烈，所以那种凄凉在这里就被渲染的点染的非常的浓厚。好，他在下片里面写的这个重阳节赏菊花喝酒的这件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平抚他心中的忧郁，所以虽然菊花淡淡的幽香好像沾满了铺满了他的全身，那是不是也分外觉得这幽香让他愉快呢？显然没有，那个也许铺满全身的那个幽香，是不是词人婉转的表达了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远游在外的丈夫。

出那种难以排遣的思念呢？其实所以这样的一阙词其实就是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游在外的丈夫的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悲秋之苦，把自己的情跟季节的寒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结合。所以秋风中摇曳多姿的菊花无法排遣他心中人不如菊的一个哀愁。好，那这个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哎呀，好，那么好像讲蛮多，好，那这个是算是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太久，免得大家听得太累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中期就举一首我本来准备了两首，但是我想现在进到最后面他后期的作品。后期的作品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声声慢，因为那一首声声慢其实就是战火硝烟已经在国土当中蔓延开来，而逃难的李清照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不但是逃难，而且丈夫去世，那而且是不是这一阙词有没有可能还写在他再婚之后？因为有资料显现就可能是在再婚之后，但是并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那这阙词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到暮年的李清照，他写作的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流离颠沛辗转好像让他创作的财力就大减吗？没有，他反而这些人生的经历沧桑让他的一个创作力更加厚实了，所以他把那种忧伤的情怀写得无比缠绵又无比凄美。我们来看嘟嘟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一阙词另外有个题目，除了词牌之外，它的题目写作秋情，就是秋天之情，感情的情。那么所以它长篇的铺排写秋天，其实写秋天就是写他的愁。我们都知道秋下一心就是愁，所以复秋其实就是复愁。好，那么这阙词其实他写的又不只是闺中妇人那种思念丈夫的淡淡的哀愁，他已经不是淡淡的哀愁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他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经历了故乡沦陷，他经历了丈夫去世，他经历了他们一生所收藏的所有金石书画在逃难途中渐渐的流失，那自己又经历的可能又经历这种再婚的不美满的痛苦，所以这阙词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愁是无尽的深深的浓郁的愁。所以作者一开始就采用了14个叠字，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天才之作，自古未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是他做了。他这14个叠字等于是7组词，可是这7组词里面他写了3个层次。他写寻寻觅觅，他在找什么东西。如今的他已经丧失掉所有生命中的一切了。国家现在惨败了，他挚爱的丈夫去世了，甚至晚年要想要有的依靠再婚可又没有了，那他要寻觅什么？

要寻觅什么？其实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堪寻觅的事情吧。可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寻觅？他在寻觅什么？一种心灵的寄托，寻觅他的情怀的寄托。可是他其实知道已经无可寻了。那么，所以寻寻觅觅，他写的是他的，是他写的是他的，他一种明知无可寻而去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痴傻的动作吧。那可是寻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冷冷清清的，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冷冷清清，什么冷清？当然就是环境的冷清。所以寻觅如果是他的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产生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它是冷清的，表示这个动作是没有结果的动作，是一个无效的动作。因为环境冷冷清清，意思是不会有人来给你温暖，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温暖，他的心头当然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所以这第三组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写的就是他的一个他进入愁绪的那种深深的那种情境。那在这种，所以这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很令人赞叹的一种什么一种天才手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环境的气候是怎么样，那个气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也就是季节地换的时候。那这个季节地换的时候本来就冷冷热热，就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最难将息，生活作息你很难调整。也就是说，那特别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进入晚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来的抵抗力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养自己恐怕是很困难的啊。那天气的变化如此的剧烈，乍暖动不动就乍暖还寒，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来调养自己，这是最难的时候。其实这个难还不只是生活作息的难呢，不只是将息的难，那何尝不是他如何要让自己的心境心绪保持平静，恐怕也最难吧。好，那这个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动作，对不对？因为他乍暖还寒，他一定时觉得冷嘛，时冷时暖嘛，那冷的时候怎么办？他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所以我们说了，李清照这一生他的词作里面有很多酒出现，这时候酒又来了，他如果觉得冷的时候怎么办？喝点酒，我们说暖暖手脚吧，血液循环畅快一点吧。可是这时候他只有三杯两盏可喝，而且是淡淡的酒啊，淡淡的酒可能就是不是比酒精浓度很低的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他可能买不起好酒喝啊，那所以只能买一些便宜的酒。那这些三杯两盏的淡酒没有办法抵御乍暖还寒时候的晚来风急。天气晚是不是晚上那个如果日夜温差大的话，晚上就冷得更快，那还有风，那所以这三杯两盏淡酒显然不足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的身体不敌这个晚来风急。那其实是不是也暗示着他的心境不敌这个外来的风雨变化，没有办法。那雁过也正伤心，哎，这时候他外面看到什么？看到大雁飞过，然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么也就是雁飞过去，为什么正令人伤心呢？因为他说哎呀，那个是我旧时相识的雁，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认得他去年看过什么雁？所以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无理而妙的写法。他可能就是雁飞过去他觉得正令这个可能名声凄厉让他觉得伤心，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雁是不是就是去年看过的雁？那去年看过的雁是什么意思？这个如果是去年看过的雁，如果是他旧时相识的雁，或者是说他过去在北方就见过那个群雁南飞，秋天嘛，群雁要南飞的嘛，那现在群雁又南飞了，那所以他说旧时相识。可是群雁南飞是什么意思？

燕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南方，啊，群燕都有温暖的去处可去，那他呢？人生已经如此孤寒的他，要到哪里去找温暖的所在？所以伤不伤心？看到群燕南飞，他好伤心。然后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好，那这黄昏，这个黄花，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到，应该就是菊花。可是在这满地黄花堆积，在这里就有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好像理解想象成那个菊花凋零满地，可是其实菊花残的时候是不会掉在地上，它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所以菊花是枯萎在枝干上面，那所以菊瓣会飘零到满地黄花堆积的状况应该是不多见。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把这个堆积讲成是花开的极盛。那么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这个菊花密密麻麻的开放着，它不是说掉了满地哦，可是这也说满地黄花堆积，可是他又说满地啊，那是不是这个菊花是种在地上的？那这里这些词义的是不是精准的解释，我想我们就不以词汉义，不必去追究的这么样的精密，因为我们其实无法得知。哦，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所以满地黄花堆积之际憔悴损，这个憔悴损是谁憔悴损？就是当然就是有人认为说指黄花，那如果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花盛开，那这个憔悴损就不妥了。那如果憔悴损是指花，所以满地黄花堆积就是黄花落了一地，可是菊花又不太可能落了一地，所以这个憔如果堆积是指花开极盛，那么这个憔悴损当然指的就是作者自己。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就如今还有谁去有心情去摘花来欣赏呢？摘花要干嘛？摘花放在来插在瓶中，宋人的四大雅士里面其中一个是插花吗？那所以如今的李清照还有那个情绪去插花吗？那所以如今有谁堪折，也就是说还有谁有心情去折。那么一个人守着窗儿，一个人总是独倚窗边，独倚窗边望着外面，望着外面干什么？有人望着，如果是师父望着外面，就啊望着外面看先生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今天的李清照还有人可以期待吗？他望着外面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那在这里又是很白话的很离俗的一个用法，但是又很生动。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这我们想起我们前一阙词说薄雾浓云愁永昼，那个愁永昼漫漫长日很难熬啊，在这里是不是更是如此？那前一阙的漫漫长日很难熬是因为形单影只，可是多少还有希望，因为知道老公会回来，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要等待了，寻寻觅觅之余是什么都找不到了，是一切是冷冷清清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意义的寻索，失去寻索意义的一种意义了，所以这时候的他还能够再说什么？形容守着窗儿，他就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在这里梧桐更纤细，我们知道梧桐叶是大片大片的，那么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于是雨打叶片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所以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梧桐更兼细雨，梧桐然后细雨打在上面，到黄昏的那种点点滴滴，那不是更加突然诗人心里的一个愁闷吗？所以他说这次地这时候怎一个愁字了得，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愁字就可以说明，就可以

说完他现在的情绪呢？那一个愁字说不完，那千千万万个愁字可以说得完吗？所以一个愁字说不完，恐怕千千万万的愁绪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愁说不完，说不清。

0: 在国破家亡，在流落异乡之后所写的那种生命极度的孤愁无助，生活完全萧条，失去了，几乎失去了生存奋斗的这个意义。所以在此他寄托了非常沉痛的家国之思，当然也印下了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印记。这阙词他写了环境，写了个人身世，写了他的心情，他描写的这些客观景物，不管是淡酒晚风飞燕，黄花梧桐细雨等等，全部沾染他个人浓厚的主观的感情。这就是王国维说的那一种有我之境。这个我显然非常的色彩强烈，他创造了一个极度的冷落的凄清的无人可解无人可慰藉的一个寂寞的情境。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遭遇时代不幸的女诗人，她用她最细腻最深刻最不堪的生命遭遇，为我们留下的最美好最丰富又最耐人寻味念过不忘的伟大的了不起的诗歌作品。我们感谢有李清照，谢谢各位。
1: 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从16岁的《如梦令》一路走到晚年的《声声慢》，完整的呈现了李清照生命与创作的轨迹，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位天才女词人是如何的在时代的风暴中淬炼出不朽的杰作。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梦令》里面呢，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一个16岁少女喝酒玩到迷路，竟然也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洒脱天真浪漫的词句哦。欧老师点出他摆脱名门闺秀的枷锁的这种豪放的性情，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我是看过。短短数语呢，就可以将少女惜春的细腻情思透过与侍女的对话生动的呈现了，这种无理而妙的天才手法实在令人感到赞叹不已哦。然而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的转变，从《人比黄花瘦》的相思离愁，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14叠字，国破家亡啊，夫世流离的苦难，让他的词从婉约转为悲怆成沉郁。苦难虽然不是才华的起点，却拓宽了他词作的境界。李清照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灵魂深处的回响。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双极就是南极还有北极。那在今年的三月，我们全球的气候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我们看到了从美国到墨西哥，到南半球的澳洲，再转到非洲，特别是北非，然后甚至于到北欧，我们都看到地球上面极端的高温，可以说是横扫各大洲。我们台湾当然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三月。那我们做气候研究的人员就把这个三月定调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三月高温。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个非常高温的三月，我们的两极，也就是北极与南极，它的海冰状况正向全人类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那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北极在今年的3月15号，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冬季，那北极它的海冰的最大面积有1429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跟去年的历史最低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告诉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气候数据的高高低低，它其实就是我们地球自然调节机制的一个崩解讯号。那不单是北极，南极今年我们北半球的冬天刚好是它的夏天，所以今年南极他们夏天的海冰的最小范围，也就是融到最低呢，也是相当的不好看。等一下我们会把实际的数据再告诉大家。那这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在一开年到了三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全球海冰的值还有量都呈现了双重崩溃的一个情形。首先我们看一下观测资料，按照目前我们观测的结果，现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两极呈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这种危机的特征。那第一个危机的特征当然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我们北半球北极地区北冰洋的海冰，它的面积达到了我们历史性的最低点。我们今年2026年北极冬季海冰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在北冰洋里面我们这个海冰它在冬天的时候会长到最大。那今年在2026年我们北冰洋它海冰最大的这个范围大概是1429万平方公里。那比这个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我们的平均值大概是1560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今年只有1429，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整整少了差不多130万平方公里。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 Texas 州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不但是今年北冰洋它海冰的范围非常的低，那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不但是范围低，在这个海冰的质量上其实也是显

柱的恶化，质量也就是说海冰的厚度，范围是它的面积，厚度是它的这个海冰它的这种可以呈现的这种高度。那不但面积小，它的这个厚度也变得越来越薄。那特别是在格陵兰东北部有一个巴伦斯海，那以及靠近北极中心点附近的冰层的厚度，我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这个冰层的厚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北极海冰所呈现的一个危机，它的海冰不管是面积不管是厚度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差的时候。那第二个危机就是在北冰洋这个海冰它有一年期的冰，有多年期的冰，也就是这个冰层呢它是从去年才这个结冰出来的，还是它从过去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一直累积的这种冰的厚度，那我们叫做多年冰。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五年四年三年的这种多年期的累积的这种厚厚的冰层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从观测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从1979年我们有了这个卫星观测记录以来，我们就发现了在北冰洋这种比较厚的冰，也就是它的存活率可以超过一个冬季，也就是它在这个冬季长出来了，下一个冬季它仍然存在，这个叫做活过了一个冬季，然后再下一个冬季它还是存在，那这就是多年期的冰了，也就是它活过了至少两个冬季，那它还存在的。那这种超过两年以上的这种多年期的冰，我们发现在北冰洋的这个观测记录里面，这种多年冰它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小。过去呢在整个北冰洋的范围里面，多年期的冰特别是五年以上这种厚厚的冰，它的范围非常的广，那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几乎呢只剩下 5% 了。那不但是五年期的冰已经越来越少，那剩下来像那个能够存活四年三年两年的冰也越来越稀有。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冰洋里面所看到的冰，虽然说范围还有1429万平方公里，可是你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去年夏天以后才开始新结出来的这种我们说新奇的这种冰，也就是只有一年，只经过了一个冬季才存活的这种冰。所以这种冰呢它非常的脆弱，那很容易就在接下来的夏天，我们现在北半球已经开始越过了春分了，我们要开始进入夏天，那这时候北冰洋刚刚才形成的这种一年期的冰，那很多它是禁不住夏天来的这种高温考验，很快就会被融化掉了。那多年期的冰越来越少，那现在一年期的新冰，也就是新结的这种这个海冰，它又更容易的融化，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呈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恶性循环。这种多年冰的流失就是我们在北冰洋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个危机。那第三个呢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地球的另一端南极。除了这个北极海冰的这个质量正在逐年的快速递减以外，其实南极它也呈现了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结构性的海冰流失。那今年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是南极的夏季。南极的夏季在南极大陆周围海水的上面的海冰，它的范围当然都是最小的，我们通常都

都是夏天的时候海冰融化的最多，所以它的范围很小，冬天的时候长得最大，所以海冰的范围是最广。那在今年的这个三月，刚好是北半球的冬天，那北冰洋里面的海冰的范围，那今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是南极周围的海水，因为他们是夏季，所以它的海冰的范围也就是南极海冰最小的时候。那今年二月，南极海冰最小的范围大概只有258万平方公里，这当然是算是很低的，不过至少比这个前几年要好一点。我们看到了从2022年以后，那在南极这个地方，每一年它夏天海冰范围最小的范围都小于200万平方公里。像2022年是192万平方公里，2023年是179万平方公里，那2024年呢？跟2025年都是198万平方公里。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是从2022年以来，我们南极在夏天最小的时候，它海冰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南极海冰在最近几年它所呈现的一个让我们非常忧心的状况。那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虽然是在夏天，它的海冰的范围相当的低，可是至少今年海冰的范围呢还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这是2022年以来是第一次我们南极在夏天它海冰最低的范围首次又回到了20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略略这个感到宽心的事情。可是呢，这个258万平方公里还是比这个长期的平均值要低非常的多，所以研究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南极海冰它在夏天的时候一直呈现非常低的这种海冰范围，就表示说南极的海冰系统它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也就是南极海冰它自我恢复的能力正在快速在减弱，这种减弱的情况就是我们做这个两极观测里面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观测两极海冰的这个状况所告诉大家的这种三大危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今年创了新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它多年期的这种厚冰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小，那新的冰虽然说它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长出来，可是一碰到这个夏季的高温，它没有办法抵抗，它没有办法去承受高温给它带来的冲击，很快就会融化掉了。所以接下来到了今年的九月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盛夏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在北冰洋到了今年夏天，它的海冰范围到底还会剩下多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另外一边第三个这个危机当然就是在南极，南极现在它海冰的结构是相当的不稳定，那海冰的范围不稳定，接下来它就会有连锁的影响，影响到在南极大陆上面的陆冰，也就是南极的冰原或者是叫做冰棚。这就是我们2026年做两极观测所告诉大家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先告诉您双极融

兵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全球性的警讯。这个警讯它告诉了我们，我们全球正要经历一个从生态崩溃一直到我们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都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冲击。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也就是一个是北极在冬天它海冰最大的范围正在逐年缩小，另外一方面在南极在它的夏季海冰的范围最小的这个面积也在逐年的递减，这种从北极到南极海冰的范围不管是在冬天不管是在夏天不管是最大值不管是最小值，其实随着气候暖化它都在逐年的递减，这个向下递减的这种趋势在北极在南极都非常的显著。我们说海冰可以说是我们地球冰雪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那在北极的北冰洋，在南极南极大陆周围的南大洋，它海里面的冰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北极跟南极就是我们地球的两个冰冻库，它是我们整个地球的冷冻库，是调节这个我们气候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冷却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箱它的冷冻库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在丧失它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它能够发挥调节气候的角色也就越来越弱了，这种越来越弱就是我们地球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在今年所观测到的，不管是在北极不管是在南极，不管是北极冬天的海冰的最大范围或者是南极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最小范围，其实都一直在逐年递减，这样子的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不是一个仅限于北极或者南极的这种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它是对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根基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摇动，它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从生态的崩溃到我们地缘政治的冲突都会涵盖在里面。那首先两极它的融冰越来越显著，它带来的这个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地球的

反照率它一直不断的在缩减，在慢慢的消失。那海滨它像什么呢？它像一面巨型的一个大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把我们从太阳辐射到地表的阳光，借着这个海滨的这种反射力，几乎是100%就把它反射回我们的太空。可是当海滨消失的时候，那下个大气环流，特别是喷射气流改变以后，所连锁带动出来的这种效应，所以气候模式跟这个喷射气流它们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就是我们全球海滨它面积还有它的范围、它的厚度不断减少的这种带动出来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当然就会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开始瓦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北半球像这个北极地区的北极熊、海豹，像南极地区的企鹅，它们都是依赖这些厚厚的海冰去生存、去繁衍，甚至于是他们每一天去捕食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可是当这个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快速的消融，南半球的海冰也在快速的减少，这些海冰的消失就会导致这一些物种它就会面临生存的威胁。你像北极熊我们从新闻报道已经看到很多地区的北极熊它已经面临这个觅食的困难，所以在极区很多这种当地原住民他们的社区现在有很常常都会看到北极熊闯入到社区去翻找食物，因为他们自己天然去这个找食物的这些平台这些过去熟悉的这些场所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他们想吃的食物，所以他们现在就侵入到了我们人类的社区希望能够找到它可以果腹的这些食物。这些都是从这个海冰消失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海冰开始大规模长期持续的消失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不管是北极不管是南极那个地方的海水里面的这种基础的生物，像它的藻类就开始发生的基本的动摇。当它的基本的食物的来源像这些藻类像这种非常细小的这种单细胞生物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一路的从这个食物的最底层慢慢影响到整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它会让整个我们在极区的生态系统开始慢慢的崩解掉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会上升的这种连带性效应。海冰它是在海里面的这个冰块，它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海冰的消融就是它的消失其实不会让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因为它已经在海里面了。可是海冰的消失会带动两个不幸的结果。海冰的消失会少掉了缓冲的这种功能，因为像南极大陆它是周围大片的这个海冰把它包围起来，这段海冰就形成了一个保护的屏障，让南极的冰原我们说南极这个广大的这些冰原或者叫冰棚就因为有海冰的存在，它们的消融的速度就会减慢，它们流到海里面的这个流速就会放缓。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间接的保护了南极大陆的冰原不要那么快的崩溃。那北冰洋也是，北冰洋当海冰一直快速的消失，那让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热能开始这个累积更

多的这个太阳辐射所带来的热，那这种潜在的热就让整个极区周围的这个高山冰川也开始大规模的消融啊，高山的冰川的消融也好，南极大陆他们陆冰上面的冰原的消融也好，他们的海这个消融的水最终都会注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海冰的减少它会助长我们高山冰川或者是南极冰盆的消融。那在北半球除了高山的冰川还有格陵兰啊，这个冰原它的消融，所以当这个海冰的融化，它虽然不会直接啊导致海平面上升，但它所引发的这种暖化的效应会加速啊像北半球的格陵兰还有南半球的南极大陆这些冰原或者是冰盖它们的融化，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造成很致命的威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现在我们高山的冰川两极的冰原它们每一年都会融化超过3000亿吨的这个冰水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去，这种注入到海洋里面的这个水当然就让我们海平面每一年都在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注入到海洋里面的水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现在就观测到就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全球平均来说一年我们会增加差不多 0.6 到 0.8 公分的这个海水高度，也就是海平面每一年都会上升 0.6 到 0.8 公分啊。那将来这个融化的海水那个冰水越来越多，那这种速率呢还会在不断的加快。那过去我们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其实是很缓慢的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说它是恒定不动的，非常的稳定。可是现在因为高山冰川两极冰原的快速消融，所以我们现在海平面上升的就越来越快，从原来的很稳定，那后来就变成一年会上升 0.2 公分到了 0.5 公分，现在都超过了 0.6 公分，这是全球的平均值。在局部的地区当然就会更快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周围海水的上升幅度除了东半部跟全球的平均值差不多以外，我们的西半部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所以我们进来的海水更多再加上热膨胀的效应，就让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就越来越大。这个对于我们西半部沿海的这些低洼地区，我们的韧性建设真的是带来非常危险的这种冲击这是两极海冰消失所附带造成的另外一个长长久久又是全球性的这种风险。那最后就是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的经济安全都会受到海冰它消失的一个影响。当海冰开始消失特别是在北极这个地方，那北冰洋海冰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每一年这个海冰的范围不但越来越小，开阔的水域它的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现在北极有了很多新的航道，这些航道跟过去我们在北极所熟知的东北航道西北航道是不一样，它开始这个航道开始变得比较宽比较广，然后还有新的路线，也就是中央航道开始出现了中央航道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在北极点那个附近的海冰消失或者很薄的时候，这个航道才会通，那通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可是现在因为北冰洋海冰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小，然后它后冰的这个厚度也越来越薄，那破冰船现在就很容易的穿过这个北冰洋的然后
开辟一个新的航道，这种新的航道。

道，就让这个全球这个航运现在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航线，可以绕过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这些地缘上面比较紧张、比较敏感的地区，直接从北极这地方穿过去，像这个中国大陆从上海穿过这个北极的航线到欧洲他们的这个时间几乎可以节省1/3以上，这都是这个海冰消失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新的机会。那当然，那个当北冰洋它的海冰越来越少，那南极大陆也是一样它的融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给各国对于不管是北极或是南极的资源，还有航运权的这种争夺战，这种争夺战现在变得就越来越炙热，那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冲突的热点。所以，将来不管是北极或者是南极，都会变成了这种经济竞争还有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这就是两极融冰以后对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连锁性冲击，从生态、从反照率、从气候的模式、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一直到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的这种军事，还有这种经济、航运的这种争夺，都是将来我们要去面对不可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今年三月，我们地球上面的北极，还有我们地球另一端的南极，它的海冰范围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在北半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在冬天它的海冰会长到非常大，但是今年的最大值只有1429万平方公里，过去它会长到1600多万。平方公里，那现在只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随着气候暖化，当然北冰洋它的海冰的范围，不管是这个冬天的最大值会逐年缩减，到了夏天的最小值它也会快速的这个递减。现在以

以这个北极的北冰洋来说，冬天现在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今年它范围最大的。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这个北极的北冰洋的范围就会一天比一天的缩小，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春季，然后到了接下来就是夏季。那随着温度不断的增高，我们北冰洋的范围当然就会越来越小，这个越来越小会在今年的九月达到一个最小值。现在每一年北冰洋它的最小值大概都在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有的时候小一点，有的时候多一点。那过去呢，在这个没有人类干扰的时候，最小值大概都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现在只剩下400万左右，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极地区海冰的范围特别是在夏季受到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有些研究人员已经预测了，他说在2050年以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的夏季整个海冰会消失不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那南极大陆，当然南极大陆旁边的这种海冰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南极它的范围更大，而然后这个它受人类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所以南极大陆虽然说它海冰的范围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夸张，可是还是呈现一个不利的这种长期趋势。那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北冰洋，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现在很多研究人员都预测在2050年之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也就是差不多9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没有冰的北冰洋存在，也就是那时候整个北冰洋里面是完全没有冰块，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在过去300万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300万年以前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个北冰洋的这种海冰稳定的存在。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北冰洋里面的这种海冰是冬天和范围非常大，夏天它的范围稍微小它就像是一个调节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这种调节器一样，借着冰块就是海冰范围的多少多少，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呼吸呼吸，然后就开始调节我们地球的气候。可是没想到如果在2050年我们在那个之前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没有海冰的话，这真是我们地球上面300万年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生态冲击。这种生态冲击那对于我们台湾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如果这个2050年的夏天北冰洋的海冰全部消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了，那我们讲的只有夏天，那到了这个冬天，那北冰洋的这个海冰还是会长出来的，只是它长出来的海冰都很薄，都是一年期的冰，到了下一个夏天出现的时候，这些薄薄的海冰只有一年期的也会一直消失。所以当这个北冰洋在夏季没有冰的时候，那这种恶性的循环就会让北冰洋夏季无冰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延长，范围会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到最后整个北冰洋不管是冬天夏天都会让海冰完全消失，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做好能源的转型，那这个不幸的这种结局总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地球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情势，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应该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机制。
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

依赖对外贸易，而且我们海岸线非常的狭长的一个岛屿，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认真、很积极的去面对这种双极融冰的警讯。那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台湾需要赶紧去做的就是能源的转型，要加速去推动。那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我们台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年会，非常的这个多啊，温室气体多，当然就是我们海冰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落实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放出2亿多吨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减量，就要大幅度的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还要对这种高耗能产业要实施更严格的这种碳定价的机制，来抑制它的这种发展。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净零转型中真的是面临非常多的这种挑战，我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

气，不管是石油，其实在我们台湾电力生产的占比还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80%的这个化石燃料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能源结构里面80%都是化石燃料所占这个比率的。所以怎么样的去让我们这个能源结构做一个根本性的重组，那这是我们要积极去做，而且认真去做的。那我们不但是要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要快速的摆脱。那我们还要因应，因为极端天气会对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我们说海冰的消失，特别是北半球的北冰洋，对于我们北半球这种天气系统带来的影响，像这个喷射气流它的这种波动，就会让极端的天气，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异常的这种寒流，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台湾在进行净零转型的这个同时，也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那极端天气它可能威胁到再生能源的设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离岸风机、我们的太阳能板等等，也对我们电力系统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当全球的这种气候模式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这种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那个两极的这种海冰的消失，会间接的带动海平面的上升。那这对我们台湾来说，那甚至是更可怕。尤其是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期而且不会回头，更在加速的一个这种挑战。因此，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岛屿的国家，我们很多的工业区、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的聚落都位在我们沿海，而且很多是在低洼的地区。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这种伤害压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而且现在要赶快去面对。那所以，我们说净零转型，它不只是我们去减碳，它还包含如何投入这种巨额的成本，来进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土空间规划。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放弃，什么地方我们要重新开始，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需要迁移的人员把它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这种韧性建设。那这就是面对这个两极融冰所带动的我们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那这种城市热性这韧性城市，还有我们基础建设的提升，那是我们每国家领导人必须念兹在兹、努力去做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过去跟您提到，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做到像海绵城市这样子的一个韧性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个课题。另外就是我们的粮食、水资源也要怎么样的去安全的去布局。我们知道极端天气的改变会影响全球的农业产出，当然对台湾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抗旱，现在我们这个干旱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们要加强抗热品种的这种粮食种子的研发，要建立更多元、更韧性的食品供应链，那减少这个对受灾严重地区农产品的这种过度依赖，所导致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短板，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监测，还有渔业的转型，也会带来很深的这种挑战。
两

及融冰的变化会影响全球海洋的环流，所以台湾应该加强对于我们周边海域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能够引导我们的渔业从过度的捕捞转向这个永续的养殖，可以降低我们海洋生态变动对我们经济的冲击。那其实如果说是2050年北极真的在夏天出现完全无冰的状态，对我们台湾的渔业当然会有非常严肃的冲击，那它会改变全球的渔场，那改变这个很多鱼种它的栖地它当然会这个冲击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链，再加上极端天气它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也会威胁渔业渔船它的作业安全，当然也会威胁到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以前提到了，那海洋不但是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吸收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让海洋酸化也越来越严重，那因此这种海洋的酸化会这个直接的冲击到我们台湾的养殖渔业，这是我们也要去面对的一个压力。那当然了，当这个全球的渔场全球的这个渔业资源重新洗牌重新分这个分配了以后，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新航道不管是渔业资源的争夺，都是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的焦点，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努力因应的。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这种长期的展望，我们台湾虽然不是这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跟像美国啦像日本啦像欧盟啦都要去加强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也应该跟对岸的中国大陆这个携手合作运用这个卫星的遥测技术进行这个两极的观测，还有气候的这个模式的建立，掌握极地的变化，我们有了第一手的数据，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精准的预测亚洲地区的天气极端变化，然后采取更有效的因应措施。这就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去努力在这个两极融冰越来越可怕的越来越恶劣的这种长期趋势之下，我们应该要采取的一些应对的策略。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全球危机主要就告诉大家我们2026年3月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实气候危机绝对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然后以后长长久久都要去面对的可怕威胁。那今天跟您提到这个海冰的减少，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遥远极地的一个环境的悲剧，它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骨牌，这个骨牌倒下来了，它就会冲击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的生态环境。所以就像这个研究人员他们所说的，海冰的流失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类血压的失常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告诉我们地球的健康已经处于非常大的危险境地。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它不只是环保的议题，它是我们国家安全，是我们经济永续，是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保卫战。我们现在必须要立即的开始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无冰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在倒数计时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跟危机，我们下一次

素讨还荆州，卢素无奈，只好前往荆州。鲁肃来到了荆州，刘备以孔明之计放声大哭。孔明从旁说，还了荆州便无处安身，触动刘备心中伤处而大哭不止。孔明于是要鲁肃转告孙权，暂还讨回荆州。鲁肃将实情告诉了周瑜，周瑜闻言大动无名，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便要鲁肃再去见刘备，说东吴将取西川给刘备，但刘备要把荆州交还东吴，并解释说，我不过以此为名，要刘备无所防备罢了。我军以攻西川为名，借道荆州，便可趁势杀了刘备，夺取荆州。鲁肃再到荆州，说周瑜将率兵攻取西川以换荆州。刘备忙谢道，我很感激，雄师到时一定远迎犒劳。鲁肃暗喜，辞别而去。周瑜引水陆大军五万往荆州出发，快到荆州时，见城上插两面白旗，并无一人。周瑜将船靠岸，领20名骑兵到城下查看，忽听到一声梆子响，城上一起竖起刀枪。赵云站在城楼上喊叫，孔明军师已知都督的计策，所以留我在此守候，恭迎都督到此。探马又来报，关羽、张飞、黄忠、魏延四路兵马从四面杀来。周瑜大叫一声，旧疮复裂，从马上坠了下来。众将急忙将他救回，周瑜被救回船，军士

报告说刘备孔明在前面山顶上饮酒取乐，周瑜更加愤怒，咬牙切齿说，你到我取不得西川，我偏要去取，便令船队上行。到巴丘时，探子报道上游有刘封、关平两人领军截住水路。周瑜正要出战，孔明忽然差人送信来，劝他不要去西川，如曹军趁势而攻江南，江南就不保了。周瑜读完信后口吐鲜血，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上书孙权推荐鲁肃代替他的职位。死前叹了口气说，既生瑜，火生亮。连叫数声而亡，死时才36岁。

孙权得知周瑜病故，放声大哭，按周瑜遗嘱，命鲁肃为都督。孔明到江东去，道信周瑜，在灵前跪耸祭文，伏地大哭。鲁肃见孔明很重情义，倒觉得周瑜度量太小，容不得孔明。孔明要离开东吴时，在江边被人一把揪住，大笑说：“你一连三次用计，气死了周瑜，却又来道丧。”明期东吴无人，孔明一看竟是庞统，二人不禁携手大笑，各诉心事。临别时，孔明嘱咐庞统，不如意时便去投效刘备，并留了一封举荐信给他。鲁肃向孙权举荐庞统，孙权见庞统长得古怪，很是不喜欢。再加上庞统口气狂妄，看不起周瑜，孙权便不用他。庞统前去投效刘备，见了刘备却不拿出孔明的荐书。刘备见他礼数不周，长相又丑，便认他为莱阳县县宰。庞统上任后，终日饮酒，所有公事均一概不理。刘备命张飞、孙干前往巡视，到了县衙，见庞统衣冠不整，一副醉态。张飞批评他不理县政，庞统当场办公，只半日时间便把百日公事全部办完。张飞连叫先生大才，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荐书。张飞连忙返回荆州，把荐书交给刘备。刘备这才知道此人便是庞统先生，连忙下阶请罪，并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哎，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艺术是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藏的方式呢？是用表现的呢，还是用慢慢的慢慢的累积呢？有人说艺术其实也简单也不简单。什么叫艺术？你能够把一块石头变成刚劲有力的躯体，一个泥土捏成温润的生姿，或者一张纸、一块画布，也能够画成赏心悦目的图画。哎，这也是不错，这算是艺术吗？当然。那能把哆来咪发嗦拉西变成悦耳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份美的感受应该就是艺术吧。我曾经听到有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他在解释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

0: 又把贝多芬的原稿就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改的修的乱七八糟的原稿弄出来给大家欣赏。你以为你看到的音乐就这么动听这么美丽的吗？并不是完全这样。事实上他经过多少次的更改，多少的心灵的折磨或者是脑袋里面的折磨，在所有的音符当中能够把它累积起来，能够拼凑起来，你觉得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艺术可以是平民化，也可以是贵族化。这个贵族化不是你生活上的炫富哦，而是你心灵上的一种丰满跟享受。你觉得它是让你满意的满足的，那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跟元素了。如果你觉得它能够把你身体都抽空了，把你的所有感觉上的那么丰盛的生活抽空了，那就不算是了。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让自己不断地把好的元素，让自己生活快乐幸福美满的元素累积起来，那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今天特别来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算是有点年纪了，虽然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92岁的陈景荣教授。他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年纪是这么大，只是觉得他的精神，他的表现让人非常佩服。92岁了，能够不断的在往前走，在艺术的表现上累积上，让所有的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也是非常非常不简单跟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也算是高龄了，因为他的今年是88岁吧，
1: 对，
0: 应该是88岁然后他 开口说话了。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叫李次正李先生，他是民国28年出生的，出生在彰化的花坛。那当时觉得说彰化花坛在哪里呀？北方的人，北部的人会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同了，彰化对台北来说一点都不远高铁一下就到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位李次正李先生呢，是民国28年出生在彰化花坛。当时孩提时期的台湾呢，社会价值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家庭的温饱上面，就是说家庭不论一家多少口，最好呢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能够出门，能够开心的上学或者工作，这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对于喜欢绘画的人来说那就不容易了。喜欢绘画，当时的人会觉得那吃不饱睡不暖赚不到钱，画画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所以当时的社会对喜欢绘画的人来说是勇气跟自我认同的一种考验。那么如果稍微回溯一下，我们就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当时是为何会喜欢绘画的？多么不容易啊，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因为那个根本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让他求得温饱的。好，我们能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先生。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但是是非常的看画呢，就是好像很有一种高兴
0: 哦，就欣赏，就是喜欢画。对
1: 啊，那时候呢，妈妈根本就不准我画什么，这画了画的话，那是
0: 不可能的，
1: 真的吃不饱的了。然后呢，我有一次，我爸爸的
0: 好，我们来。

0: 哎，李老师，慢点，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东西都说出来了。我们还有别的希望能够知道的，就是说，其实民国28年的是很早以前的。那你先告诉我们您的大概的家庭的情况好不好？据我所知，您算是一个大家族，对不对？家里很多人吗？
1: 对啊。
0: 大概有多少几个人？你告诉我。
1: 我们兄弟有十几个。
0: 兄弟有一打吗？
1: 有一打。
0: 兄弟就有一打，姐妹呢？
1: 对对对。啊，所以说，那当年兄弟那么多，啊，当时刚光顾，又没有工作，啊，原本我们是家庭很优渥的了。啊，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日本人，走了以后嘛，什么工作都没有了。
0: 哦，
1: 啊，所以说大家都很
0: 生活就失去重心了，
1: 就相当辛苦了。啊，有那时候以为是爸爸以为说搬到园林去跟我阿公在一起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在做生意啊。啊，因为早年在乡下嘛。没有工作，那个是因为他一起做播警啊，啊，所以
0: 播警就是现在算来播警就是像
1: 村长，
0: 村长了 啊。
1: 他以前的那个播警哦，比谁都大，
0: 很有权力就对了，
1: 对对对，啊，但是呢，一光顾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没有工作，啊，哎，儿子一兄弟又我们又一坨一大堆的，十几个啊，啊，十几个人一。是对，就要
0: 吃就成问题了，
1: 要吃的就问题了啊！所以说啊，我一直那我都看怎样，我也比较知道那个一类哦啊，辛苦啊，就所以说我都尽量的让弟弟妹妹们他们去吃啊。
0: 是是，
1: 他妈妈就看我看在眼里啊，他知道我就比较让给那个一类啊，都他同一点。拢会甲我讲，啊，你迄个都无法度啊，啊，我们家就是只有这样，我都当我。
0: 其实那时候的事情很多嘛，因为你排行男生来说你是老三嘛，
1: 老三，
0: 你上面还有哥哥啊。
1: 啊，等哥哥他哥哥，
0: 因为某些事情，
1: 哥哥他做他的事啊，啊，姐姐也做他的事啊，啊，所以说。二哥又是耳朵聋了，又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做工作，
0: 失聪就是了。
1: 啊，我那时候只有小学二年级啊，啊，所以说你要怎么办啊？我妈妈看着我下面还有弟弟啊、妹妹啊，
0: 所以你小学二年级就要背家庭的责任了。
1: 啊，都没有办法，就所以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饭吃啊，啊，没有饭吃呢，
0: 米缸是空的。
1: 啊。没有煮饭啦、啊，今天是空，所以说喝开水了、啊，我就喝开水，就带着那个钓竿出去钓青蛙，啊，晚上回来当晚上的菜，啊，妈妈呢指那个草袋哦，啊，这一大堆套餐，这一大概应该这一大堆
0: 卖没多少钱吧，
1: 卖了一点点才能够去买一点点米而已啊，啊，他晚上他就去吃了米哦。啊，煮暗啊，好一定囡仔下大天落去食饭。啊，爸爸他又弄饭又锅起来吼，啊，好弟弟的妈爸爸吃啊。啊，那个大的弟弟啊，他都跟着爸爸在一起啊，啊，所以他每天吃的都吃的不错了。啊，我们呢比较客气的，比较小的就没有。
0: 我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刚刚李老师已经把这个台语都说出来了啊，我讲大概说了，我懂啊，你就意思就是说，你呢是拿着钓竿出去外面钓青蛙，
1: 对对，钓青蛙，
0: 青蛙就家里的那个肉味有嘛，有爸爸爸咪嘛，肉味有了，
1: 就是、
0: 那妈妈是织草袋，
1: 对啊对，
0: 织毛那个草袋，
1: 草袋，
0: 草袋织的草袋呢，一天只能卖一点点，买了一点点的米回家煮呢，也不是煮饭哦
1: 啊，
0: 各位听众朋友，煮的是稀饭，而且是非常稀的稀饭，所以他刚讲阿梅啊，我是听得懂的啊、哦，是很稀的稀饭，就水水的那样子啊、哦，不太顶饱就是了，他能够稍微吃一下像水一样，
1: 只有喝那个，只有喝米汤而已的，
0: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我先在这儿。

0: 呢要打岔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现在的李老师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来看看啊，然后再回头再想他当时的困难情况。现在李老师后来他的经历呢，是后来担任这个高工素描的指导老师，还台中市山间社区大学的优化指导老师也做了5年啊、哦。那么台中市美术教育协会也当理事，台中市油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1: 不是不是，现在理事长，
0: 像理事长啊、嗯哦。那台中县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1: 也是
0: 理事长啊、
1: 哦，
0: 理事长，你看都当
1: 理
0: 事长
1: 退休的、
0: 哦，然后熏风画会社会长。
1: 这副会长、
0: 哦、彰化县美术协会理事、
1: 哎
0: 哦、还有这个他展览呢做了2006年21 Art 国际美术交流展，在大阪，日本的大阪美术馆，
1: 对对、
0: 哦、那2007年的广州的顺德有个展，展出50多幅的作品。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牛年油画联展，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油画个展啊，然后还有台中县油画家2009协会新春联展，2009年这个台中县油画家协会的艺术中心当首展。那一直到中间很多我们先略过啊，一直到呢2009年到法国秋季沙龙得到入选，2016年宝来全国美展的佳作啊。那这里就说到了这个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第19届的理事长啊，台中市油画家协会第6届、第7届两届的理事长啊，彰化同乡会美术会的理事长啊。那在去年呢就到国外，其实跑不少地方，我们待会儿再跟他谈、哦、去日本啦、法国啦、西班牙、摩纳哥、大陆、菲律宾，这个展我们待会儿再谈。我就说以他出生时候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挫折重重，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成就，我们再慢慢跟他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历经困难，不论前面有多少石头，有多少山，多少水，我都是能够跳过，能够滑过。那到现在能够这个成就，88岁，到底他是怎么样度过的，我们再慢慢跟他谈过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说到这个生活哈，这生活的艰辛困苦哈，在以前那个时代，是因为好像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了。那呢，原生家庭呢，父母亲有没有对你其他的管教？除了告诉你说，哎呀，现在没米好煮啊，没东西可以吃了。那你们有到山上去摘一些草，可以吃的那些植物吗？菜没有，
1: 没有。
0: 较早的番薯叶啊呢？
1: 我家己有种，家己去种，
0: 自己会种，
1: 自己会种。哦、然后，都是一世代尔吼，都种的都没办起来的，
0: 就种了一掌了就要开始煮就对了。
1: 长得还不到怎样，他就要摘下来。
0: 还没长大就要煮。
1: 对的，就要马上摘，所以说也是蛮少的了。所以讲没一类一类哦，反正就是相当辛苦了啊。然后，能够
0: 换所以求学的阶段真的是很辛苦。
1: 那我求学这个是真糟糕的事情。一年级就搬到园林，因为那时候爸爸要到那时候转学的话，不是现在那么容易，要回到乡村来，然后才能够转学回去。爸爸又是事业嘛，又没有，所以说他也没有给我转学。然后我等到我在转学上
0: 就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当时你父亲可能是他。他想的比较不完整就对了。
1: 他想不完整、所以说我转学去到园林的时候已经二年级下学期了。
0: 那功课跟不上吗？
1: 功课跟不上，根本就是没有课本。
0: 就一年级跟二年级跳过去了。
1: 就是没有课本。那三年级二年级的又搬回到中庄来。又是一样的，又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办法转学。然后转学等到又转到进去到花坛国小的时候已经四年级了。四年级下学期再转到丰原来。所以说这个都一直都没有课本。
0: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
1: 没有
0: 求学的过程都没有。
1: 都没有在注册的时候进去。都是在这学期中间或者学期末才进去的。
0: 所以没跟不上。
1: 什么都跟不上。所以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四年级当然是我的老师张炳南老师，是一天到晚他说是得到美术悠闲的省展都是悠闲，所以那时候我看他
0: 就是你的美术老师、
1: 不是美术老师，是我的级任老师
0: 、但是他美术有天，
1: 张炳南老师相当有名的一个老师、
0: 是
1: 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功课一直赶不上。然后到六年级那个换了一个新的老师来、才给我考试了以后才知道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
0: 一块白纸，
1: 九九乘法也不会，步步摸也不会，哇，这个老师呢，就规定说，我下课去开教务会议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时间，你必须要背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正式的背出来。
0: 就一直到小四小五、你才真的开始进入念书的阶段。
1: 到小五才开始有了呢。然后又小六的时候才正式的全部都会。全部会什么也赶不上。因为我。
0: 用飞的飞机都赶不上。
1: 对对对，怎么都赶不上的。所以说我很辛苦啊，这个老师呢一直逼着我一直念一直念。所以这个老师我一直感念他。我在

0: 我葫芦敦化为理事长的时候，我特别去找这个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还好还健康，我被我找到了，我送他一幅画。
1: 所以也是启蒙老师，也是你的恩人，算是贵人呐、
0: 啊。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老师他没有补习费，他那时候
1: 没有补习费，没有收，就纯粹教你、嗯
0: 啊。然后我还好，让我感谢他，感谢得到，因为他还
1: 人还健
0: 康
1: 的，非常
0: 健康，健康的被我找到了。
1: 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现在情况之下，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哦，从近。小学小一到跳小二小三小四，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学校跟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之间跳来跳去的，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念书的阶段。所以还到小四的时候换了一个老师的，才发现说他是一片白纸，一张白纸。所谓的白纸是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功课上面学业上面得到一点点指导跟启发，完全没有，所以他是一张白纸，等于是刚刚开始进入学一样就是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所以说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贵人存在，那么这个老师算是你的贵人。
0: 对啊，
1: 还是启蒙老师又是个贵人。
0: 对， 对，
1: 所以很好，人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人家他说有感恩的心的人不会有忧郁症，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那份感恩的心，就是在念旧，然后念情，有义有情，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忧郁症的，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搜寻自己原始应该从哪里来。所以你很清楚，那这个除了这个张炳南是吧，我还记得哈，张炳南张老师给你帮助以外哈，那年纪稍大以后呢，你又怎么样求得你生活上的一个保障？
0: 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的有一个朋友，他来讲说台北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画师啦、嗯，那个是印刷那个
1: 字。他是发现你会画画吗？
0: 他不是，他说。去学那个人呢，一个月赚20000块，你去学那个，
1: 以后有生活保障，
0: 他有保障。妈妈马上答应说好，你帮我介绍，啊，马上把我介绍去找一个他的朋友、嗯、啊，然后那个是美术设计的，
1: 哦，美术设计
0: 最前身的那个制版，
1: 哦，制版
0: 设计
1: 跟
0: 制版，对，印刷版，
1: 嗯，
0: 画印刷版，
1: 嗯嗯嗯，
0: 啊，那个就有钱了，那个就有钱赚了。
1: 所以当初不是为了喜欢美术，是因为有钱可以赚。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那种事情有钱可以赚，但是呢。画了以后呢，才知道那蛮辛苦的了、
1: 嗯、
0: 因为你必须要画出非常好的、非常标准的东西，
1: 非常细致的，
0: 才能够拿出来印刷给人家。
1: 对对
0: 啊，所以、那个、
1: 差一分都不行，
0: 差了不行。所以呢，你画不好的话叫退货
1: 啊。懂，我懂
0: 啊。所以说，我后来是本来是美术设计的。啊，美术设计嘛，啊，工钱晚上做到一两点没有关系啊，啊，
1: 第二天
0: 白天早一点起来做，安尼都拢有趁钱啊，啊，所以说家庭就稳定下来了。
1: 是
0: 啊，稳定下来，但是呢，我那时候是也是蛮天真的、嗯，我以为是我设计一张呢，我假如用印刷的呢，啊，我可以永远的可以一直印啊，一直可以赚钱啊。
1: 这是很单纯的想法，
0: 单纯的想法、嗯、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储蓄的钱呢、啊，然后去买了一台旧机器，啊，然后来印了、啊，啊，印的时候才知道说
1: 印什么东西，
0: 印刷公司出了，我就开印刷公司，
1: 哦，就开始做印刷工作，
0: 开始印刷，以为是这样比较快啊，
1: 你以为印刷可以印钞票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是设计一张出来，动了那么大的脑筋、嗯、设计出来，然后可以永远的一直印，一直赚钱啊，
1: 嗯、
0: 啊，就是好像就这样比较
1: 就很简单的想法，
0: 多一点可以。
1: 赚钱的一个工具，
0: 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那种事情是行不通的啦，因为你必须要画到人家
1: 满意才行。

0: 译啊、嗯、还有那个印刷的，还有那个客户啊、
1: 嗯
0: 你要包他说他出去赚钱啊、嗯、他没有赚钱就帮你扣钱了 啊所以说
1: 也没那么简单，
0: 也没那么简单，公扣西扣、嗯、还是一样的，
1: 还是一样拿不到钱、
0: 啊、还是拿不到钱啊。所以说在印刷的时候呢、在印刷的时候呢也是蛮辛苦的啦、
1: 嗯、哼
0: 哼啊。所以我后来哈，这个跟影响我后来的美术是心态呢，因为你每画一张出来必须要得到客户的高兴才能够把你
1: 他们中意了喜欢了，
0: 对啊，然后他
1: 满意了才有
0: 给你钱，
1: 嗯嗯嗯，
0: 否则的话就给你扣钱，
1: 嗯，
0: 否则的给你退货，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我呢，
1: 然后一退货就说前面无论做多少事情他退货什么都没有，零，
0: 对，我这样的话非常压抑你知道吗、嗯、等到我把机器全部卖掉全部退休以后呢，啊，我在偷偷的画的时候呢才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多么舒服啊，我画怎么画我东撇西撇的，我怎么画都没有人会把我退货。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吧、
0: 啊、
1: 这个李老师一讲马上就跳到后面来了、
0: 哎、对
1: 他把他跳到后面来说，他在其实刚开始的过程是因为学美术呢，完全是因为他只想说啊，那个地方可以赚到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钱可以、给妈妈说帮助妈妈的家庭，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去赶快去接这个工作。接了之后慢慢就觉得哎，这是跟印刷有关的，不，虽然跟美术有关，可是我画了之后呢用印的不是更快吗？钞票印的更快嘛，然后他就想说去买个印刷机，可是就是太单纯了，因为你不是印就好，而是你东西必须要得到出钱的人的满意。我给钱的老板不喜欢的话，你画的几百天几百张都没有用，这个我倒是知道。包括我们后来的做广告的也是，设计也是一样。以前呢就有个朋友，他就这样的，他广告公司的，他不论画多少东西，老板呢可以同时招十家的广告公司来，你们把你们的稿子拿出来比稿，比稿呢全部挂在那墙上，他觉得喜欢的嗯，想一想，不喜欢的马上拿下来就丢到地上，拿下来丢掉，这个叫比稿。
0: 对、啊、
1: 但是比稿的状况跟你的状况一样、
0: 啊、
1: 你的状况是拿出去人家满意才有、啊、他那个状况是很多张但是很多家，可是老板出钱的人是老大，我喜欢的就留下，我不喜欢的马上就没有、哦、
0: 对对 对。
1: 所以其实在以前那个阶段呢，嗯，要事业跟职场哈、啊、其实有很大的角色挑战啊。那成就是很难的，成就在哪里？成就在出钱的老板喜不喜欢，出钱老板中意的满意的你就有钱拿，不满意的你都是零
0: 零、
1: 哦、零加零就是零零，但是前面没有一，所以
0: 那个要赔，那个都是赔，
1: 因为你的成绩你的精神都耗进去了，
0: 对、啊、对，
1: 甚至你先画的先印的那个都是等于是本钱嘛，
0: 对、啊、
1: 那本钱到时候真的是血本无归、啊、
0: 纸张也要钱啊，什么印刷工资什么东西都要钱的、啊、那个都是赔钱的了，
1: 对，所以到后来就是血本无归，
0: 对，血本无归
1: 所以真的很可怜。像这种状况呢，我想呢以现在都这个情况，很多人用 AI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说呢，你就很难去讲想说 AI 能够解决这一切。那其实这里也存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说以后的人们脑筋管不管用？不太管用。为什么？用 AI 就帮你解决了，
0: 对，
1: 那 AI 帮你解决了你就不会去动脑筋，
0: 对 对，
1: 不会动脑筋。其实 AI 是哪里来的？也是我们脑筋转来 的。如果说你没有你没有这个阶段那只是用 AI 帮你解决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人慢慢的脑筋会退化，脑筋退化手了退化什么话，你很多人这样很多画画跟什么要用 AI 来表现，那 AI 表现你的手干嘛的？
0: 对，
1: 对不对？你脑筋干嘛的？你就没有自己了， 没有自己，所以在

0: 这里呢也是要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朋友一个警示，一个警示灯，就是说 AI 是以后可能很多人短暂之内几年之内都会很偏重于 AI 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相信呢 AI 如果帮你解决太多的话，整个人就会人类真的会
1: 退化，
0: 退化到不晓得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1: 我有一个已经被淘汰一次了。
0: 嗯，
1: 以前我们美术设计都是用手工的。
0: 嗯，对呀。
1: 后来贾博士把电脑弄出来以后，我们就被淘汰了。这些画用手工画的全部被淘汰，
0: 印刷术也被淘汰了。
1: 对对，这全部被淘汰。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第一次就被淘汰掉了。
0: 嗯嗯，
1: 第一次就被淘汰了。
0: 是
1: 啊，所以说现在再来 AI 再出来的话，用更淘汰更多人。啊，我被淘汰以后呢，啊我因为我还是已经老了，已经退休了嘛。啊，但是呢，我还有接到一些工作啊，啊，所以说我会去告诉那些用电脑的啊，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他说没有，还这个还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我说那贾博士还没做出来，我你就给他反映说。
0: 贾博士已经走了。
1: 我知道那个是早期的，
0: 嗯，
1: 早期他还没走以前呢，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美术设计的那个。
0: 已经觉得被淘汰一次
1: 了。艺术工作者，还是在艺术还在最后在弄嘛。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我认为了，第一次我被淘汰的时候，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AI 再出来的话还会再淘汰蛮多的人，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那个要我们的以后的人们应该要怎么样
0: 是自立自强，
1: 哎，我现在已经老了不管这些了，
0: 是那你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哦，其实真的像你说的当初那个情况真的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跳过来，就是说当时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帮你从那个时候跳过难关，哦，现在以危机变转机耶，怎么说呢，你当时是很危机几乎都快没工作了，那怎么会变转机呢，就转机就是因为你工作印刷设计过多久几年，
1: 对对，啊，
0: 印刷做了几年，
1: 印刷做了二三十年，哦，
0: 二三十年不要超过四十几年，
1: 啊，
0: 五十年，
1: 啊，然后呢我把印刷
0: 决定退休的时候是几岁，
1: 五十几岁快六十岁，
0: 所以你这工作做了三四十年了，
1: 对，我的工作从美术设计一直到印刷，嗯，然后已经从民国四十三年开始学徒，一直到现在，好像就转变，一直转变就对了，
0: 不断的在转变，
1: 不断转变的。
0: 所以你的当时的意念是什么？你怎么会跳出来的？
1: 当然
0: 你怎么会
1: 跳出来？当时是吃饭呢，啊。当时是吃饭，
0: 你一开始都讲吃饭的，
1: 对啊，当时是吃饭了，啊，所以说我不敢。不敢那个，不敢放弃我吃饭的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说开印刷，
0: 嗯，
1: 啊，印刷呢，到最后呢，就是说，无论后面的后来哈，我稳定下来以后呢，啊，认为说有一个我的里面的师傅啊，
0: 嗯，
1: 说他要买我的机器，整个要买，我说卖给你，嗯，全部卖给你，
0: 赶快卖，
1: 哎，
0: 因为那时候，所以就是一个观念问题，哎，
1: 对，整个就全部卖掉了，
0: 嗯，
1: 啊，所以我空下来了，没事了，
0: 嗯，
1: 啊，没事呢，啊，我就要怎么办？我没有事情做了，
0: 嗯，
1: 但是呢，我的喜欢呢，我原来的喜欢是美术、艺术，
0: 嗯，
1: 啊，
0: 喜欢画画，
1: 啊，画画，啊，
0: 可那时候你家里有其他人画画了吧？
1: 那时候哈，因为我那个去学徒的时候，我一个师兄都是美术设计，不是都是油画，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那，嗯，水彩第一名，都是去参展，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啊，他一直鼓励我画，啊，我一直认为我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我不敢画。所以我
0: 不敢下手，
1: 不敢下手，绝对不敢。一下手的话也没有饭吃了，所以说就一直在边缘呢。
0: 嗯，
1: 啊，那个师兄呢，
0: 嗯，
1: 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下手嘛，没有办法去学画， 他就鼓励我另外一个说去看画，
0: 嗯，
1: 啊，去看画呢，啊，他因为他也是为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每次都一定要我看看完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报告，啊，所以我就这样被他拉进去这个艺术的边缘，
0: 嗯，
1: 啊，所以我一直说我在艺术边缘绕了五十几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要我去看画。啊，看了画以后回来要报告，
0: 打报告。
1: 哎，啊，没有报告的话，没有办法，因为我
0: 因为你要请假出去做事啊。
1: 不是，我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都必须要从，都必须要去看。我没有去看的话，他每天我上班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三次。啊，他头一抬起来，他知道我差不多快要上班了，我要下班了，他每次都在那里看着我。
0: 你有没有去看画？
1: 你有没有去看画？啊，所以说我一定要在那个画画展的那个他的画的底下哈，看有没有人从那里经过，有没有人在那批评，我必须要记住啊，然后要回来要替跟师兄报告说，有某不晓得哪个人在说你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说我就这样被他带进。带进那个，
0: 从边缘带进，
1: 带进了
0: 那个
1: 艺术的领域里面。
0: 是是是。
1: 所以说看到画，我慢慢的我就知道这个是画，还画的不错，还画的不好，我就马上就会
0: 就这方面的内涵跟学问就慢慢得来的。
1: 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科班的嘛，啊，所以我一直不敢进入艺术的那个领域，一敢不敢动它，直到我退休以后。
0: 有时间了，
1: 有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不是有我常常讲嘛，我出去印刷的时候，我到乡村要乡下到什么地方，我必须要照相一些照相啊，
0: 对
1: 啊，回来就是要给弟弟，弟弟是一个艺术家，
0: 嗯
1: 啊，然后。
0: 弟弟是科班
1: 啊，弟弟是科班的 啊，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些相片拿给他，
0: 嗯，
1: 啊，我那个师兄我也要洗一份给他，
0: 嗯，
1: 啊，两个人都有交代，我必须要把出去看到的喜欢的，我必须要拿回来。但是呢，就是在那一次到大陆去，哇，我看到好高兴，好高兴，呼呼拍拍拍，拿那一只照相机是，哎，是一二十万的照相机耶。嗯，然后我一直拍拍拍拍回来洗给他们两个人，哦，迟迟不画出来，哦，我耐不住了，我就偷偷摸摸的就画了啦。
0: 所以说其实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1: 对他们影响蛮大的，
0: 那身边人，那你做那个师兄嘛，
1: 对，
0: 那还有你说弟弟是科班的嘛，
1: 对，
0: 那也可见了你们家人多多少少底子里面这艺术上都有细胞在的，
1: 都住在那边缘，然后都细胞都
0: 细胞在啊，
1: 都有都有，
0: 要不然弟弟怎么会考上呢的这个，这艺术大学，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天分，你有这个天分，你们基本上你们家人在艺术上都有天分在，还没有挖掘出来，
1: 对，
0: 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去挖出来，没有困难不会去挖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刚说的说什么危机，危机就是转机，危机怎么样变转机，看你怎么想法，你要把没有办法了那种时候，那种时候那个阶段呢，能够跳出了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前面更宽广的空间，因为事实上前面都是在做印刷，都是被人家框着的，我叫你这样你就要这样，哦，你不这样就不行，然后我不满意你也退货，那所以呢到自己决定说要退休的时候，你把印刷工具都卖了，卖了之后突然间觉得，啊，我们得被冲上来再喝，
1: 没事错了嘛。
0: 那然后当然你身边的人像你师兄的画画啦，弟弟的进入艺术大学，你都会觉得说啊可以画耶，好像我也想试试看，哦，你会气味喵啦，哦，
1: 对
0: 不对，就像手痒，为什么手痒，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可以画，我是不是也能够画，他们画的我喜欢，我是不是也能够画更喜欢的东西，哦，
1: 对，
0: 这就是一种 一种危机跟转机的一个阶段，

0: 跳过来的阶段、哦、后来说你从一开始呢不敢画，到后来拿笔出来画，其实这些人的影响对你来说是很大的、
1: 哎、你知道我画下去的时候呢、嗯、这种事情我真的啦，我不是科班的，我哪里怎么画这个东西，
0: 不敢吗？
1: 我不敢，但是都是用偷偷的画啊，所以说
0: 先从临摹开始。
1: 对啊，但是呢，当然了，被我太太看到也是第一句话说：“你别饿死啊，你要饿死啊。”
0: 对，意思就是说你要饿死了。
1: 对，因为画画嘛，
0: 太太不赞
1: 成，因为画画
0: 太太不赞成就是。
1: 对啊，他不赞成啊，所以说我都用偷偷摸摸的画，
0: 嗯
1: 啊，然后第一张画嘛，我就画了几个月嘛啊，因为。首先我
0: 为什么，因为一天画一点，一天画一点是吧？
1: 对，一天画半个钟头啊，就是那个太太在看八点档的时候，我、
0: 啊
1: 哦、跑去画了。
0: 我现在发觉八点档的有好处，就是当你得不到家人同意的时候，鼓励他们去看八点档，起码八点档连续剧的期间呢，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李老师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但是我告诉你，我画下去以后呢，我就当我投入的时候。
0: 停不下来，
1: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哇，这个可以纾解压力嘛？我、哦、所以东撇一个，那撇西撇一个，哇，就把自己高兴的全部把它画出来了、
0: 嗯，
1: 哇，所以说把那个纾解那个心里面的压力、嗯、压抑、哦嗯嗯、全部画出来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但是呢，有一件好事就是李吉正看到我，
0: 嗯，
1: 我弟弟看到我。也喜欢在画画画嘛、嗯嗯、他说哎、欸、你既然要喜欢画画出来画画
0: 写生、
1: 嗯、出来写生嘛，而且要
0: 因为弟弟喜欢写生
1: 啊，就要写生、嗯、一定要，但是一定要画好、
0: 嗯、
1: 啊才会自然、
0: 嗯、
1: 啊我发现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出来外面嘛，没有受到太太不会
0: 半点档，没有太太管你的、
1: 哎、没有太太管我，哇，我就可以自己发挥自己，海阔天空。所以我一直说我在那个画画的边缘、哦、绕了50年，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哦、
1: 在艺术的边缘绕了50年、嗯嗯啊、当然我画下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呢，也不敢出来画了，哪里敢出来？在路边站着坐着就画起来，我哪里敢？我又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呢？
0: 怕人家笑。
1: 对呀、啊，啊，李吉正他自己出
0: 来
1: 画，啊，他
0: 好快，
1: 坐着就画自己画，然后蒋瑞坑出来再画嘛。哎呦，他的学生也出来，怎么我哎呀，我怎么不敢呢？啊，我是我弟弟的哥哥啊，我弟
0: 弟
1: 是科班的啊，我怎么不敢呢？我就开始画了啊，开始画了呢，所以我的画室呢，全部在山边、
0: 海
1: 边、山海
0: 之间，
1: 全部都是啊，所以说我在这自由了啦。
0: 哎，真的很好玩，因为当时呢，除了李吉正以外，还有蒋老师，蒋瑞坑蒋老师，
1: 蒋老师
0: 他当时呢，老画家啊、哦，
1: 蒋瑞坑蒋老师，
0: 对，他当时呢，只跟我讲说，画画有什么困难？他跟我说的怎么讲？他说画画呀，只有三个原则啊、嗯，第一，啊、嗯，唔通为水，就是不要画得太美了，
1: 对，
0: 第二。不当未完，他说不要画完成，完全完成，啊、嗯、啊，然后第三呢，不当未形，就是不用画得很像，就是我们当时想象不到，总觉得有人觉得说画画画得好是要画得像照片一样，以前是有人这个说法，
1: 对，
0: 好会画，画得像照片一模一样，跟拍照一样，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个老画家的说法刚好相反，他说。第一、第二、第三个条件，第一不要画得太美，第二不要画得太像，第三不要画完。我当时曾经纳闷了很久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给你来说就是一项鼓励。
1: 我告诉你，这个画不像，画没完成，画不好，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画意境的。
0: 对，
1: 那就是意境、
0: 嗯、
1: 那现在我当然那时候他讲的我当然听不懂了，
0: 对，那时候不能领受，
1: 对啊，我都是画的一笔一笔的、
0: 嗯、
1: 有板有眼的、
0: 嗯嗯
1: 啊、后来现在呢，现在我才知道都现在

0: 心胸都开了，
1: 我想怎么样画。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啊、他现在画呢，李老师现在画有一些呢是那种印象派，有一些呢是抽象的。那抽象的就是把心里的意念呢给画出来，对不对？

0: 我把那个意境画出来就好了，或者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很仔细的把它画出来。第一个都是
1: 心里的第一个感觉，
0: 都是第一个感觉，说我的画很自由，没有固定的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该画仔细的时候就画仔细，该画我简化的时候就简化，只是我自己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
1: 很直接就对了，
0: 完全是在自由的了，完全自由，所以现在是开放的了，没有什么被什么束缚的怎样的
1: 都没有，
0: 没有，完全都是舒舒服服的这样画，
1: 怎么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0: 对，
1: 哎呀，真是，所以说太太后来也不管你了啦，哦。
0: 管不了了因为他也不晓得我在哪个地方画，他也
1: 不
0: 懂
1: 你去哪里画画，
0: 对啊对啊，他也不懂啊，我在山上画了一整天回来，说在山上画一整天回来，我朋友说你都到山上去都画一整天啊，你这个画嘛便宜连卖好不好，我说不是，我不行，因为我那理事长，我的底下的会员是很多，我不能够便宜便宜的乱卖啊！啊我，他说你没有，你不卖的话，那你怎么吃饭啊？我就跟他讲说，我一个馒头，我到山上去就可以花一整天的啦。我就这样啊，所以说我很轻松的到哪个地方，我就不会把心胸打开啊，然后到哪里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非常的自由，而且连思想什么脑袋什么东西都是一直放松的。
1: 对，所以说真的是在某些时候呢，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要想太多啊，这个科班不科班对他来说完全无关系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完全只是说我想画就画。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现在可能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觉得画画很容易，那甚至于有人说啊，你送我吧，啊，反正你会画嘛，拿起笔来你就画，够威的无啊，哈，这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够威的无啊？啊，你再画就好了，反正你会画画嘛，那可是。我要你就可以无偿的送给我，这是最不好的一个观念，总觉得人家画画很容易，然后你画好了我好喜欢的送我吧，我觉得这是最要不得的观念，最要不得的观念就是你会画，
0: 那个都是心血，
1: 对对，都是心血，他不觉得，他只觉得你反正你很会画，你再画嘛，这个我喜欢你送我嘛，甚至于有的呢在开过画展之后呢，有的人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画我很喜欢，你不是说要送我吗？你欠我一幅画，然后做画家本身都傻傻了，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幅画？我没有欠你画，但是你喜欢是你的事，你舍不得买是你的事，可你不能说哎呀你再画就好了，这个送给我，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
0: 这种观念实在是
1: 很糟糕很糟糕，要不得要不得、嗯、因为对画家来说，他们本身拿着画笔出去上山下海到处去画，你以为那个不要精神吗？啊，你以为画框画架不要钱吗？哦，那个都是钱的累积，还有精神的累积，自己花多少精神下去啊？那是一种热诚，那种热诚呢，你不是你喜欢就能够做到的，那是真的要真心的喜欢跟热诚去燃烧，才有这种心情去完成一幅画。所以我还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喜欢的时候，你可以付出很多精神，可是你不能够剽窃别人的精神，就说我说哦，那你反正会画，你明天回去再画，你晚上回去再画，这幅很棒，我很喜欢，给我吧，不讲送给我吧，那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叫你画画看你画得出来吗？你画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画不出来，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随便就可以画就有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是心血的燃烧哦，不是说随便拿笔就能画，要不然你就画画看吧，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哦。

0: 那个我早上为了画个日出，我早上四点钟就要开始
1: 跑，不睡觉就要往外跑，
0: 就往外跑，带着那个那么多的画具就往外跑。
1: 对呀、
0: 啊，啊，不是上山就是下海，啊，下海呢都是去的啊，人为暗时晚上都没有办法去画嘛、啊，但是我都是会，也是因为我画夜景啦、啊，早上啦，黄昏啦，啊，我都是那些。时间以外的，我是在画，
1: 对
0: 啊，所以说那个精神所耗所
1: 耗损的
0: 耗损的多大、欸，有时候到上山去，人一翻回头，掉下来了，跌下来了，
1: 对，
0: 啊，跌下来呢，规身躯讲到一个阿妈棍，
1: 全部都受伤了，
0: 就受伤了呢，然后那个。到那个大甲溪去画、然后上去山上啊，下来的时候，他那个零线，结果一下子就翻跟头，都噗，一直到水沟里面呢，头都湿湿的。我说哎，大哥，我不知道怎么流血了，我给他一摸，哎，不是，是水，
1: 不是血，
0: 不是血，哦，是水。后来被那个我那个外甥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外甥把我抓起来，有靠背的把我甩出来，把我耳子脖子上甩出来了，我的话就阿妈棍给弄丢去。
1: 所以去画画其实尤其写生呢，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0: 对啊，
1: 常常会受伤。那受伤的就像我上次访问过的那个陈志芬啊、他说他为了做琉璃的东西手常常烧伤。
0: 哦、对、
1: 王美静王老师也是说，
0: 对对对，
1: 他手烧伤然后被那个玻璃刺伤，
0: 对
1: 弄了刀会呢。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创作的阶段都是有伤痕的，那不要轻易的来撇弃艺术家付出的一个精神，而去对于他们的艺术成就呢稍微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创作，尊重他们的天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请教李老师，李次正李老师，而且他现在正在国家图书馆的地下室那个诗篇咖啡厅有画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到国家图书馆的诗篇咖啡厅去看一下，他们有三兄弟的画展啊，这是可以去欣赏的，好像到三月初都有，所以应该还来得及，你可以去欣赏欣赏画，然后帮我们回馈您就看后的感觉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先谢谢李次正李老师，我们下次再请到节目中来。
0: 好，谢谢
1: 您，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这样就好了，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健康，
1: 是
0: 新年快乐了，
1: 下次节目中再见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怪异，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也不少人呢因此而感冒了。感冒好像是小事情，可是您要注意，感冒也不要轻忽了。在前几天呢，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国际身障日，一些身障团体、身障人士他们做的一个公演，当中真的很多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在7岁的时候因为感冒生病发高烧，谁知道发高烧她就陷入了一个几乎昏迷的状态。问题在后面，因为发高烧，他居然引发了败血症。引发了败血症，手脚都发黑，所以到最后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截肢。您想过吗？一个7岁女孩，在一觉醒来之后，发觉自己没有了手，没有了脚，她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理，对她冲击该是有多大？所以那之后呢，这个女孩啊，她就失去了语言能力，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包括自己亲人她都没有办法认得。幸亏亲人不断的关怀跟安慰，让她呢慢慢的恢复了。你难以想象吧，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女孩，7岁就开始这样，她现在快20岁了。可是您知道他最近完成了什么事吗？他最近完成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登了玉山，爬了雪山，还勇渡日月潭。

很多完全健康的人、健全的人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他都做到了。还有万里金山石门、万金石的7公里的一个马拉松，真的让人非常感动，觉得看了他们，像我们没有什么权利来叫苦、叫难，的的确确是如此。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回来说今天的画龙点睛吧。今天画龙点睛，我们跟大家谈的什么呢？哎，我们来谈这四个字，叫天衣无缝。天衣无缝是比喻事物的完美无缺、浑然一体了。至于它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天衣无缝，来看看天衣无缝这四个字它的出处在哪里。在唐朝的时候，有个名叫郭翰的人，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因为觉得天气很炎热，就从房间跑到屋外的庭院里边睡觉。正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带有香气的微风朝他吹来。但是当他张开眼睛寻找香气的来源的时候，却什么也没发现。没想到当他抬头望向天空时，竟然看见一位仙女从空中慢慢地飘了下来。郭翰心想，自己一定是中暑了，发昏了，所以才会导致眼花，要不然就是在做梦。直到他发现仙女穿着一身白衣，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才惊觉，哇，这是事实，真实发生的事。只见仙女笑着对他说，你不用害怕，我是天上的织女，只是回过神来的郭翰一眼就被仙女身上那件又轻又软而且没有一丝衣缝的衣服给深深吸引了，就惊讶地问，请问你的衣服是用什么布料做的？为什么没有缝线的痕迹呢？织女笑着说，因为我穿的不是用凡间针线缝制的天衣，所以当然没有衣缝啊。

这是今天跟您谈到的天衣无缝，不过可别以为故事中的天衣只是传说而已。在科技进步的现代，早就研发出采用无缝技术制造而成的无缝衣喽，也就是运用棉和尼龙两种材料配合特殊设备所生产出一体成型的衣物。目前其实很多用于讲求舒适性的女性内衣、运动服和泳装上穿起来都有一体成型的衣物，好像比一般衣服更加贴身，而且更有弹性呢。天衣无缝是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里面写的，数帘皆天衣无缝，妙合自然。这几幅对联都通畅自然，巧妙契合而不做作。所以例句也可以说，这本推理小说的布局简直是天衣无缝，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或者他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相似词呢，我们可以很多，浑然天成，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十全十美，都可以讲天衣无缝。那反义呢，就是破绽百出，漏洞百出，

者娇柔做作都可以像是反义了。所以天衣无缝它的出处是在秦蜀牛桥的临怪录。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天衣无缝，你会觉得以后在讲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更好玩了，它是有段故事的。要您在这祝福大家欢迎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节目，我们空中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姐。
0: 嗯，你要不要讲到客家人的来源哈？客家人的很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0: 突然自己，
1: 我突然想起来，我说这个。有人做了一个视频，他大概也是去收集所有的
0: 资料，所以关于客家人的，
1: 客家人分布在全球各地
0: 的资料，
1: 对对，所以有人很有心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草不吝讲说，就是一个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都被保存，很不容易，
0: 对，
1: 对不对？你们家吃的东西，每天吃的东西就会保存下来，对不对？可是现在年轻人他有的不吃。传统的东西，
0: 对，
1: 因为不是一天到晚吃麦当劳或者是吃素食的哈。那尤其像现在台湾的那种饮食文化，非常的多元，多元到不知道你是哪一国人。
0: 现在大家都出外，你知道，年轻人都出外，所以他的饮食习惯已经混，怎么讲，就混合了很多种，搞不好还西式的、日式的，或者是泰式的，看他喜欢吃什么，都很多各式各样的。
1: 真的，所以已经是无国界的。
0: 对，而且对自己家乡的传统美食，可能已经不见得会有那么深的感觉。
1: 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好不好吃哈。那所以我现在就想到，其实我发现有一样东西，不管是哪里人，他都很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梅干菜扣肉。你们去到哪里都有这道菜。
0: 对，因为我发现啊，我做像我在澳洲做的时候，我媳妇越南的人，
1: 他也喜欢吃，
0: 他第一次吃，他说这什么东西这么好吃，他觉得很香，为什么？他这个东西配饭很香，
1: 对，
0: 所以这应该接受度很高，就是 你有啊，那有一股特别的香气，然后让那个肉也很好吃，然后配上饭就很下饭。
1: 想念的梅干。泡菜馆
0: 空
1: 油，
0: 空油，
1: 这是我们节目最先的时候
0: 就教大家
1: 一直练的，对呀。
0: 因为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女婿都是华人，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很正常。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媳妇她不是，她而且她是出生在澳洲的越南人，她基本上连澳洲越南的东西她都不是很常吃，她基本就是一个外国人。
1: 对，
0: 但是呢，她吃到那个时候，她也很惊艳。
1: 对，所以好吃的东西已经被流传下来，被保存以外，

0: 还被发扬光大，
1: 嗯嗯，
0: 不管你去哪里，人家都会吃，
1: 你就觉得嗯，这个很香，很好吃。
0: 那如果有好奇的人，他会问说：“哎、欸，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啊？嗯、
1: 啊
0: 它怎么来的啊？从哪里、
1: 啊？”
0: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源头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源头就是客家的。
1: 啊、所以我现在每次出国，我都会带梅干菜，
0: 真的哦，
1: 因为他们喜欢吃，他们在那边买、嗯、梅干菜，你不要以为随便买一个都可以吃。好吃跟不好吃又差很多、
0: 嗯、
1: 你可能在外面餐厅吃到的不见得好吃，
0: 对，
1: 因为像我们这种传统本来就是客家人吃的，我觉得餐厅有十有八九都不好吃、
0: 哦、
1: 他们的梅干菜不好吃，太水了，水水的、哦、啊，真正的梅干菜它是不需要添加那么多水，我们是完全没加水去煮的，
0: 对，
1: 所以它是咸香咸香的，
0: 嗯，
1: 不是外面你看你买你它一端出来稀稀的那梅干菜，那个就不好。你看通常你去吃梅干菜扣肉的时候，你大部分都把肉吃完，梅干菜你不会吃，
0: 嗯，
1: 可是呢，我们真正自己煮的都吃那个梅干菜，
0: 梅干菜
1: 特别好吃，
0: 咸咸的，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提到这个客家文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是他已经就被假设我说当年脱离了这个中原，
1: 嗯，
0: 来到比如说来到山区，来到往南的山区，
1: 嗯，
0: 他当然就是种一些他以前吃过的，以前啊常常吃的，
1: 对，
0: 如果种得起来，他就可以做出以前的味道，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像现在哦，你像。不管你是在英国到美国到任何一个国家、嗯、想念那种味道的人，他就会想要去种那个菜，
1: 对，
0: 然后呢再去煮那道菜，然后呢在家里如果哎好吃就会常常做煮了，然后就变成家庭的文化，
1: 嗯，
0: 然后就一代传一代，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呢、啊、其实如果你用什么东西来教导他说文化的精髓，文化的悠远命脉，其实都是从吃最容易上口、
1: 嗯、对，因为梅干菜呢它是从芥菜做过来的，
0: 对，
1: 是有芥，那芥菜它是比较相对来讲它比较容易种，所以对，就是它要种它不是那么困难，而且它每一颗种起来都很大颗，
0: 对，
1: 所以你通常你种了一期人家讲一球超来、嗯、一期这样一期田一球田啊、嗯、是一客家话讲一球啦，我不知道国语怎么讲，一挖
0: 一撩
1: 一撩，反正就是那个菜园子，你这种你吃不完的，你一下，
0: 对啊，
1: 你生吃吃不完，你可能做成常年菜，就是过年的时候把它煮烂烂的一锅你也吃不完，
0: 没有，
1: 通常都会把它晒干，
0: 如果
1: 梅干菜的来
0: 生产很多、
1: 嗯嗯、
0: 来不及消化、
1: 嗯、
0: 它就会把它腌制
1: 晒
0: 干腌制，
1: 对，
0: 其实在像在中国大陆或者是这是人类的智慧了哈、
1: 嗯、
0: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呢，就是美国你看啊，九月它一定下霜了，
1: 嗯，
0: 所有的菜就被冻死了，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就会在收成在天气还没变下霜之前、
1: 嗯、
0: 所有的收成一个就是杀青、
1: 嗯
0: 啊、一个杀青一个就是晒干，
1: 是，
0: 那像梅干菜啊，我就记得以前啊，以前的人你记得酸菜吗，
1: 嗯，咸菜、
0: 啊、咸菜
1: 客家话不叫酸菜叫咸菜，咸菜、
0: 啊、咸菜、
1: 嗯、
0: 酸菜也是芥菜
1: 一样
0: 去，对，去浸泡，然后加醋吗？有加盐？
1: 诶、欸，它好像不是加醋，它只是热水烫过，加一点盐，它是这样腌的，它第二天
0: 让它发酵，
1: 发酵就变酸了。
0: 嗯，对啊，我昨天
1: 放醋的那种酸菜也有人放，但比较不好吃，它自然发酵的比较好吃。
0: 我前天去中部扫墓的时候，经过一家杂货店，哇，它地上摆满了这个在晒那个芥菜、
1: 哦、对，
0: 然后呢他在晒芥菜呢，我就看到，我就哇好兴奋的，我想要晒那么多，我说你这个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酸菜、嗯、啊，他说他是越南店，他就是要把这个芥菜呢拿来，他是有加一些醋啊，加，
1: 他应该是要做梅干菜吧，
0: 不是，他
1: 是
0: 越南店，所以越南人也是把芥菜拿来做酸菜、
1: 哦、但是如果是客家人酸菜是不用晒的
0: 对，
1: 是只是发酵而已，
0: 对对，让它发酵。

0: 酵酸酸的，
1: 瓮在里面
0: 用很多的盐、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我酸菜不用很多盐，但如果你要做成梅干菜或者是做成福菜、
0: 嗯、
1: 就是用盐去腌过，是有晒，
0: 是、哦、
1: 对。
0: 那我以前就看到那个梅干菜拿起来，然后就用水泡嘛，
1: 嗯，
0: 哇，那个叶子都是洞洞洞，都是虫咬的，
1: 是吗？
0: 嗯，因为芥菜很容易长虫，
1: 嗯，
0: 那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这个，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那我以前去中国大陆陪我爸爸回去的时候，
1: 嗯，
0: 那冬天打霜之前，他所有的大白菜全部拿到地窖，
1: 嗯，
0: 要不然他们就是也是芥菜也是会。会把它挂在梁上，然后让它烘干、
1: 嗯嗯。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类的智慧了。你怎么样让你多
1: 吃？对啊，我们做菜像芥菜，你可以也可以小芥菜，你还可以做成雪里红
0: 啊。对对 对, 对。
1: 什么？所以这个因为它纤维很粗，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它很耐腌制，你可以放很久。所以这个菜是一个好菜。
0: 嗯、
1: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说长年菜，就是吃了会长寿？
0: 哦，
1: 因为它就是纤维很多，它是很健康的菜，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像我就喜欢吃青草的，
0: 哦，
1: 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一颗，他们说你可以吃一颗啊，我说我如果什么都不吃，吃那颗菜我可以吃完。
0: 我也是、欸，
1: 我就坐着一直吃它，就是可能淀粉也没怎么吃，肉吃一两片，你就光吃那颗菜。
0: 对，
1: 当然不能太大颗了，有的很大颗你是吃不完。
0: 我很大颗，我都喜欢吃那个。前面
1: 上面
0: 的
1: 梗最好吃，脆脆的，对，
0: 好吃，好好吃。
1: 叶子就是有点纤维太多，你可能吞不了那么多。
0: 对，
1: 中间那个很好吃，
0: 没错。所以我说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流传下来，
1: 对，
0: 保存在日常的生活饮食跟对于大自然、对于这些神所赐的食物上面，就是把我们里面所感动、所感恩的东西，
1: 嗯嗯、
0: 一个它就不浪费，
1: 对；
0: 第二个呢，让它又可以对，然后又可以享受这种可以营养健康的
1: 吃。以前人的智慧真厉害，保存什么肉啊，
0: 对对对，
1: 腊肉啊，保存什么鱼啊，
0: 对对对对，
1: 有那什么不是一夜干，是那种
0: 腌的
1: 啊、
0: 嗯，
1: 保存什么菜啊，都很厉害。
0: 嗯，
1: 那蔬菜都很多，你看。菜干有的都特别好吃呢，花菜干、
0: 嗯、
1: 你花菜晒干跟生鲜的煮起来不一样，
0: 对，
1: 还有豆干，然后客家人也吃那
0: 长豆，
1: 长豆晒成干去煮汤，
0: 对，
1: 它会变成黑黑的，
0: 对，
1: 汤就会有点暗色，但它又有另外一种风味出来，
0: 有点甘甜甘甜的感觉。
1: 对，像我婆婆她是一个福建人，可是她就很喜欢菜豆豆干煮的汤，
0: 那个都叫有风味的菜。他
1: 以前说：“哎、欸，这个怎么那么好吃？”结果后来我都会到客家村买的，都会煮给他吃。
0: 嗯，
1: 他不是客家人，可是他就有他喜欢的这个风味的，
0: 满足了
1: 口味。对，他对每一个人对吃的东西的感觉不一样。
0: 对，
1: 可能像酸菜，你炒的跟煮汤的它就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很少炒它？你知道吗？因为它炒起来真的太好吃了，一吃要配很多饭。现在这年纪不能吃太多饭，现在我都不敢炒它，因为我想炒了以后
0: 人多的时候，
1: 哎，你也不能光吃那个菜，你得配饭下去吃。但你如果配饭，你可能光吃那个菜，你一碗饭就吃完了，别样东西都不用吃。
0: 没错，
1: 所以就会节制一下，不敢吃。
0: 所以哈，你想想看啊，就是人最重要的，你说哈嘎人，
1: 嗯，哈嘎人
0: 见面当然第一个呢是饱美，
1: 是饱吗？
0: 是饱吗？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吃饱你才健康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
1: 可是本省人也是吃饱的。
0: 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人类的智慧跟文化，因为第一个在乎的是你吃饱才有力气啊。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吃饱呢，就是要让你能够吃得很啊、不只是好吃，吃饱而已，还会让你想说你还可以怎样去保存这个文化。
1: 是。
0: 那。到了其他的国，比如说你真的被环境所逼，只好到异国他乡去打拼的时候，
1: 嗯、
0: 你当然要有一些怀念的滋味，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又创造出你的生机。
1: 是是是，
0: 很多人就开餐馆啊，做一些哈、啊
1: 嗯、
0: 能够手艺好的，又可以拿一些你小时候以前吃过的经验，
1: 嗯、
0: 然后再来发挥创意料理。然后就又有了生机、
1: 啊、
0: 就可以活下来、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传承、哦
1: 啊、
0: 真的是很奇妙，
1: 对、啊、
0: 它可以让一个人活下去， 也可以让人生活的

0: 更好。
1: 对，
0: 天公爷，我们再来说。
1: 再
0: 来
1: 继续讲，我刚刚肚又饥，肚子又饿了。哈哈哈！啊，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的古诗经说，我们来谈谈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喜欢看小说，喜欢听故事。那么故事里面呢，演出来就是很好的剧，但是剧呢，也是让人非常动心的，是吗？那么它有根据什么呢？古时候呢，宋代说话就说书的人依据的底本，那他们说书叫什么？叫说书，叫话本。那么这话本呢，它底本是哪里来的呢？根据的底本是起源于唐代人的说话，也称为话文，或者简称话，是随着民间说话技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那么说话呢，就是讲故事，类似于现代的说书。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等大城市里面都有许多的瓦舍，那么每座瓦舍当中的勾栏也类似后

的戏院，就是上演说话记忆的场所。那话本在宋代呢逐渐盛行，开始有科本来流传了。那么话本一般指小说啦、讲史啦、说经啦等等说话人的底本，而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就称为小说。比如说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等。那么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都称为评话，这个评话也可以讲是平安的评，也可以讲是批评的评，都可以评话。就像新编五代史评话等等，就是这个批评的评的评话。但是皮影戏、杂剧和诸公调的底本也称作话本呢。后来还有人把明清人模拟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也称为话本了，又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明代人则称为评话或者词话。话本呢本来是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就底稿一样，往往只是粗略的陈述故事的大意大纲，那编印成书之后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读物了。因为古时候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些其他的出去玩啦，或者是一些游戏啦什么比较没有，所以编印成书之后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题材和风格了，也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吧。话本的题材那就非常广泛了，有爱情，有公案，有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非常的受欢迎。话本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氏，创作之后又经过不断的补充润饰，在多数经过文人加工，不断的加工，所以话本的语言当然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的文言，中间也穿插一些古典的诗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当然最重要，语言生动泼辣，富于表现力。那么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啦、妇女啦、市井商人等等，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等都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像名著鲁迅他说这类作品不但题材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此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像《水浒传》啦、《三国志》啦、《通俗演义》啦、《西游记》等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刚刚我们有听到这首很舒服抒情的歌，应该没有可爱了，但是就听起来很舒服哈。那有点耳熟，然后那又有点不太一样。这条歌叫做《望青春风》，
1: 对，好，
0: 然后是由罗大佑和黄韵玲所演唱的。
1: 是，
0: 那前面跟最后面啊齁的那部分的歌曲，其实就是阿昏小时候，应该也是屁友最小时候，
1: 对，好，就是咱大家拢足熟悉的望春风，
0: 对，望春风，那就是台湾很知名的这个音乐创作家邓宇贤老师所创作的曲，还有李林秋老师所创作的词。那望春风，嘿，对，就是古早的望春风，
1: 对，所以这首歌是真趣味，古早的跟现代的
0: 倒置会
1: 对。
0: 那这个中间有一段就是新创的部分，是也是罗大佑老师他所创的词曲。
1: 对，
0: 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他前面的歌词。恭喜啊，应该是都很熟悉啦，因为望春风很久了，
1: 对，经过啊，
0: 对，应该少说有50年以上了。
1: 哦，巧鬼，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歌词。
1: 好，我想望春风，咱有咱珍惜。好，伊第一段的歌词安尼讲：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17、18岁未出嫁，见着少年家。
0: 好，那个前面这个两句，对，算两句，是说到

0: 道业无伴修定下，清风对面吹，就独夜独自的夜晚，没有伴，然后守在灯下，这真的很诗意哦。然后就是好了，就是孤单，就是一个人，然后晚上，然后在一个灯下。
1: 对，好，这个灯我就想到，哎，街灯下，好，让
0: 哎对，以前家里没有灯，
1: 哎对，啊的路呢，好像一趴，
0: 哎对，
1: 还无盖光的灯会，
0: 好，然后清风对面吹，所以。清风，那他真的在外面呢、
1: 欸？哎、嗯，对，他真正在外面哈，所以在街灯下哈。
0: 嗯，
1: 哎哈，所以有风吹过来，
0: 然后十七八岁未出嫁，
1: 对，
0: 拄着少年家，就是所以是女生哦、喔，
1: 对，
0: 然后在晚上，
1: 所以这个十八囡啊，好、哦，在暗时，好、哦，搁在徛在路边。
0: 灯会，
1: 灯会的下卡，
0: 灯阿卡跟灯会无同，
1: 还无同款，
0: 对，是，灯阿卡是骑楼嘛，
1: 哎对，
0: 我差点要讲凉亭，骑楼，
1: 哎对，哇，所以这是灯会卡，
0: 嗯，
1: 哦对，所以灯，咱较早拢讲灯会条嘛，
0: 对，
1: 哈，灯会条，灯会，有迄灯会，迄较早迄个迄，唔是像咱即马诶水银灯啦，哈，较早拢是灯会。
0: 那现在是 LED 灯，拍谁？然后以前就是真的是点灰泡啊，
1: 哎，对，
0: 一颗球，
1: 嗯，
0: 好，钨丝的，
1: 哎，对，
0: 好啊，拄着少年家，
1: 对，啊，所以这个徛伫遐的，这个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啊，
0: 姑娘啊，因为还未出嫁嘛，
1: 对，
0: 是女生哦，
1: 嗯，
0: 然后站在这个路边的街灯下，
1: 嗯，
0: 然后就遇到了。少年家，
1: 对，
0: 嗯，那这个少年家长怎样呢？
1: 嘿，个人标题，面目白，
0: 嗯，
1: 写家人主题，
0: 嗯，
1: 想要问伊惊歹势，
0: 嗯，
1: 心内大悲悲，
0: 嗯，就很多形容哦，真的要台语的形容，就还留在台语歌里面。很文雅的，
1: 对，
0: 你讲个人标题哦，
1: 标题
0: 标题，面马背，就很标志，就很帅，然后面面吧，就是面皮，他怎么看得到肉呢？就是面皮嘛，就白白白的，
1: 对，
0: 所以是
1: 白面书生，
0: 好。OK， 然后虾嘎郎朱德，
1: 对，
0: 谁家的小孩？
1: 对，哈，因为是瓜熟，所以伊得用文啊，用文音来讲，哈，虾嘎郎朱德，
0: 啊啊，祥嘎啊，
1: 祥的，是啊，什么人因刀？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以前有讲过，
1: 对，什么人因刀？
0: 你是祥，
1: 哎，你是祥，
0: 你是假，
1: 祥嘎。狼猪的，
0: 想
1: 家狼猪的，
0: 对，到底是你是谁家的小孩呢？
1: 嗯，
0: 想要问伊惊歹势，
1: 嗯，
0: 就害羞了，女孩子嘛，
1: 嘿，
0: 想要问一问他是谁家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又害羞，好歹势，惊歹势，
1: 对，
0: 心内担悲悲，
1: 对，
0: 为什么不是弹古筝？要弹琵琶，
1: 对，好，当然这个啊，琵琶哈，
0: 还是它有押韵，
1: 头前有押韵。不过琵琶跟古筝哈，哎，这个弦乐器哈，都是啊，咱的中国的古早
0: 都是要拨指的，
1: 对，好啊，所以普通咱啊，我想咱的啊，电影哈，还是拢会听到迄个琵琶声哈，拢是噔，安尼有迄个抖音呐哈，嘿，对，啊，当然迄个古筝嘛是有迄个抖音哈，
0: 古筝弦更多，
1: 哎，对，啊，所以琵琶是啊是得的哈，啊，所以你
0: 抱在胸前的，
1: 对，啊，所以你咧弹是拢有足侪抖音，对，啊，所以心内弹琵琶，迄是讲啊，你的心就是有哪很发抖。
0: 然后很不确定，

0: 颤抖。然后我猜啦，
1: 心来是琵琶菜。
0: 对对对对对。我猜，因为这个琵琶乐器是抱在胸前，就比较靠近心脏。你古筝是横在你前面的，不一样，那个没那么近。好，所以他就是华语就小鹿乱撞嘛，就是一直上上下下的，忐忑。好，第二段。
1: 好，想要郎君做红腮，意爱在心内。等待何时君来采，青春花东开。
0: 嗯，好，然后呢，就想象，想要郎君做红腮，意爱在心内。就是很希望这个少年家，这个郎君可以做自己的先生，自己的丈夫，
1: 自己的是一见钟情的款
0: 翁婿，翁婿，然后意爱在心里，反正就是暗恋嘛，意爱 很喜欢 在心里很喜欢。单台后喜君来采，就是什么时候就要等待这个君来采摘采，这个青春花东开，就是比喻自己是这个青春貌美的花，然后希望这一位郎君可以把自己摘回家，因为我那个青春的花正开放，
1: 对，
0: 绽放。
1: 所以东开嘛是用文音，伊为着要押韵，所以意思就是等得开，所以这个青春花。是等得开，一定是等得开，是开到的上水的时阵，
0: 就正绽放。东开，不是东归哦，正开，花正开。好，再来。
1: 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月娘笑阮戆大呆。好风骗唔知，
0: 我就又觉得怪怪的。他已经回家了吧？刚刚站在那个街灯边嘛，现在应该已经
1: 所以已经
0: 回家了，
1: 对，
0: 所以才开门啊。听见外面有人来，听到外面有人来了，因为他应该已经回家了。然后开门。开门甲看麦，就来看一看，外面是谁呀？然后结果就开了门，就看到天空的月牛，笑阮是戆大呆，好风骗唔知，所以就是月亮笑我傻，我是戆大呆，有呆头鹅吗？然后被风骗灾，其实是风吹，然后有声音，他以为是有人来。
1: 对，
0: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去看那个歌词，它就是那个很完整的对仗，然后几个字几个字是一行一行的，然后也有我们刚念过一遍，也知道它的押韵，那这个是在1930年。邓宇贤老师所创作的这一首《望春风》，
1: 是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罗大佑老师新创作的《望青春风》加进去，那到底又在说谁？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您分享他后面的歌词。那听众朋友有兴趣也可以直接网络上找来听《望青春风》，罗大佑老师新创作，有一点跟就是旧曲新创，然后让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再去听到以前《望春风》这一首歌很经典的台语老歌的歌词啊曲啊，然后可以把这首所谓的老歌经典老歌再传承下来。今天分享这一首《望青春风》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

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塞，我是娱乐。你是否也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必须经历沧桑跟苦难才能诞生呢？但是啊，宋代的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却用她的词笔颠覆了这个定律。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不穷也不沧桑，就已经写下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了。婚后相思离愁更化作清新婉约的佳咏，响彻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文坛。直到靖康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穷跟沧桑啊，才真正的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词风转为悲怆沉郁，将身世之悲与国家之痛融为一体。苦难拓宽了他的境界，却从未是他才华的起点。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的再次随着欧桂芝老师走进李清照的词心世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李清照，苦难的半生之后，我们这一节来介绍一些李清照前后词的一些代表作。那这些词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生命的轨迹，情感的变迁。那同时我们可以结合时代的大环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如何由盛转衰，如何由昌明幸福美好变成了辗转流离战争颠沛。那么，首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16岁在词坛的成名作那首《如梦令》。好，这首《如梦令》非常的可爱，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光是念起来，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觉得说非常清新畅快。这里面完全你觉得很奇怪，沉醉不知归路，我们就是她是一个少女，她居然在外面玩到沉醉不知归路。我们上次开玩笑说宋朝一定有那个一定没有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她一个少女16岁居然就喝酒喝到沉醉不知归路。而他自己对于这种行径呢，他显然是不以为意的，而且觉得是好玩的，而且他家人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因为这阙词大家都好喜欢他。这阙词表现了这个作者他摆脱了那种名门闺秀的那些枷锁，他流露出那种很天真的很活泼的他就是贪玩的一种天性。我们他念起来那种很比较短促的节奏以及一些很响亮的韵脚，都可以感受出他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自在感，那种洒脱感。好，我们看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这个常表示常常，他说他常记得，那就表示他在追溯过去，记得嘛，追溯。而过去呢，他经常干这种事，因所以用个常字。好，他常常，那常常，因为常常做这种事，所以这种事就给他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什么事呢？他说长记溪亭，就是在溪亭，这是地点。好，日暮黄昏时分，黄昏时分溪亭的日暮发生什么事呢？哎，他玩到醉醺醺的，沉醉不知归路，也就是他不晓得在外面玩多久了，而且喝酒喝多久了，那居然怎么样，居然醉醺醺到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那么所以就是他的玩性这个发挥到极致，然后眼看要天黑了才怎么样，醉醺醺的上船啊，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坐船的啊，上船要回去啊，就醉醺醺的，也就是船划着划着不知道划向哪去啊，不知归路啊，兴尽晚回舟。从兴尽你就知道说他玩得很尽兴。很尽兴，所以这个天色将晚了才上船要回家。可是呢，要滑到哪里去呢？哎呀，误入藕花深处，找错路了，居然找到荷花池去了。那藕花，藕就是莲藕嘛，那所以藕花就是指荷花。为什么这里不用荷花，要用藕花？可能跟那个瓶色有关系。好，那么他误入藕花深处，也就是说船滑进了那个荷花池塘去了，滑得很深去了。结果荷花池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水鸟啊。结果他到底往哪走？左冲右窜，左滑右滑的，结果怎么样？把那些池面的这一些鸥鸟全部吓得这个纷纷起飞了。那好，他争渡，好像人跟鸟在争水路，所以他说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怎么样？这种那看到惊起一滩鸥鹭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写了。没有写了，所以说这一阙很短的小词到这里戛然而止。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怎么找到路回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了，留给读者去想象。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作者他很善于选择题材，他很善于说，哎，停在哪里，剩下的不必多说的，多说了就会画蛇添足的，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律停笔啊。所以他下笔常常知道要自修于何处，该停在哪里。他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流水账式的那种啊，交代人事实地啦，啊，交代他如何到家，他后来如何找道路都没有。他选了几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动作来说明啊，比方说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他常记，然后呢他沉醉，然后呢他兴致很高，也够了，兴尽，然后回家晚。好，那么个中间的过程是误入一个荷塘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水鸟了。那这些就让他这阙词显得跟一般的那种什么那种寄游之词完全脱离了那种流水账式的那种枯索无令人不耐。所以读者读了之后，你好像你也跟着他误入藕花深处了。所以你好像身如其境，你好像哎，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你好像也听到那个鸥鸟干嘛惊吓的声音了。所以这阙小词它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但是它剪裁的非常适当，而且描绘的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这么清新的活泼的这种氛围之下，到今天1000多年之后，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哎，哦，修正一下，好像没有1000多年。好，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啊，令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任性的少女啊，这是一个活泼的、不受礼教约束的少女，这甚至有一点性情豪放的少女。这就是李清照。那李清照在他的词里面写他喝醉酒的事情还不止一首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讲，李清照的词里面常常出现酒。可见他应该是一个好酒之人，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就可能还不是瘾君子了，但是就已经喝酒。那么在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总数大约有多少，大概数十来首吧，在数十首作品当中叫如梦令的好像大约就是2首，那而且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啊。另

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写他宿醉醒来。我们看看另外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前些日子，前几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很夯的电视剧，是不是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这首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他跟前首《如梦令》一样，内容差不多，都是写他喝醉酒，那都是的风格非常清新别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生活当中的喜乐，或者是说他的作息。前一首常记溪亭日暮，哦，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我们知道他常常玩到怎么样，玩到天黑才回家啊，然而还常常喝醉酒。那这一阙呢，是说他怎么样，他宿醉醒来，宿醉醒来，哎，觉得怎么样，好像可能那个 宿醉未消退，然后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这么别致的一首小令。昨夜雨疏风骤，讲昨夜表示他精神，可能精神醒来。雨疏风骤，这个疏不是稀疏，这个疏应该是有那种疏放的感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雨疏风骤，也就是可能有大风大雨，昨天晚上的风雨蛮大的。好，雨疏风骤，好，那么那可是他喝醉啦，所以浓睡，他睡得很沉，可是睡得很沉却不消残酒，也就是说睡得很沉，可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宿醉带来的可能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他醒来觉得浓睡不消残酒。但是会觉得奇怪，他如果浓睡，他睡得很沉，他怎么知道昨夜雨疏风骤呢？那是不是他在隐约沉睡当中，他隐约记得听到昨晚雨疏风骤的声音？所以他早上醒来，他第一件事情问的是什么？试问卷帘人，这个卷帘人就是他的侍女啦。所以卷帘人，你就可以想象早上啊，天亮了，主人醒了，所以这个侍女进来，要伺候主人起床啦，就帮他把帘子怎么样打开啦，把帘子拉起来啦。所以他就问这个卷帘人，问什么呢？他没告诉我们问什么。可是下面说却道海棠依旧，我们就知道啊，他原来是问外面花园的海棠花怎么样了，也就是原来他记忆当中的昨天晚上的雨疏风骤，那他担心的是花园里面的花怎么了，有没有被打烂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她的一个惜花之情。所以一个女子惜花，其实也许就是自己什么，自己青春情感的投射，表示她是一个珍惜青春的人。那我们上一首词，上一首《如梦令》，她的那种对于自己青春烂漫的那种书写，我们可以知道说她其实很享受在这种可以说青春放纵的生活当中。那他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闲愁，他却关心起经过雨疏风骤的一晚，那花园里的花怎么样啦。那么这个卷帘人，这个侍女就告诉他啦，哎呀，却道海棠依旧，他就好像就是信口回答，还好还好，那些花看起来都跟之前一样，海棠依旧。他就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应该是绿肥红瘦，什么意思？一夜的雨，所以那个绿叶应该非常滋润呐、啊，所以感觉绿肥啊。可是红花可能被打扁了吧，所以绿肥红瘦，这一句它的回应是不是明白的是要斥责这个侍女呢？还是她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确定，但是。以他惜花的这种表现，想说应该不是斥责那个侍女，所以他也许说，哎呀，你懂什么，现在应该是绿肥红瘦才对。所以这一阙小小的词，他表达的作者的一种惜春的，而且少女的那种惜春伤春的这种
很清新的少女。

情怀，他很委婉，他很别致，那他所使用的文字非常的清新，读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别有韵味，别而且这小小的一阙词里面，你看到他有有情景的描写，他有对话，他有情节，所以这么小小的一阙词令里面，他其实表现的非常的丰富。非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为花担忧，他为花而感伤，那他是不是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说他为了花可能小小的责备了那个 小丫头，那个卷帘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的回答就是他是粗心的，小丫头没有你这个文学少女的主人，他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细腻，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个观察力，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所以你问他哎呀外面的花怎么了，他就随意的哎还好还好啊，那个海棠花还好，一个是无心的回答，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有心的这个称小小的一个嗔怒吧，那么所以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少女很怎么样很细致的情感，她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非常非常工整又非常不见复杂的痕迹，可是这种对白式的一个内容她写出了一般的诗或是一般的画画不出来的，他完全把一个闺中少女一种很复杂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思把它写得非常的传神，所以你看他浓睡跟残酒浓睡跟残酒衔接了从白天到晚上到早到第二天清晨起来，那么清晨起来之后，在这个卷帘人与主人之间的问答当中，我们就透露出他所关怀的是什么。那在这里，作者有没有以花自比，怕自己也青春易逝的这种想法呢？我们可能略略也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延伸吧。那总之这一首李清照早期的词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对春天的对花朵的那种热爱吧，那么它很简单但是它很细腻它也很清新。好，那么这个是他早期的一些少女情怀，那么可是少女情怀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有所转变，所以接下来在李清照结婚之后，他结婚之后我们选他婚后的一些相思情愁的作品，因为他的婚姻虽然很幸福，虽然是得遇知己，虽然那个丈夫对他的才情是无比怜惜，可是也不代表他因此而没有情感的挫折吗？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精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这阙词，这个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阙词就非常有名哈。这几个句子几乎是经典名句。那这个经典名句呢，其实它有一个据说哈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好玩的什么典故呢？那根据宋朝一些拜官野史一些笔记记录里面，当然我们不得无法在正史上面获得证实，但是呢，这些笔记小品里面做的这些记录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这阙词是他写于婚后嘛，那婚后既然两夫妻感情很好，到底是多久以后这个丈夫要出公差远游在外，隔了多少年我们这里不确定，因为我们翻查一些资料各种

写作的一个年代差距蛮大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追究他到底是婚后多久写这阙词，只记录说赵明诚远游在外，然后李清照一个人独守空闺，所以他就填词寄给远方的先生。那据说赵明诚读了这阙词之后，哎，忍不住，老婆的才情真高啊！他就这拍案叫绝之余呢，哎，他也是个文人，他想说，哎，自己要想办法跟老婆拼一拼，老婆太厉害了哈。所以据说他就废寝忘食的花了3天的功夫，自己写了快50首词之多。哦，同样用写了50首词，然后把李清照的这一首混在里面，然后拿给他的朋友一个叫陆德夫的朋友看。那陆德夫看了几遍之后，就跟赵明诚说：“哎，这里面只有3句写的最好。”啊，赵明诚说是哪3句？陆德夫说就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一首。那这件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文学史上面留下的作品，大概没有我自己啦，不知道赵明诚有任何的这个词作留下来，起码我一首都不知道。可是李清照的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满眼金玉锦绣。那所以这个典故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那供大家做一下参考。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阙词，它的上片一开始，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那个永就是长的意思，永远的永，永就是长，永昼，昼就是白天，好，白昼，那这个白天很长，那这个白天很长让他什么感受呢？愁，他觉得愁，也就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长日漫漫呐、啊。怎么白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那再加上他前面又有对环境气候氛围的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自然环境，薄雾浓云，有云很浓，然后还有雾气，也就是说视线是不清朗的。那这个外界的景观视线不清朗，这里有没有可能象征了他内心的一个心境也不清朗呢？薄雾浓云，他心头也是云雾弥漫呢，所以这长日漫漫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他就嫌白天太长了。这是室外的薄雾浓云让他觉得说长日漫漫很烦。那室内呢，瑞脑消精瘦，瑞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一节课有讲到说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焚香，所以瑞脑就是瑞脑香。那消精瘦，精瘦就是指那个香炉，那个香炉的盖子是有孔的嘛，那所以那个焚香之后呢，那个香的那种香的烟气雾气的那个烟气就会在那个孔洞当中飘出来，那个精瘦，那个香炉的盖子上面通常会有一个兽首，所以那个精瘦就是指那个有兽首的那个有兽首香炉盖的香炉，所以说啊，瑞脑香点在其中，然后那个香氛就在那些孔洞随着孔洞这样子飘出来，这是室内的景象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室内景象是应该是很迷人的才对，因为很舒服啊，啊，点着这个香啊。可是这时候他说佳节又重阳，哎，他点明了什么？点明了这个时间季节哦，这重阳节什么季节？秋天。那是不是一个佳节呢？是佳节，美好的佳节重阳又到了。什么叫又到了？为什么加一个又字？那也就是说，那之前一定有一个重阳让他觉得记忆深刻，而现在重阳又到了，那又到了是不是有又美好过去记忆深刻那个重阳是不是又来到眼前呢？可是他眼前他感觉的是什么？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这个佳节又重阳他可能带来的是伤感，也许是上一个重阳节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今天这个重阳节呢他却形单影只了，所以又重阳的这个又字就表明了他心头的一种什么？一种伤感，因为今不如昔了，
今不如昔。那么那他的现实情境是什么呢？除了外在薄雾浓云，那室内有焚香，那他是在干

嘛？欲枕杀除，他在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欲枕，当然是形容那个枕头很漂亮啦、啊，故意用玉枕美化那个枕头。除了美化作用之外，用这个玉还有一个什么作用？玉让人家感觉是干嘛？冰凉冰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孤枕独倾啊，所以他有那种冰凉感。你看那个被窝是冰凉，那个枕头是冰凉的。杀除那个杀除就是杀障。啊，可能就是蚊帐，他一个人睡在这个纱帐里面，那个枕头冰冷冰冷的。他说半夜凉出透，也就是说，半夜睡觉睡得怎么样？凉夜的透过被子这样子袭来，他是不是半夜就醒了呢？他半夜醒了，又被凉醒，被冻醒的，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初秋时分，他被冻醒了。重阳节9月9，不是初秋了，仲秋了，那个凉意恐怕是更深的。所以说他半夜就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想起怎么样，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原来那个重阳节那天是应该要干嘛，要喝菊花酒的。那他有没有喝？他有喝。他在哪里喝？东篱。我们知道那个李清照的词里面经常出现菊花，又经常出现东篱，他又叫易安居士，他一定非常喜欢陶渊明。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对他的词作里面就常常出现东篱，又常常出现菊花。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词里面有一句话叫沈荣溪之易安。他就拿那个易安来做自己的号，所以他叫易安居士。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推测他一定很喜欢陶渊明。所以他说他在重阳节该喝菊花酒，他有没有喝？有喝。他在东篱把酒，那把酒喝菊花酒的时候怎么样？有暗香盈袖，这个暗香自然指的就是菊花啊，菊花的香味好像铺满了身体，好像盈满了袖子。那这时候莫道不销魂，你不要说它不令人惆怅啊，不令人缠绵啊，帘卷西风。你看西风是凉的，这个西风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的半夜凉出透？那么帘卷西风其实就是西风把帘子吹的都卷起来了，把帘子吹开了，是不是吹到人的身上来？吹到人的身上来，是不是分外觉得有凉意呢？那分外帘子吹起来了，看到庭院外面的这个菊花，哎呀，这个菊花看起来怎么样？真是迷人啊。那但是人呢？人跟花比较起来，人还迷人吗？这人可能还困在情愁里面呢。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怎么拿人来跟花比？那有花胖人瘦的吗？他这里完全又是一种无理而妙的一种创作手法啊！他既无理，但是又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真是令你集结赞赏。好，在这样的这个西风凉透的这个日子里，这个季节里，在薄雾浓云的天气里面，他白日就已经感慨深深，所以愁永昼，然后半夜又睡得冻醒了，回想黄昏的时候，这个佳节他是有喝酒的，可是喝了酒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让身体暖起来？显然没有。然后这个风吹帘子，一看到外面的黄花，哎，外面的黄花这么样的漂亮，那我跟人跟黄花比呢？那黄花很迷人啊，谁说它不迷人呢？可是我比它要瘦啊。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孤枕独眠的一个女子，她面对着一个让她感觉凄凉的天气，然后她在这个凄凉的这个纱帐里面一个人独眠的那种孤单感是非常的强烈，所以那种凄凉在这里就被渲染的点染的非常的浓厚。好，他在下片里面写的这个重阳节赏菊花喝酒的这件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平复他心中的忧郁，所以

然菊花淡淡的幽香好像沾满了铺满了他的全身，那是不是也分外觉得这幽香让他愉快呢？显然没有，显然没有。那个也许铺满全身的那个幽香，是不是词人婉转的表达了他对于什么呀？对于远游在外的丈夫那种难以排遣的思念呢？其实所以这样的一阙词，其实就是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游在外的丈夫的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悲秋之苦，把自己的情跟季节的寒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结合。所以秋风中摇曳多姿的菊花无法排遣他心中人不如菊的一个哀愁。好，那这个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哎呀，好，那么好像讲蛮多好，那这个是算是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太久，免得大家听得太累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中期就举一首我本来准备了两首，但是我想现在进到最后面他后期的作品。后期的作品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声声慢，因为那一首声声慢其实就是战火硝烟已经在国土当中蔓延开来，而逃难的李清照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不但是逃难，而且丈夫去世，那而且是不是这一阙词有没有可能还写在他再婚之后？因为有资料显现就可能是在再婚之后，但是并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那这阙词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到暮年的李清照，他写作的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流离颠沛辗转好像让他创作的财力就大减吗？没有，他反而这些人生的经历沧桑让他的一个创作力更加厚实了，所以他把那种忧伤的情怀写得无比缠绵又无比凄美。我们来看嘟嘟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一阙词另外有个题目，除了词牌之外，它的题目写作秋情，就是秋天之情，感情的情。那么所以它长篇的铺排写秋天，其实写秋天就是写他的愁。我们都知道秋下一心就是愁，所以复秋其实就是复愁。好，那么这阙词其实他写的又不只是闺中妇人那种思念丈夫的淡淡的哀愁，他已经不是淡淡的哀愁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他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经历了故乡沦陷，他经历了丈夫去世，他经历了他们一生所收藏的所有金石书画在逃难途中渐渐的流失，那自己又经历的可能又经历这种再婚的不美满的痛苦，所以这阙词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愁是无尽的深深的浓郁的愁。所以作者一开始就采用了14个叠字，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天才之作，自古未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是他做了。他这14个叠字等于是7组词，可是这7组词里面他写了3个层次。他写寻寻觅觅，他在找什么东西。如今的他已经丧失掉所有生命中的

一切了。国家现在惨败了，她挚爱的丈夫去世了，甚至晚年要想要有的依靠再婚可又没有了，那她要寻觅什么？她要寻觅什么？其实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堪寻觅的事情吧，可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寻觅？他在寻觅什么？一种心灵的寄托，寻觅他的情怀的寄托。可是他其实知道已经无可寻了。那么，所以寻寻觅觅，他写的是他的，是他写的是他的，他一种明知无可寻而去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痴傻的动作吧。那可是寻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冷冷清清的，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冷冷清清，什么冷清？当然就是环境的冷清。所以寻觅如果是他的动作，这个动作产生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它是冷清的，表示这个动作是没有结果的动作，是一个无效的动作。因为环境冷冷清清，意思是不会有人来给你温暖，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温暖，他的心头当然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所以这第三组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写的就是他的一个，他进入愁绪的那种深深的那种情境。那在这种，所以这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很令人赞叹的一种什么，一种天才手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环境的气候是怎么样，那个气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也就是季节地换的时候。那这个季节地换的时候本来就冷冷热热，就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最难将息，生活作息你很难调整。也就是说，那特别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进入晚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来的抵抗力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养自己恐怕是很困难的啊。那天气的变化如此的剧烈，乍暖动不动就乍暖还寒，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来调养自己，这是最难的时候。其实这个难还不只是生活作息的难呢，不只是将息的难，那何尝不是他如何要让自己的心境心绪保持平静，恐怕也最难吧。好，那这个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动作，对不对？因为他乍暖还寒，他一定时觉得冷嘛，时冷时暖嘛，那冷的时候怎么办？他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所以我们说了，李清照这一生他的词作里面有很多酒出现，这时候酒又来了，他如果觉得冷的时候怎么办？喝点酒，我们说暖暖手脚吧，血液循环畅快一点吧。可是这时候他只有三杯两盏可喝，而且是淡淡的酒啊，淡淡的酒可能就是是不是比酒精浓度很低的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他可能买不起好酒喝啊，那所以只能买一些便宜的酒，那这些三杯两盏的淡酒没有办法抵御乍暖还寒时候的晚来风急。天气晚是不是晚上那个如果日夜温差大的话，晚上就冷得更快，那还有风，那所以这三杯两盏淡酒显然不足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的身体不敌这个晚来风急。那其实是不是也暗示着他的心境不敌这个外来的风雨变化，没有办法。那雁过也正伤心，哎，这时候他外面看到什么？看到大雁飞过，然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么也就是雁飞过去，为什么正令人伤心呢？因为他说，哎呀，那个是我旧时相识的雁，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认得他去年看过什么雁？所以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无理而妙的写法。他可能就是雁飞过去，他觉得正令这个可能名声凄厉让他觉得伤心，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雁是不是就是去年看过的雁？那去年看过的雁是什么意思？

意思，这个如果是去年看过的雁，如果是他旧时相识的雁，或者是说他过去在北方就见过那个群雁 南飞，秋天嘛，群雁要南飞的嘛，那现在群雁又南飞了，那所以他说旧时相识。可是群雁南飞是什么意思？群雁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南方啊，群雁都有温暖的去处可去，那他呢？人生已经如此孤寒的他，要到哪里去找温暖的所在？所以伤不伤心？看到群雁南飞，他好伤心。然后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好，那这黄昏，这个黄花，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到，应该就是菊花。可是在这满地黄花堆积，在这里就有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好像理解想象成那个 菊花凋零满地，可是其实菊花残的时候是不会掉在地上，它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所以菊花是枯萎在枝干上面，那所以菊瓣会飘零到满地黄花堆积的状况应该是不多见，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把这个堆积讲成是花开的极盛。那么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这个菊花密密麻麻的开放着，它不是说掉了满地哦，可是这说满地黄花堆积，可是他又说满地啊，那是不是这个菊花是种在地上的？那这里这些词义的是不是精准的解释，我想我们就不以词汉义，不必去追究的这么样的精密，因为我们其实无法得知啊，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所以满地黄花堆积之际憔悴损，这个憔悴损是谁憔悴损？就是当然就是有人认为说指黄花，那如果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花盛开，那这个憔悴损就不妥了。那如果憔悴损是指花，所以满地黄花堆积就是黄花落了一地，可是菊花又不太可能落了一地，所以这个憔如果堆积是指花开极盛，那么这个憔悴损当然指的就是作者自己。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就如今还有谁去有心情去摘花来欣赏呢？摘花要干嘛？摘花放在来插在瓶中，宋人的四大雅士里面其中一个是插花吗？那所以如今的李清照还有那个情绪去插花吗？那所以如今有谁堪折，也就是说还有谁有心情去折？那么一个人守着窗儿，一个人总是独倚窗边，独倚窗边望着外面，望着外面干什么？有人望着，如果是师父望着外面，就啊望着外面看，先生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今天的李清照还有人可以期待吗？他望着外面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独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那在这里又是很白话的，很离俗的一个用法，但是又很生动。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这我们想起我们前一阙词说薄雾浓云愁永昼，那个愁永昼漫漫长日很难熬啊，在这里是不是更是如此？那前一阙的漫漫长日很难熬是因为形单影只，可是多少还有希望，因为知道老公会回来，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要等待了，寻寻觅觅之余是什么都找不到了，是一切是冷冷清清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意义的寻索，失去寻索意义的一种意义了，所以这时候的他还能够再说什么？形容守着窗儿，他就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在这里梧桐更兼细雨，我们知道梧桐叶是大片大片的，那么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于是雨打叶片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所以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梧桐更兼细雨，

0: 梧桐，然后细雨打在上面，到黄昏的那种点点滴滴，那不是更加突然这个诗人心里的一个愁闷吗？所以他说这次地这时候怎一个愁字了得，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愁字就可以说明，就可以说完他现在的情绪呢？那一个愁字说不完，那千千万万个愁字可以说得完吗？所以一个愁字说不完，恐怕千千万万的愁绪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愁说不完说不清。作者用非常直白的这个语言去写出了这种无尽的愁绪，写出了他心头难以言传的那种哀痛。这是他在国破家亡，在流落异乡之后所写的那种生命极度的孤愁无助，生活完全萧条，失去了，几乎失去了生存奋斗的这个意义。所以在此他寄托了非常沉痛的家国之思，当然也印下了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印记。这阙词他写了环境，写了个人身世，写了他的心情，他描写的这些客观景物，不管是淡酒晚风飞燕、黄花梧桐细雨等等，全部沾染他个人浓厚的主观的感情。这就是王国维说的那一种有我之境，这个我显然非常的色彩强烈，他创造了一个极度的冷落的凄清的无人可解无人可慰藉的一个寂寞的情境。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遭遇时代不幸的女诗人，她用她最细腻最深刻最不堪的生命遭遇，为我们留下的最美好最丰富又最耐人寻味念过不忘的伟大的了不起的诗歌作品。我们感谢有李清照，谢谢各位。
1: 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从16岁的《如梦令》一路走到晚年的《声声慢》，完整的呈现了李清照生命与创作的轨迹，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位天才女词人是如何的在时代的风暴中淬炼出不朽的杰作。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梦令》里面呢，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一个16岁少女喝酒玩到迷路，竟然也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洒脱天真浪漫的词句哦。欧老师点出他摆脱名门闺秀的枷锁的这种豪放的性情，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我是看过。短短数语呢，就可以将少女惜春的细腻情思透过与侍女的对话生动的呈现了，这种无理而妙的天才手法实在令人感到赞叹不已哦。然而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的转变，从人比黄花瘦的相思离愁，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14叠字，国破家亡啊，夫世流离的苦难，让他的词从婉约转为悲怆沉郁。苦难虽然不是才华的起点，却拓宽了他词作的境界。李清照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灵魂深处的回响。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

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双极就是南极还有北极。那在今年的三月，我们全球的气候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我们看到了从美国到墨西哥，到南半球的澳洲，再转到非洲，特别是北非，然后甚至于到北欧，我们都看到地球上面极端的高温，可以说是横扫各大洲。我们台湾当然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三月。那我们做气候研究的人员就把这个三月定调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三月高温。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个非常高温的三月，我们的两极，也就是北极与南极，它的海冰状况正向全人类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那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北极在今年的3月15号，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冬季，那北极它的海冰的最大面积有1429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跟去年的历史最低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告诉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气候数据的高高低低，它其实就是我们地球自然调节机制的一个崩解讯号。那不单是北极，南极今年我们北半球的冬天刚好是它的夏天，所以今年南极他们夏天的海冰的最小范围，也就是融到最低呢，也是相当的不好看。等一下我们会把实际的数据再告诉大家。那这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在一开年到了三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全球海冰的值还有量都呈现了双重崩溃的一个情形。首先我们看一下观测资料，按照目前我们观测的结果，现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两极呈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这种危机的特征。那第一个危机的特征当然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我们北半球北极地区北冰洋的海冰，它的面积达到了我们历史性的最低点。我们今年2026年北极冬季海冰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在北冰洋里面我们这个海冰它在冬天的时候会长到最大。那今年在2026年我们北冰洋它海冰最大的这个范围大概是1429万平方公里。那比这个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我们的平均值大概是1560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今年只有1429，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整整少了差不多130万平方公里。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 Texas 州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不但是今年北冰洋它海冰的范围非常的低，那更让我们担忧的

是不但是范围低，在这个海冰的质量上，其实也是显著的恶化。质量也就是说海冰的厚度，范围是它的面积，厚度是它的这个海冰它的这种可以呈现的这种高度。那不但面积小，它的这个厚度也变得越来越薄。那特别是在格陵兰东北部有一个巴伦支海，那以及靠近北极中心点附近的冰层的厚度，我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这个冰层的厚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北极海冰所呈现的一个危机，它的海冰不管是面积，不管是厚度，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差的时候。那第二个危机就是在北冰洋这个海冰它有一年期的冰，有多年期的冰，也就是这个冰层呢，它是从去年才这个结冰出来的，还是它从过去2年、3年，甚至于5年一直累积的这种冰的厚度，那我们叫做多年冰。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5年、4年、3年的这种多年期的累积的这种厚厚的冰层，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从观测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从1979年我们有了这个卫星观测记录以来，我们就发现了，在北冰洋这种比较厚的冰，也就是它的存活率可以超过一个冬季，也就是它在这个冬季长出来了，下一个冬季它仍然存在，这个叫做活过了一个冬季，然后再下一个冬季它还是存在，那这就是多年期的冰了，也就是它活过了至少2个冬季，那它还存在的，那这种超过2年以上的这种多年期的冰，我们发现，在北冰洋的这个观测记录里面，这种多年冰，它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小。过去呢，在整个北冰洋的范围里面，多年期的冰，特别是5年以上这种厚厚的冰，它的范围非常的广。那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几几乎乎呢，只剩下5%了。那不但是5年期的冰已经越来越少，那剩下来像那个能够存活4年、3年、2年的冰也越来越稀有。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冰洋里面所看到的冰，虽然说范围还有1429万平方公里，可是你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去年夏天以后才开始新结出来的这种我们说新奇的这种冰，也就是只有一年，只经过了一个冬季才存活的这种冰，所以这种冰呢，它非常的脆弱，那很容易就在接下来的夏天，我们现在北半球已经开始越过了春分了，我们要开始进入夏天，那这时候北冰洋刚刚才形成的这种一年期的冰，那很多它是禁不住夏天来的这种高温考验，很快就会被融化掉了。那多年期的冰越来越少，那现在一年期的新冰，也就是新结的这种这个海冰，它又更容易的融化，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呈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恶性循环，这种多年冰的流失，就是我们在北冰洋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个危机。那第三个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地球的另一端南极。除了这个北极海冰的这个质量正在逐年的快速递减以外，其实南极它也呈现了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结构性的海冰流失。那今年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是南极的夏季。

南极的夏季，在南极大陆周围海水的上面的海冰，它的范围当然都是最小的。我们通常都是夏天的时候，海冰融化的最多，所以它的范围很小；冬天的时候长得最大，所以海冰的范围是最广。那么，在今年的这个3月，刚好是北半球的冬天。那北冰洋里面的海冰的范围，那今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是南极周围的海水，因为它们是夏季，所以它的海冰的范围，也就是南极海冰最小的时候。那今年2月，南极海冰最小的范围大概只有258万平方公里，这当然是算是很低的，不过至少比这个前几年要好一点。我们看到了从2022年以后。那在南极这个地方，每一年它夏天海冰范围最小的范围都小于200万平方公里。像2022年是192万平方公里，2023年是179万平方公里，那2024年呢？跟2025年都是198万平方公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是从2022年以来，我们南极在夏天最小的时候，它海冰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南极海冰在最近几年它所呈现的一个让我们非常忧心的状况。那今年2月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虽然是在夏天，它的海冰的范围相当的低，可是至少今年海冰的范围呢还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这是2022年以来是第一次。我们南极在夏天，它海冰最低的范围，首次又回到了20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略略这个感到宽心的事情。可是呢，这个258万平方公里还是比这个长期的平均值要低非常的多，所以研究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南极海冰它在夏天的时候一直呈现非常低的这种海冰范围，就表示说南极的海冰系统它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也就是南极海冰它自我恢复的能力正在快速在减弱，这种减弱的情况就不是我们做这个两极观测里面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观测两极海冰的这个状况所告诉大家的这种三大危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今年创了新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它多年期的这种厚冰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小。那新的冰虽然说它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长出来，可是，一碰到这个夏季的高温，它没有办法抵抗，它没有办法去承受高温给它带来的冲击，很快就会融化掉了。所以接下来，到了今年的9月，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盛夏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在北冰洋到了今年夏天，它的海冰范围到底还会剩下多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另外一边，第三个这个危机当然就是在南极。南极现在它海冰的结构是相当的不稳定，那海冰的范围不稳定，接下来它就会有连锁的影响，影响到在南极大陆上面的陆冰，也就是南极的冰原或者是叫做冰棚，这就是我们2026年做两极观测所告诉大家的一个现象。
那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先告诉您双极融冰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全球性的警讯。这个警讯它告诉了我们，我们全球正要经历一个从生态崩溃一直到我们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都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冲击。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也就是一个是北极在冬天它海冰最大的范围正在逐年缩小，另外一方面在南极在它的夏季海冰的范围最小的这个面积也在逐年的递减，这种从北极到南极海冰的范围不管是在冬天不管是在夏天不管是最大值不管是最小值，其实随着气候暖化它都在逐年的递减，这个向下递减的这种趋势在北极在南极都非常的显著。我们说海冰可以说是我们地球冰雪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那在北极的北冰洋，在南极南极大陆周围的南大洋，它海里面的冰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北极跟南极就是我们地球的两个冰冻库，它是我们整个地球的冷冻库，是调节这个我们气候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冷却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箱它的冷冻库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在丧失它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它能够发挥调节气候的角色也就越来越弱了。这种越来越弱就是我们地球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在今年所观测到的，不管是在北极不管是在南极，不管是北极冬天的海冰的最大范围，或者是南极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最小范围，其实都一直在逐年递减。这样子的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不是一个仅限于北极或者南极的这种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它是对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根基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摇动，它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从生态的崩溃到我们地缘政治的冲突都会涵盖在里面。那首先

两极，它的融冰越来越显著，它带来的这个最直接而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地球的反照率，它一直不断的在缩减，在慢慢的消失。那海冰它像什么呢？它像一面巨型的一个大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把我们从太阳辐射到地表的阳光借着这个海冰的这种反射力几乎是100%就把它反射回我们的太空。可是当海冰消失的时候，那下面的海水就出来了，海水是暗色的，海冰是像镜子一样，可是暗色的海水它就会大量的吸收从太阳照射到我们地表的辐射，所以它会吸收更多的热能，然后也让我们海洋进一步的增温暖化。当海洋越来越暖，温度越来越高，当然就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海冰的融化，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海冰越来越少，那我们吸收太阳的辐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海水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当海水温度越来越高，那海冰就更不容易形成，已经有的海冰就融化的会更快，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恶性的，或者是叫做正回馈的一种效应。这种效应让我们地球的反照率不断的降低，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从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再反射回我们太空的这种比率呢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就表示我们进来的热能多，我们地球出去的热能就很少，这就是我们暖化一直不断恶化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结构因素。这是第一个，我们整个地球的反照率正在快速的缩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气候模式正在改变，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气候模式开始跟过去不一样了，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大气层的喷射气流，它现在变得也是这个它的路径会变得非常的曲折，它的这个流速度，就是这个喷射气流的这种流动的速度也会减慢，这种减慢就会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结构。所以海冰的减少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气压力的分布，这种大气压力的分布的改变就会让这个高纬度的喷射气流它变得速度减慢，然后它的流径呢它的流动的这个路径就变得更曲折，也就是更上上下下的波动，不只是上下还左右波动的更大。那这种大气环流的改变它直接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就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今年三月全球各地呢都发生破纪录的热浪。那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在三月的时候最高温都超过摄氏36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三月都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这真的是很可怕的。那其他的这个大陆都是一样，在三月份都经历了破纪录的热浪。那这样子的破纪录的热浪以及这各地我们看到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暴雨干旱甚至于还有不正常的这种暴风雪，那都是这个大气环流特别是喷射气流改变以后所连锁带动出来的这种效应。所以气候模式跟这个喷射气流它们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就是我们全球海冰它面积还有它的范围它的厚度不断减少的这种带动出来的一个
不幸结果。

第二个。那第三个当然就会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开始瓦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北半球像这个北极地区的北极熊、海豹，像南极地区的企鹅，它们都是依赖这些厚厚的海冰去生存、去繁衍，甚至于是它们每一天去捕食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可是当这个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快速的消融，南半球的海冰也在快速的减少，这些海冰的消失就会导致这一些物种它就会面临生存的威胁。你像北极熊我们从新闻报道已经看到很多地区的北极熊它已经面临这个觅食的困难。所以在极区很多这种当地原住民他们的社区，现在有很常常都会看到北极熊闯入到社区去翻找食物，因为他们自己天然去这个找食物的这些平台这些过去熟悉的这些场所，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他们想要吃的食物，所以他们现在就侵入到了我们人类的社区希望能够找到它可以果腹的这些食物。这些都是从这个海冰消失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海冰开始大规模长期持续的消失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不管是北极不管是南极那个地方的海水里面的这种基础的生物，像它的藻类，就开始发生的基本的动摇。当它的基本的食物的来源像这些藻类像这种非常细小的这种单细胞生物，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一路的从这个食物的最底层，慢慢影响到整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它会让整个我们在极区的生态系统开始慢慢的崩解掉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会上升的这种连带性效应。海冰它是在海里面的这个冰块，它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海冰的消融就是它的消失其实不会让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因为它已经在海里面了。可是海冰的消失会带动两个不幸的结果。海冰的消失会少掉了缓冲的这种功能，因为像南极大陆它是周围大片的这个海冰把它包围起来，这种海冰就形成了一个保护的屏障，让南极的冰原我们说南极这个广大的这些冰原或者叫冰棚就因为有海冰的存在，它们的消融的速度就会减慢，它们流到海里面的这个流速就会放缓。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间接的保护了南极大陆的冰原不要那么快的崩溃。那冰洋也是，北冰洋当海冰一直快速的消失，那让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热能开始这个累积更多的这个太阳辐射所带来的热，那这种潜在的热就让整个极区周围的这个高山冰川也开始大规模的消融高山的冰川的消融也好，南极大陆他们陆冰上面的冰原的消融也好，他们的海这个消融的水最终都会注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海冰的减少它会助长我们高山冰川或者是南极冰盆的消融。那在北半球除了高山的冰川还有格陵兰这个冰原它的消融。所以当这个海冰的融化，它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但它所引发的这种暖化的效应会加速像北半球的格陵兰还有南半球的南极大陆这些冰原或者是冰盖

它们的融化，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造成很致命的威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现在我们高山的冰川，两极的冰原，它们每一年都会融化超过3000亿吨的这个冰水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去。这种注入到海洋里面的这个水，当然就让我们海平面每一年都在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注入到海洋里面的水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现在就观测到，就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全球平均来说一年我们会增加差不多0.6到0.8公分的这个海水高度，也就是海平面每一年都会上升0.6到0.8公分啊。那将来这个融化的海水那个冰水越来越多，那这种速率呢还会在不断的加快。那过去我们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其实是很缓慢的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说它是恒定不动的，非常的稳定。可是现在因为高山冰川两极冰原的快速消融，所以我们现在海平面上升的就越来越快，从原来的很稳定，那后来就变成一年会上升0.2公分到了0.5公分，现在都超过了0.6公分，这是全球的平均值。在局部的地区当然就会更快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周围海水的上升幅度除了东半部跟全球的平均值差不多以外，我们的西半部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所以我们进来的海水更多再加上热膨胀的效应，就让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就越来越大。这个对于我们西半部沿海的这些低洼地区，我们的韧性建设真的是带来非常危险的这种冲击这是两极海冰消失所附带造成的另外一个长长久久又是全球性的这种风险。那最后就是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的经济安全都会受到海冰它消失的一个影响。当海冰开始消失特别是在北极这个地方，那北冰洋海冰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每一年这个海冰的范围不但越来越小，开阔的水域它的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现在北极有了很多新的航道，这些航道跟过去我们在北极所熟知的东北航道、西北航道是不一样，它开始这个航道开始变得比较宽比较广，然后还有新的路线，也就是中央航道开始出现了中央航道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在北极点那个附近的海冰消失或者很薄的时候，这个航道才会通，那通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可是现在因为北冰洋海冰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小，然后它后冰的这个厚度也越来越薄，那破冰船现在就很容易的穿过这个北冰洋的然后开辟一个新的航道这种新的航道就让这个全球这个航运现在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航线，可以绕过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这些地缘上面比较紧张比较敏感的地区，直接从北极这地方穿过去，像这个中国大陆从上海穿过这个北极的航线到欧洲他们的这个时间几乎可以节省1/3以上这都是这个海冰消失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新的机会。那当然那个当北冰洋它的海冰越来越少，那南极大陆也是一样
它的融冰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给各国对于不管是北极或是南极的资源，还有航运权的这种争夺战，这种争夺战现在变得就越来越炙热，那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冲突的热点，所以将来不管是北极或者是南极，都会变成了这种经济竞争还有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这就是两极融冰以后对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连锁性冲击，从生态，从反照率，从气候的模式，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一直到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的这种军事，还有这种经济、航运的这种争夺，都是将来我们要去面对不可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今年三月，我们地球上面的北极，还有我们地球另一端的南极，它的海冰范围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在北半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在冬天它的海冰会长到非常大，但是今年的最大值只有1429万平方公里，过去它会长到1600多万平方公里，那现在只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随着气候暖化，当然北冰洋它的海冰的范围，不管是这个冬天的最大值会逐年缩减，到了夏天的最小值它也会快速的这个递减。现在以北冰以这个北极的北冰洋来说，冬天现在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今年它范围最大的，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这个北极的北冰洋的范围就会一天比一天的缩小，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春季，然后到了接下来就是夏季。那随着温度不断的增高，我们北冰洋的范围当然就会越来越小，这个越来越小会在今年的九月达到一个最小值。现在每一年北冰洋它的最小值大概都在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有的时候小一点，有的时候多一点。那过去呢，在这个没有人类干扰的时候，最小值大概都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现在只剩下400万左右，所以你可以

看到我们这个北极地区海滨的范围特别是在夏季受到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有些研究人员已经预测了，他说在2050年以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的夏季整个海冰会消失不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那南极大陆当然，南极大陆旁边的这种海冰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南极它的范围更大，而然后这个它受人类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所以南极大陆虽然说它海冰的范围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夸张，可是还是呈现一个不利的这种长期趋势。那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北冰洋，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现在很多研究人员都预测在2050年之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也就是差不多9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没有冰的北冰洋存在，也就是那时候整个北冰洋里面是完全没有冰块，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在过去300万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300万年以前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个北冰洋的这种海冰稳定的存在。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北冰洋里面的这种海冰是冬天和范围非常大，夏天它的范围稍微小它就像是一个调节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这种调节器一样，借着冰块就是海冰范围的多少多少，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呼吸呼吸，然后就开始调节我们地球的气候。可是没想到如果在2050年我们在那个之前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没有海冰的话，这真是我们地球上面300万年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生态冲击。这种生态冲击那对于我们台湾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如果这个2050年的夏天北冰洋的海冰全部消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了，那我们讲的只有夏天。那到了这个冬天，那北冰洋的这个海冰还是会长出来的，只是它长出来的海冰都很薄，都是一年期的冰，到了下一个夏天出现的时候，这些薄薄的海冰只有一年期的也会一直消失。所以当这个北冰洋在夏季没有冰的时候，那这种恶性的循环就会让北冰洋夏季无冰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延长，范围会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到最后整个北冰洋不管是冬天夏天都会让海冰完全消失，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做好能源的转型，那这个不幸的这种结局总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地球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情势，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应该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机制。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且我们海岸线非常的狭长的一个岛屿，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认真很积极的去面对这种双极融冰的警讯。那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台湾需要赶紧去做的就是能源的转型要加速去推动。那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我们台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年会非常的这个多温室气体多当然就是我们海冰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落实
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

放出2亿多吨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减量，就要大幅度的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还要对这种高耗能产业要实施更严格的这种碳定价的机制，来抑制它的这种发展。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净零转型中真的是面临非常多的这种挑战，我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依赖化石燃料实在太深了，我们要摆脱这种化石燃料的依赖虽然这个迫切性很高，但是这个挑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燃煤，不管是天然气，不管是石油，其实在我们台湾电力生产的占比还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80%的这个化石燃料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能源结构里面80%都是化石燃料所占这个比率的。所以怎么样的去让我们这个能源结构做一个根本性的重组，那这是我们要积极去做而且认真去做的。那我们不但是要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要快速的摆脱，那我们还要因应极端天气会对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我们说海冰的消失，特别是北半球的北冰洋，对于我们北半球这种天气系统带来的影响像这个喷射气流它的这种波动，就会让极端的天气，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异常的这种寒流，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台湾在进行净零转型的这个同时，也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那极端天气它可能威胁到再生能源的设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离岸风机，我们的太阳能板等等，也对我们电力系统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当全球的这种气候模式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这种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那个两极的这种海冰的消失会间接的带动海平面的上升，那是对我们台湾来说那真的是更可怕。尤其是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期而且不会回头更在加速的一个这种挑战。因此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岛屿的国家，我们很多的工业区，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的聚落都位在我们沿海，而且很多是在低洼的地区。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这种伤害压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而且现在要赶快去面对。那所以我们说净零转型它不只是我们去减碳，它还包含如何投入这种巨额的成本来进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土空间规划，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放弃，什么地方我们要重新开始，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需要迁移的人员把它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这种韧性建设。那这就是面对这个两极融冰所带动的我们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那这种城市韧性城市还有我们基础建设的提升，那是我们每国家领导人必须念兹在兹努力去做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过去跟您提到，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做到像海绵城市这样子的一个韧性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个课题。另外就是我们的粮食水资源也要怎么样的去安全的去布局。我们知道极端天气的改变

会影响全球的农业产出，当然对台湾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抗旱啊，现在我们这个干旱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们要加强抗热品种的这种

它就会冲击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的生态环境。所以就像这个研究人员他们所说的，海冰的流失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类血压的失常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告诉我们地球的健康已经处于非常大的危险境地。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它不只是环保的议题，它是我们国家安全，是我们经济永续，是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保卫战。我们现在必须要立即的开始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无冰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在倒数计时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跟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这时曹操正在夜郡庆贺铜雀台落成，在铜雀台上大宴文武百官，并将一件西川锦袍挂在树上，下射箭靶，射中箭靶者便可得到战袍。武将们个个争先，想展现自己的武艺。武将射毕，曹操又让文官吟诗作赋，记录铜雀台落成之时，曹操正在兴头上，也赋诗吟唱。忽报东吴使节华歆前来，曹操看罢表彰，欲谋士定计使孙刘相吞并，便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华歆为大理寺少卿。周瑜就职南郡太守后，便想报仇，随尚书孙权要鲁肃讨还荆州，鲁肃无奈只好前往荆州。鲁肃来到了荆州，刘备以孔明之计放声大哭，孔明从旁说，还了荆州便无处安身，触动刘备心中伤处而大哭不止。孔明于是要鲁肃转告孙权暂还讨回荆州，鲁肃将实情告诉了周瑜。周瑜闻言大动无名，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便要鲁肃再去见刘备，说东吴将取西川给刘备，但刘备要把荆州交还东吴，并解释说，我不过以此为名，要刘备无所防备罢了。我军以攻西川为名，借道荆州，便可趁势杀了刘备，夺取荆州。鲁肃再到荆州，说周瑜将率兵攻取西川以换荆州，刘备忙谢道，我很感激，雄师到时一定远迎犒劳。鲁肃暗喜，辞别而去。周瑜引水陆大军五万往荆州出发，快到荆州时，见城上插两面白旗，并无一人。周瑜将船靠岸，领20名骑兵到城下查看，忽听到一声梆子响，城上一起竖起刀枪，赵云站在城楼上喊叫，孔明军师已知都督的计策，所以留我在此守候，恭迎都督到此。探马又来报，关羽、张飞、黄忠、魏延四路兵马从四面杀来，周瑜大叫一声，旧疮复裂，从马上坠了下来。

众将急忙将他救回。周瑜被救回船，军士报告说刘备、孔明在前面山顶上饮酒取乐。周瑜更加愤怒，咬牙切齿说：“你道我取不得西川，我偏要去取。”便令船队上行。到巴丘时，探子报道上游有刘封、关平两人领军截住水路。周瑜正要出战，孔明忽然差人送信来，劝他不要去西川，如曹军趁势而攻江南，江南就不保了。周瑜读完信后口吐鲜血，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上书孙权推荐鲁肃代替他的职位。死前叹了口气说：“既身于火身两不不不不不不不，连叫数声而亡，死时才36岁。”

孙权得知周瑜病故，放声大哭，按周瑜遗嘱，命鲁肃为都督。孔明到江东去，道姓周瑜，在灵前跪耸祭文，伏地大哭。鲁肃见孔明很重情义，倒觉得周瑜度量太小，容不得孔明。孔明要离开东吴时，在江边被人一把揪住，大笑说：“你一连三次用计，气死了周瑜，却又来道丧。”明期东吴无人，孔明一看竟是庞统，二人不禁携手大笑，各诉心事。临别时，孔明嘱咐庞统，不如意时便去投效刘备，并留了一封举荐信给他。鲁肃向孙权举荐庞统，孙权见庞统长得古怪，很是不喜欢，再加上庞统口气狂妄，看不起周瑜，孙权便不用他。庞统前去投效刘备，见了刘备却不拿出孔明的荐书。刘备见他礼数不周，长相又丑，便认他为莱阳县县宰。庞统上任后，终日饮酒，所有公事均一概不理。刘备命张飞、孙干前往巡视，到了县衙，见庞统衣冠不整，一副醉态。张飞批评他不理县政，庞统当场办公，只半日时间便把百日公事全部办完。张飞连叫先生大才，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荐书。张飞连忙返回荆州，把荐书交给刘备。刘备这才知道此人便是庞统先生，连忙下阶请罪，并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哎，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艺术是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藏的方式呢？是用表现的呢，还是用慢慢的、慢慢的累积呢？有人说，艺术其实也简单，也不简单。什么叫艺术？你能够把一块石头变成刚劲有力的躯体，一个泥土捏成温润的生姿，或者一张纸、一块画布，也能够画成赏心悦目的图画。哎，这也是不错，这算是艺术吗？当然。那能把哆来咪发嗦来

0: 吸，变成悦耳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份美的感受应该就是艺术吧。我曾经听到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他在解释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能够把贝多芬的原稿，就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改的修的乱七八糟的原稿弄出来给大家欣赏。你以为你看到的音乐就是这么动听这么美丽的吗？并不是完全这样。事实上他经过多少次的更改，多少的心灵的折磨或者是脑袋里面的折磨，在所有的音符当中能够把它累积起来，能够拼凑起来，你觉得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艺术可以是平民化，也可以是贵族化。这贵族化不是你生活上的炫富哦，而是你心灵上的一种丰满跟享受。你觉得它是让你满意的、满足的，那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跟元素了。如果你觉得它能够把你身体都抽空了，把你的所有感觉上的那么丰盛的生活抽空了，那就不算是了。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让自己不断地把好的元素，让自己生活快乐幸福美满的元素累积起来，那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今天特别来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算是有点年纪了，虽然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92岁的陈景荣教授。他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年纪是这么大，只是觉得他的精神，他的表现让人非常佩服。92岁了，能够不断的在往前走，在艺术的表现上累积上，让所有的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也是非常非常不简单跟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也算是高龄了，因为他的今年是88岁吧。
1: 对，
0: 应该是88岁，然后开口说话了。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叫李次正李先生，他是民国28年出生的啊，出生在彰化的花坛。那当时觉得说彰化花坛在哪里呀？北方的人，北部的人会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同了，彰化对台北来说一点都不远啊，高铁一下就到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位李次正李先生呢，是民国28年出生在彰化花坛，当时孩提时期的台湾呢，社会价值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家庭的温饱上面，就是说家庭不论一家多少口，最好呢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能够出门，能够开心的上学或者工作，这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对于喜欢绘画的人来说那就不容易了。喜欢绘画，当时的人会觉得那吃不饱睡不暖赚不到钱，画画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所以当时的社会对喜欢绘画的人来说是勇气跟自我认同的一种考验。那么如果稍微回溯一下，我们就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当时是为何会喜欢绘画的？多么不容易啊，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因为那个根本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让他求得温饱的。好，我们能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先生。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但是是非常的看看画呢，就是好像很有一种高兴
0: 哦。

0: 就欣赏，就是喜欢画画。对、
1: 啊，那时候呢，妈妈根本就不准我画什么，这画的画的话，嗯嗯嗯，那是
0: 不可能的，
1: 真的吃不饱的了。嗯啊，然后呢，啊，我有一次，我爸爸的。
0: 好，我们来李老师慢点、嗯嗯、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东西都说出来我们还有别的希望能够知道的、嗯、就是说、嗯、其实民国28年的是很早以前的，那你先告诉我们您的大概的家庭的情况好不好？据我所知您算是一个大家族对不对？家庭很多人吗？
1: 对、啊、
0: 大概有多少几个人你告诉我
1: 我们兄弟有十几个，
0: 兄弟有一打吗？
1: 有一打，
0: 兄弟就一打，姐妹呢？
1: 对，啊，所以说那当年兄弟那么多，嗯，啊，当时刚光顾又没有工作，嗯，啊，原本我们是家庭很优渥的了，嗯，啊，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日本人，嗯。走了以后嘛，什么工作都没有了、
0: 哦、对对
1: 啊，所以说大家都 很
0: 生活就失去重心了，
1: 就相当辛苦了。
0: 嗯嗯
1: 啊，有那时候以为是爸爸以为说搬到园林去跟我阿公在一起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再做生意啊。嗯啊，因为早年在乡下嘛没有工作，那个是因为他一起做播警啊。啊，所以
0: 播警就是现在算来播警就是像
1: 村长、
0: 啊、村长 啊,
1: 啊, 啊他们以前的那个播警哦比谁都大，
0: 嗯很有权力就对了
1: 对对对啊，但是呢一光顾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没有工作啊，哎，儿子一兄弟又我们又一坨、嗯、一大堆的、嗯、十几个啊、嗯、啊十几个人一吃就要
0: 吃就成问题了，
1: 要吃的就问题了啊，所以说啊，我还知道，我都较知影，我比较知道那个一类一类吼啊，辛苦啊，就所以说，我都尽量的让弟弟妹妹们他们去吃啊。
0: 是是，
1: 他妈妈就看我看在眼里啊，他知道我就比较让给那个一类啊，都他都会弄来搞我讲啊，你一类都无法度啊，啊，我们家就是只有这样，啊，我都。当我
0: 其实那时候的事情很多嘛，因为你排行男生来说你是老三嘛，
1: 老三，
0: 你上面还有哥哥啊。
1: 啊，等等，哥哥他
0: 因为某些事情，
1: 哥哥他做他的事啊、嗯，啊，姐姐也做他的事啊，嗯、啊，所以说，二哥又是耳朵聋了，又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做工作，
0: 失聪就是了。
1: 啊，我那时候只有小学二年级啊。嗯啊，所以说你要怎么办、啊、我妈妈看着我下面还有弟弟啊妹妹啊，
0: 所以你小学二年级就要背家庭的责任
1: 啊，都没有办法，就所以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嗯、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饭吃啊啊，没有饭吃呢，
0: 米缸是空的
1: 啊，没有煮饭啊，今天是空，所以说喝开水了啊，我就喝开水就带着那个钓竿出去钓青蛙，啊，晚上回来当晚上的菜啊。妈妈呢，指那个草袋哦，啊，这只大堆套餐，这只大概应该这只
0: 大堆卖没多少钱吧？
1: 卖了一点点，才能够去买一点点米而已啊。啊，他晚上他就去吃了米哦，啊，煮暗啊，好一定因啊下大天雷吃饭啊，爸爸他又弄。换又裹起来吼，啊，我弟弟的妈爸爸吃啊，啊那个大的弟弟啊，他都跟着爸爸在一起啊，啊所以他每天吃的都吃的不错了啊。我们呢比较客气的，比较小的就没有。
0: 我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刚刚李老师已经把这个台语都说出来了啊，我讲大概说了，我懂啊，你就意思就是说，你呢是拿着钓竿出去外面钓青蛙，
1: 对，钓青蛙，
0: 青蛙就家里的那个肉喂有嘛，有爸米嘛，肉喂有了，
1: 就是、
0: 那妈妈是织草袋，
1: 对啊对，
0: 织毛那个草袋，
1: 草袋
0: 织的草袋呢，一天只能卖一点点，买了一点点的米回家煮呢也不。

0: 煮饭哦，啊，各位听众朋友，煮的是稀饭，而且是非常稀的稀饭，所以他刚刚讲阿梅啊，我是听得懂的啊，是很稀的稀饭，就水水的那样子啊，不太顶饱就是了，他能够稍微吃一下像水一样，
1: 只有喝那个，只有喝，
0: 只有喝这样
1: 米汤而已，
0: 嗯嗯，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我先在这儿呢，要打岔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现在的李老师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来看看啊，然后再回头再想他当时的困难情况。现在李老师后来他的经历呢，是后来担任这个高工素描的指导老师，还台中市山间社区大学的优化指导老师也做了五年啊，那么台中市美术教育协会当理事，台中市油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1: 不是不是，现在理事长，
0: 现在理事长啊，哎哦，那台中县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1: 也是
0: 理
1: 事
0: 长
1: 啊，
0: 哎哦，理事长，你看都当
1: 理
0: 事长
1: 退休的，
0: 哦，然后熏风画会社会长，
1: 这副会长，副会长，
0: 哦，彰化县美术协会理事啊，哎哦，还有这个。他展览呢做了2006年2E Art 国际美术交流展，在大阪，日本的大阪美术馆，
1: 对
0: 啊，哦，那2007年的广州的顺德有个展，展出50多幅的作品。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牛年油画联展，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油画个展。啊，然后还有台中县油画家2009协会新春联展，2009年这个台中县油画家协会的艺术中心当首展，那一直到中间很多我们先略过啊，一直到呢2016年，哎，2009年到法国秋季沙龙得到入选，2016年宝来全国美展的佳作。哦，那这里就说到了这个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第19届的理事长，还有台中市油画家协会第6届第7届两届的理事长啊，彰化同乡会美术会的理事长啊，那在去年呢就到国外，其实跑不少地方，我们待会儿再跟他谈，哦，去日本啦，法国啦，西班牙摩纳哥啊，大陆菲律宾，这个展我们待会儿再谈。我就是说以他出生时候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挫折重重，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成就，我们再慢慢跟他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啊，历经困难，不论前面有多少石头，有多少山，多少水，我都是能够跳过，能够滑过。那到现在能够这个成就，88岁，到底他是怎么样度过的？我们再慢慢跟他谈过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说到这个生活哈，这生活的艰辛困苦哈，在以前那个时代，是因为好像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了。那呢，原生家庭呢，父母亲有没有对你其他的管教？除了告诉你说，哎呀，现在没米好煮啊，没东西可以吃了。那你们有到山上去摘一些草，可以吃的那些植物吗？菜没有，
1: 没有。
0: 较早的番薯叶啊呢？
1: 我家己有种，家己去种，
0: 自己会种，
1: 自己会种。哦、然后，都是一世代尔吼，都种的都没办起来的，
0: 就种了一掌了就要开始煮就对了。
1: 长得还不到怎样，他就要摘下来。
0: 还没长大就要煮。
1: 对的，就要马上，所以说也是蛮少的啦。所以讲没一类一类哦，反正就是相当辛苦了啊。然后，能够
0: 换所以求学的阶段真的是很辛苦。
1: 那我求学这个是真糟糕的事情。一年级就搬到园林，因为那时候爸爸要到那时候转学的话，不是现在那么容易，要回到乡村来，然后才能够转学回去。爸爸又是事业嘛，又没有，所以说他也没有给我转学。然后我等到我在转学上
0: 就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当时你父亲可能是他。他想的比较不完整就对了。
1: 他想不完整、所以说我转学去到园林的时候已经二年级下学期了。
0: 那功课跟不上吗？
1: 功课跟不上，根本就是没有课本。
0: 就一年级跟二年级跳过去了。
1: 就是没有课本。那三年级二年级的又搬回到中庄来。又是一样的，又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办法转学。然后转学等到又转到进去到花坛国小的时候已经四年级了。四年级下学期再转到丰原来。所以说这个都一直都没有课本。
0: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
1: 都没有。
0: 求学的过程都没有。
1: 都没有在注册的时候进去。都是在这学期中间或者学期末才进去的。
0: 所以没跟不上。
1: 什么都跟不上。所以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四年级当然是我的老师张炳南老师，是一天到晚他说是得到美术悠闲的省展都是悠闲，所以那时候我看他
0: 就是你的美术老师、
1: 不是美术老师，是我的级任老师
0: 、但是他美术有天赋，
1: 张炳南老师相当有名的一个老师、
0: 是
1: 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功课一直赶不上。然后到六年级那个换了一个新的老师来、才给我考试了以后才知道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
0: 一块白纸，
1: 九九乘法也不会，步步摸也不会，哇，这个老师呢，就规定说，我下课去开校务会议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时间，你必须要背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正式的背出来。
0: 就一直到小四小五、你才真的开始进入念书的阶段。
1: 到小五才开始有那个呢。

0: 我又小六的时候才正式的全部都会啊，全部会什么也赶不上，因为我
1: 用飞的飞机都赶不上，
0: 对对对，怎么都赶不上的、啊、所以说我很辛苦啊。这个老师呢一直逼着我一直念一直念，所以这个老师我一直感念他。我在我葫芦墩化为理事长的时候，我特别去找这个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还好还健康，我被我找到了，我送他一幅画。
1: 所以也是启蒙老师，也是你的恩人，算是贵人呐、
0: 啊。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老师他没有补习费，他那时候
1: 没有补习费，没有收，就纯粹教你、
0: 啊。然后我还好，让我感谢他，感谢得到，因为他还
1: 人 还
0: 健康，
1: 非常健康，
0: 健康的被我找到了。
1: 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现在情况之下，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哦，从进。小学小一到跳小二小三小四，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学校跟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之间跳来跳去的，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念书的阶段。所以还到小四的时候换了一个老师的，才发现说他是一片白纸，一张白纸。所谓的白纸是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功课上面学业上面得到一点点指导跟启发，完全没有，所以它是一张白纸，等于是刚刚开始进入学一样就是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所以说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贵人存在，那么这个老师算是你的贵人。
0: 对呀、啊，
1: 还是启蒙老师又是个贵人。
0: 对，
1: 所以很好，人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人家都说有感恩的心的人不会有忧郁症，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那份感恩的心，就是在念旧，然后念情，有义有情，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忧郁症的，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搜寻自己原始应该从哪里来。所以你很清楚，那这个除了这个张炳南是吧？我还记得哈，张炳南张老师给你帮助以外哈，那年纪稍大以后呢，你又怎么样求得你生活上的一个保障？
0: 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的有一个朋友，他来讲说台北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画师啊、嗯，那个是印刷那个
1: 字。他是发现你会画画吗？
0: 他不是，他说去学那个人呢，一个月赚20000块，你去学那个，
1: 以后有生活保障。
0: 他有保障，妈妈马上答应说好，你帮我介绍，啊，马上把我介绍去。找一个他的朋友、嗯啊、然后那个是美术设计的
1: 最 美术设计最
0: 前身的那个制版
1: 哦，制版
0: 设计
1: 跟
0: 制对印刷版、嗯、画印刷版、
1: 嗯嗯嗯
0: 啊、那个就有钱了，那个就有钱赚了。
1: 所以当初不是为了喜欢美术，是因为有钱可以赚。
0: 对，就是那个那种事情有钱可以赚但是呢画了以后呢才知道那蛮辛苦的了、
1: 嗯、
0: 因为你必须要画出非常好的非常标准的东西，
1: 非常细致的
0: 才能够拿出来印刷给人家。
1: 对对
0: 啊，所以、那个、
1: 差一分都不行，
0: 差了不行。所以呢你画不好的话叫退货
1: 啊。懂，我懂
0: 啊。所以说我后来是本来是美术设计的啊，美术设计嘛，啊，工钱晚上做到一两点没有关系啊，啊，
1: 第二天
0: 白天早一点起来做，安尼都拢有趁钱啊，啊，所以说家庭就稳定下来了。
1: 是
0: 啊，稳定下来，但是呢，我那时候是也是蛮天真的，我以为是我设计一张呢，我假如用印刷的呢，啊，我可以永远都可以一直印啊，一直可以赚钱啊。
1: 啊、就是很单纯的想法，
0: 那单纯的想法、嗯、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储蓄的钱呢、啊，然后去买了一台旧机器，啊，然后来印了、啊， 啊，印的时候才知道
1: 说，印什么
0: 东西？印刷公司出的，我就开印刷公司。
1: 哦，就开始做印刷工作。
0: 对，以为是这样比较
1: 比较快，
0: 比较快啊！
1: 你以为印刷可以印钞票吗？
0: 对、
1: 哎、
0: 对对，就是这样，而且是设计一张出来，动了那么大的脑筋。

0: 设计出来，然后可以永远的一直印一直赚钱呢、啊嗯？啊，就是好像就这样比较
1: 很简单的想法，
0: 多一点可以
1: 赚钱的一个、
0: 啊、
1: 一个工作
0: 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那种事情是行不通的啦。因为你必须要画到人家但
1: 满意才行，
0: 满意呀、啊，还有那个印刷的，还有那个客户啊、
1: 嗯
0: 你要包他说他出去赚钱啊、嗯、他没有赚钱就把你扣钱了 啊所以说
1: 也没那么简单，
0: 也没那么简单，公扣西扣、嗯、还是一样的，
1: 还是要拿不到钱、
0: 啊、还是拿不到钱啊，所以说在印刷的时候呢在印刷的时候呢也是蛮辛苦的啦、
1: 嗯哼哼
0: 啊、所以我后来齁这个跟影响我后来的美术是心态呢，因为你每画一张出来必须要得到客户的高兴才能够把你
1: 他们中意了喜欢了，
0: 对啊，然后
1: 满意了
0: 才
1: 有
0: 给你钱，
1: 嗯嗯嗯，
0: 否则的话就给你扣钱，
1: 嗯，
0: 否则的话给你退货，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哇，那
1: 就压抑，就是说前面无论做多少事情他退货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零，
0: 对，我这样的话非常压抑你知道吗、嗯、等到我把机器全部卖掉全部退休以后呢啊，我在偷偷的画的时候呢才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多么舒服啊，我画怎么画我东撇西撇的，我怎么画都没有人会把我退货，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吧、
0: 啊、
1: 这个李老师一讲马上就跳到后面来了、
0: 哎、对
1: 他把他跳到后面来说他在其实刚开始的过程是因为学美术呢完全是因为他只想说啊，那个地方可以赚到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钱可以、给妈妈说帮助妈妈的家庭，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去赶快去接这个工作，接了之后慢慢就觉得哎，这是跟印刷有关的，不虽然跟美术有关，可是我画了之后呢用印的不是更快嘛，钞票印的比较紧嘛，然后他就想说去买个印刷机，可是就是太单纯了，因为你不是印就好，而是你东西必须要得到出钱的人的满意，我给钱的老板不喜欢的话，你画的几百天几百张都没有用，这个我倒是知道，包括我们后来的做广告的也是设计也是一样，以前呢就有个朋友他就这样子，他广告公司的他不论画多少东西，老板呢可以同时招十家的广告公司来，你们把你们的稿子拿出来比稿，比稿呢全部挂在那墙上，他觉得喜欢的想一想，不喜欢的马上拿下来就丢到地上，拿下来丢掉，这个叫比稿，
0: 对、啊、
1: 但是比稿的状况跟你的状况一样、
0: 啊、
1: 你的状况是拿出去人家满意才有、啊、他那个状况是很多张但是很多家，可是老板出钱的人是老大，我喜欢的就留下，我不喜欢的马上就没有、哦、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以前那个阶段呢让事业跟职场、啊、其实有很大的角色挑战、啊、那成就是很难的，成就在哪里，成就在出钱的老板喜不喜欢，出钱老板中意的满意的你就有钱拿，不满意的你都是零
0: 零、
1: 哦、零加零就是零零，但是前面没有一，
0: 要赔，那个要赔，那个都是赔，
1: 因为你的成绩你的精神都耗进去了，甚至你先画的先印的那个都是等于是本钱嘛，
0: 对、啊、
1: 那本钱到时候可能是血本无归、
0: 啊、纸张也要钱啊，什么印刷工资什么东西都要钱的、啊、那个都是赔钱的了，
1: 对，所以到后来就是血本无归，
0: 对，血本无归
1: 所以真的很可怜，像这种状况呢，我想呢以现在都这个情况，很多人用 AI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说呢，你就很难去讲想说 AI 能够解决这一切，那其实这里也存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说以后的人们脑筋管不管用，不太管用，为什么用 AI 就帮你解决了，
0: 对了，
1: 那 AI 帮你解决了你就不会去动脑筋，
0: 对 对, 对，
1: 不会动脑筋，其实 AI 是哪里来的，也是我们脑筋转来 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阶段那只是用 AI 帮你解

0: 决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人慢慢的脑筋会退化，脑筋退化，手了退化，什么话？你很多人这样，很多画画跟什么，要用 AI 来表现，那 AI 表现你的手干嘛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脑筋干嘛的？你就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朋友一个警示，一个警示灯，就是说 AI 是以后可能很多人短暂之内几年之内都会很偏重于 AI 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相信呢， AI 如果帮你解决太多的话，整个
1: 人
0: 就会人类真
1: 的
0: 会
1: 退化
0: 到不晓得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1: 我有一个已经被淘汰一次了。
0: 嗯，
1: 以前我们美术设计都是用手工的。
0: 嗯，对呀。
1: 后来贾伯斯把电脑弄出来以后，我们就被淘汰了。这些画用手工画的全部被淘汰，
0: 印刷术也被淘汰了。
1: 对对，这全部被淘汰。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第一次就被淘汰掉了。
0: 嗯嗯，
1: 第一次就被淘汰了。
0: 是
1: 啊，所以说现在再来 AI 再出来的话，用更淘汰更多人。啊，我被淘汰以后呢，啊我因为我还是已经老了，已经退休了嘛，啊，但是呢，我还有接到一些工作啊，啊，所以说我会去告诉那些用电脑的啊，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他说没有，还这个还没有办法这个的事情，我说那贾博士还没做出来，我你就给他反映说，
0: 贾博士已经走了，
1: 我知道那个是早期的，
0: 嗯，
1: 早期他还没走以前的，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美术设计的那个
0: 已经觉得被淘汰一次了，
1: 艺术工作者，还是在艺术还在最后在弄嘛，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我认为了。第一次我被淘汰的时候，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AI 再出来的话还会再淘汰蛮多的人，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那个要我们的以后的人们应该要怎么样
0: 自立自强，
1: 哎，我现在已经老了，不管这些了，
0: 是现在你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哦，其实真的像你说的当初那个情况真的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跳过来，就是说当时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帮你从那个时候跳过难关，哦，现在以危机变转机耶，怎么说呢，你当时是很危机，几乎都快没工作了，那怎么会变转机呢？就转机就是因为你工作印刷设计过多久，几年？
1: 对 对, 对、啊，
0: 印刷做了几年？
1: 印刷做了二三十年哦，
0: 二三十年，不要超过四十几年、五十年
1: 啊。然后呢，我把印刷
0: 决定退休的时候是几岁？
1: 五十几岁，快六十岁，六十岁。
0: 你这工作做了三四十年了？
1: 对。我的工作从美术设计一直到印刷，嗯，然后已经从民国43年开始学徒，嗯，一直到现在，好像就转变，一直转变就对了，
0: 不断的在转变，
1: 不断转变
0: 的。所以你的当时的意念是什么？你怎么会跳出来的？
1: 当然，
0: 你怎么会
1: 当时是吃饭呢，啊？当时是吃饭，
0: 你一开始都讲吃饭的，
1: 啊。对啊，当时是吃饭了，啊，所以说我不敢。不敢那个，不敢放弃我吃饭的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说开印刷，
0: 嗯，
1: 啊，印刷呢，到最后呢，就是说，无论后面的后来哈，我稳定下来以后呢，啊，认为说有一个我的里面的师傅啊，
0: 嗯，
1: 说他要买我的机器，整个要买，我说卖给你，嗯，全部卖给你，
0: 赶快卖，
1: 哎，
0: 因为那时候，所以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1: 哎，对，整个就全部卖掉了，
0: 嗯，
1: 啊，所以我空下来了，没事了，
0: 嗯，
1: 啊，没事呢，啊，我就要怎么办？我没有事情做了，但是呢，我的喜欢呢，我原来的喜欢是美术、艺术，
0: 嗯，
1: 啊，
0: 喜欢画画，
1: 啊，画画，啊，啊，
0: 可那时候你家里有其他人画画了吧？
1: 那时候哈，因为我那个去学徒的时候，我一个师兄都是美术设计，不是都是油画，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那，嗯，水彩第一名，都是去参展，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啊，他一直鼓励我画， 啊，我

0: 一直认为我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我不敢画，所以我
1: 不敢下手，
0: 不敢下手，绝对不敢。因为一下手的话也没有饭吃了、所以说就一直在边缘呢。那个师兄呢，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下手嘛，没有办法去学画，他就鼓励我。另外一个是去看画，去看画呢。他因为他也是为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每次都一直要我看，看完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报告，所以我就这样被他拉进去这个艺术的边缘，所以我一直说我在艺术边缘绕了50几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要我去看画。看的话以后回来 要报告，
1: 打报告。
0: 没有报告的话没有办法，因为我
1: 每天，因为你要请假出去做事
0: 啊，不是，我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都必须要从都必须要去看，我没有去看的话，他每天我上班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3次。他头一抬起来，他知道我差不多快要上班了，我要上班了，他每次都在那里看着我。
1: 你有没有去看画？
0: 你有没有去看画？所以说我一定要在那个画展的那个他的画的底下看有没有人从那里经过，有没有人在那批评，我必须要记住然后要回来要替跟师兄报告说，有某不晓得哪个人在说你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我就这样被他带进那个
1: 从边缘带进
0: 了那个艺术的领域里面，
1: 是
0: 所以说看到画，我慢慢的我就知道这个是画，还画得不错，还画得不好，我就马上就会
1: 就这方面的内涵跟学问就慢慢得来的。
0: 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科班的嘛，所以我一直不敢进入艺术的那个领域，一敢不敢动它，直到我退休以后。
1: 有时间了，
0: 有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不是有我常常讲嘛，我出去印刷的时候，我到乡村要乡下到什么地方，我必须要照上一些照相啊，
1: 对
0: 啊，回来就是要给弟弟是一个艺术家，然后。
1: 弟弟是科班
0: 啊，弟弟是科班的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些相片拿给他，我那个师兄我也要洗一份给他，两个人都有交代，我必须要把出去看到的喜欢的我必须要拿回来。但是呢，就是在那一次到大陆去，哇，我看到好高兴，呼呼拍拿那一只照相机是10-20万的照相机然后我一直拍回来洗给他们两个人，迟迟不画出来，我耐不住了，我就偷偷摸摸的就画了啦。
1: 所以说其实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0: 对，他们影响蛮大的。
1: 那身边人，那你就那个师兄嘛，
0: 对，
1: 那还有你说弟弟是科班的嘛，
0: 对，
1: 那也可见了你们家人多多少少底子里面这艺术上都有细胞在的，
0: 都住在那边缘，然后都细胞都
1: 细胞在、啊、
0: 都有，
1: 要不然弟弟怎么会考上呢的这艺术大学，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天分，你有这个天分，你们基本上你们家人在艺术上都有天分在，还没有挖掘出来。
0: 对，
1: 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去挖出来，没有困难不会去挖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刚说的说什么危机，危机就是转机，危机怎么样变转机，看你怎么想法。你要把没有办法了那种时候，那种时候那个阶段呢，能够跳出了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前面更宽广的空间。因为事实上前面都是在做印刷，都是被人家框着的，我叫你这样你就要这样哦，你不这样就不行，然后我不满意你也退货。那所以呢，到自己决定说要退休的时候，你把印刷工具都卖了，卖了之后突然间觉得我们得被冲散再喝，
0: 没事错了嘛
1: 那然后当然你身边的人像你师兄的画画啦，弟弟的进入艺术大学，你都会觉得说可以画耶，好像我也想

0: 试试看哦，你会气味喵啦啊、哦，对不对？就像手痒，为什么手痒？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可以画，我是不是也能够画？他们画的我喜欢，我是不是也能够画更喜欢的东西哦？这就是一种危机跟转机的一个阶段，跳过来的阶段哦。后来说，你从一开始呢不敢画，到后来拿笔出来画，其实这些人的影响对你来说是很大的。
1: 你知道我画下去的时候呢，这种事情我真的啦，我不是科班的，我哪里怎么画这个东西，
0: 不敢吗？
1: 我不敢，但是都是用偷偷的画啊，所以说
0: 先从临摹开始。
1: 对啊，但是呢当然啦，被我太太看到也是第一句话说，你别狗屎啊，你要饿死啊！
0: 意思就是说你要饿死了。
1: 对，因为画画嘛，
0: 太太不赞
1: 成，因为画画
0: 太太不赞成就是。
1: 对啊，他不赞成，所以说我都用偷偷摸摸的画，然后第一张画嘛，我就画了几个月嘛，因为首先我
0: 因为一天画一点，一天画一点是吧？
1: 对，一天画半个钟头啊，就是那个太太在看八点档的时候，我跑去画了。
0: 我现在发觉八点档的有好处，就是当你得不到家人同意的时候，鼓励他们去看八点档，起码八点档连续剧的期间呢，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李老师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但是我告诉你，我画下去以后呢，我就当我投入的时候，
0: 停不下来，
1: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哇，这个可以纾解压力嘛？所以东撇一个，那撇西撇一个，哇，就把自己高兴的全部把它画出来了，哇，所以说把那个纾解那个心里面的压力压抑哦，全部画出来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呢，有一件好事就是李吉正看到我，我弟弟看到我。也会喜欢在画画画嘛，他说，哎，你既然要喜欢画画，出来画画
0: 写生，
1: 出来写生嘛，而且要
0: 因为弟弟喜欢写生
1: 啊，就要写生一定要，但是一定要画好啊，才会自然啊。我发现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出来外面嘛，没有受到太太不会
0: 没有太太
1: 半点档，
0: 没有太太管你的，
1: 没有太太管我，哇，我就可以自己发挥自己，海阔天空。所以我一直说我在那个画画的边缘哈，绕了50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艺术的边缘绕了50年、啊。当然我画下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呢，也不敢出来画了，哪里敢出来？在路边站着坐着就画起来，我哪里敢？我又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呢？
0: 怕人家笑。
1: 对呀、李吉正他自己出来画，他坐着就画自己画、然后蒋瑞坑出来的画嘛，他的学生也出来，怎么我怎么不敢呢？我是我弟弟的哥哥啊，我弟
0: 弟
1: 是科班的，我怎么不敢呢？我就开始画了，开始画了呢，所以我的画室呢，全部在山边、
0: 海
1: 边、山海
0: 之间，
1: 全部都是所以说我在这自由了啦。
0: 真的很好玩，因为当时呢，除了李吉正以外，还有蒋老师，蒋瑞坑蒋老师，蒋老师他当时呢，老画家啊，
1: 蒋瑞坑蒋老师，
0: 他当时呢，只跟我讲说，画画有什么困难？他跟我说的怎么讲？他说画画呀，只有三个原则啊，第一，唔通画水，就是不要画得太美了，
1: 对，
0: 第二。不当未完，他说不要画完成，完全完成，然后第三呢，不当未行，就是不用画得很像，就是我们当时想象不到，总觉得有人觉得说画画画得好是要画得像照片一样，以前是有人这个说法，
1: 对，
0: 好会画，画得像照片一模一样，跟拍照一样，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个老画家的说法刚好相反，他说。第一、第二、第三个条件：第一，不要画得太美；第二，不要画得太像；第三，不要画完。我当时曾经纳闷了很久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给你来说就是一项鼓励。
1: 我告诉你，这个画不像，画

0: 画没完成，画不好，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画意境的，
1: 对，
0: 那就是意境。
1: 嗯，
0: 那现在我当然那时候他讲的，我当然听不懂了。
1: 对，那时候不能领受。
0: 对啊，我都是画的一笔一笔的，有板有眼的。
1: 嗯，
0: 后来现在呢？现在我才知道都，现在心胸都开了的。
1: 我想怎么样画？
0: 对，
1: 所以他现在。他现在画呢，李老师现在画有一些呢是那种印象派，有一些呢是抽象的。那抽象呢，就是把心里的意念呢给画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很多大画喽。
0: 我现在的画，我是我自己的心态、
1: 感受、
0: 感受。
1: 嗯，
0: 我现在的感受怎样，我就画怎样。我没有受到那个。
1: 刻板的
0: 框架绑架绑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啊！我看到这个东西，哎，我把那个意境画出来就好了啊，或者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很仔细的把它画出来。第一个都是
1: 心里的第一个感觉，
0: 都是第一个感觉说。我的画很自由，没有固定的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该画仔细的时候就画仔细，该画我简化的时候就简化，只是我自己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
1: 很直接就对了，
0: 哎，完全是在自由的了，完全自由，所以现在是开放的了，没有什么被什么束缚的怎样
1: 都没有束缚，
0: 都没有，完全都是舒舒服服的这样画。
1: 怎么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真是，所以说太太后来也不管你了啦，哦，因为管不了，
0: 管不了了，
1: 因为管不了了，
0: 因为他也不晓得我在哪个地方画，他也
1: 不
0: 懂
1: 你去哪里画画，
0: 对啊对啊，他也不懂啊，我在山上画了一整天回来，说在山上画一整天回来，我朋友说，哎，啊你都到山上去，这画一整天，啊，你这个画嘛，便宜点卖好不好？我说不是，我不行，因为我的理事长，我的底下的会员是很多，我不能够便宜的乱卖啊！啊我，他说你不卖的话，那你怎么吃饭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一个馒头，我到山上去就可以花一整天的啦，我就这样啊，所以说我很轻松的到哪个地方，我就不会把心胸打开啊，然后到哪里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非常的自由，而且连思想什么脑袋什么东西都是一直放松的。
1: 所以说真的是在某些时候呢，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要想太多啊，这个科班不科班对他来说完全无关系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完全只是说我想画就画。都哎，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现在可能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觉得画画很容易，那甚至于有人说啊，你送我吧，啊，反正你会画嘛，拿起笔来你就画，够威的武啊，哈，这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够威的武啊？啊，你再画就好了，反正你会画画嘛。那可是我要你就可以无偿的送给我。这是最不好的一个观念，总觉得人家画画很容易，然后你画了，我好喜欢的，送我吧。我觉得这是最要不得的观念，最要不得的观念就是你会画，
0: 那个，都是心血。
1: 对对，都是心血。他不觉得，他只觉得你反正你很会画，你再画嘛，这个我喜欢，你送我嘛。甚至于有的呢，在开过画展之后呢，有的人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画我很喜欢，你不是说要送我吗？你欠我一幅画，然后。做画家本身都傻傻的，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幅画？我没有欠你画，但是你喜欢是你的事，你舍不得买是你的事，可你不能说，哎呀，你再画就好了，这个送给我，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
0: 这种观念实在是
1: 很糟糕，很糟糕，要不得，要不得，因为对画家来说，他们本身拿着画笔出去，上山下海，到处去画，你以为那个不要精神吗？啊，你以为画框画架不要钱吗？哦，那个都是钱的累积，还有精神的累积，

自己花多少精神下去啊，那是一种热诚。那种热诚呢，你不是你喜欢就能够做到的，那是真的要真心的喜欢跟热诚去燃烧，才有这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怪异，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也不少人呢因此而感冒了。感冒好像是小事情，可是您要注意，感冒也不要轻忽了。在前几天呢，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国际身障日，一些身障团体、身障人士他们做的一个公演，当中真的很多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其中